北京时间的8:04，问候各位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端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周末愉快。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此刻是北京时间的8:04:37，主播一同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大美广电哈8楼的直播间哈，为大家送出这个周末哈的一份问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然后享受难得的周末的好时光。我们这档节目就叫周末早时光。开场歌曲一首金海心的《呼吸爱》送给大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呼吸，是吧？你有关注到你每天的呼吸吗？关注到你的当下吗？当然爱就是最大的能量了，世界没有爱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好的，那不管你在哪里，此刻你在忙些什么，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很简单，一种方式呢，您来到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没错，我身后的这6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咯。因为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哦。但是呢小 bug 就是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你们的留言，只有我能够看到你们大家的内容，然后我来作为嘴替哈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不仅听听广播，大家还可以来看一看广播。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成语与众不同，然后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对，然后呢添加关注，您也可以畅所欲言了，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就可以了。这样吧，如果是新来的朋友哈，第一次刷到主播的话，您在公屏回复一个数字1好吗？然后如果您是老朋友的话，那就说一说哈，您这来过多少回了经常来的就666吧，1+6刚好等于7，因为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主播一同是70后啊，我的幸运数字是7，然后你的幸运数字是几呢？看到了我们这个用户哈4782发来了1个数字1，说明是第一次刷到主播好吗？那跟您打声招呼，您好。吉林交通广播哈，这里是我们吉林省内的交通广播频率，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只有周六周日哈早8点到9点1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叫周末早时光。好的，那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的状况了。长春哈预报显示哈晴转多云，今天是15度到27度，是不是感到非常的凉爽了？吉林市晴转多云13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4到25度，四平晴13到26度，通化多云15到29度，白城晴13到27度，辽源晴转多云12到27度，松原晴13到24度，白山多云天气16到30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3到27度。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欢迎我们的风筝啊，欢迎我们这位网友。

0: 哈，发来了一段语音哈，然后还转成了文字。
1: 成长起来，舞动我身和你的爱。
0: 啊，还有一帆风顺也来了是吗？嗯，好的，欢迎大家哈，新来的小伙伴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公屏哈打点字儿哈，咱们互动一下，实在不知道说啥咱们问候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可以吧。好的，那我要跟大家提示一下，除了刚刚分享的吉林省内的天气状况以外哈，台风白海豚靠近江浙哈，还有这个闽沿海地带风雨渐起。八月的八号，也就是昨天哈，然后到九号，到今天，到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沿海呢这个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会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当地呢需要做好防范台风的措施哈。那么公众呢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台风来临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同时呢，我国大部分地区暑热消减，华北、江南多地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咱们到东北哈，东北多地早晚这个时段的时候秋凉渐起，所以呢天凉好个秋呀。然后大家呢就记得早晚多穿一点好吗？另外国家水利部哈提醒，全国13条河流仍然是维持超警戒的这样的状态。八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了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哈，钱塘江、甬江啊、还有椒江哈、还有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止到八月八号的九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的13条河流仍然是维持着超警戒的状态。

0: 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0: 是豪华宵夜，
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2: 周末早时光，
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6: 周末早时光。

0: 8:18啊，36秒，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就叫周末早时光。好的，稍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国金名医话健康，此刻你在哪里呢？大家可以认真来听了哈，因为我们又有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哈，跟大家来分享了。哎呀，有些人哈，一入秋啊，感觉这脾气就变差了，看什么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就想发火，根本就控制不住啊。这真的是情绪问题吗？这真的只是情绪问题吗？那好，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哈。张医生呢，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呢，擅长的就是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去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他就会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秋天烦躁易怒背后的中医的道理。好的，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张子峰张医生。你好，张医生。
2: 秋天莫名烦躁，总想发火，不是脾气差，是肺燥克肝。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平时脾气挺好的，一入秋就压不住火，看见什么都想发火，胸口还胀得慌，气儿不顺。其实这不一定全是情绪或内分泌的问题，很可能是秋天的气候克了您的肝。中医五行理论里有非常明确的解释，肺属金，肝属木，金克木。什么意思呢？正常的金克木是生理性的制约，就像上级管下级一样，是人体的一种平衡机制。但秋季燥邪偏盛，肺气过亢，就会克得太过，金气太盛，过度压制肝木，导致肝气被淤，疏泄失常。肝气一旦淤住，人就会烦躁易怒，胸闷胁胀，唉声叹气。所以秋天莫名想发火，很多时候是肺燥惹的祸，不该由肝来背锅。这类肺燥克肝型焦虑烦躁有几个典型表现。第一是烦躁易怒，一点就着；第二是胸胁胀满，叹气才舒服；第三是伴随秋燥的表现，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皮肤干燥；第四是眼睛干涩，有时候还会发红。既然病根在肺燥太盛，肝被克，调理思路就不是单纯的疏肝，而是润肺为主，佐以疏肝，把过亢的肺筋柔润下来，肝木自然就能舒展。推荐一个简单的食疗组合，白天喝雪梨百合汤，配合玫瑰花茶。具体做法是一个雪梨切块，加干百合10克，炖煮20分钟，喝汤吃梨，之后用3到5朵玫瑰花泡一杯茶，两者间隔半小时以上服用即可。雪梨润肺清热，生津止渴；百合润肺清心，二者合用能有效柔润过亢的肺燥之气。再配合几朵玫瑰花泡茶，疏肝解瘀，调畅气机。这里要特别提醒，千万别一上来就用大量的疏肝理气药。如果肺燥没有解除，单纯疏肝就像一边往火上浇水，一边往火里添柴，不仅效果不好，还可能因为疏泄过度耗伤气血，加重口干舌燥。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把肺润好了，再轻轻地把肝气疏通开。日常还可以配合按揉太冲穴和鱼际穴，一个疏肝，一个润肺。如果烦躁严重影响生活，或伴有心慌失眠，建议及时就医。
0: 好的，那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的张子枫医生的专业的科普哈。秋天啊，莫名烦躁不一定是脾气差哈，更可能是肺燥克肝。秋天呢，这个肺气太盛，就把肝气给压住了，然后润肺为主，疏肝为辅。比如说刚才介绍了哈，雪梨百合汤，咱们再配上玫瑰花茶，把肺给润好了，肝气就自然舒展了，火气呢就自然降下来了。好吧，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好嘞，周末早时光，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一些爱美的朋友，是不是？你看炎热的夏天不太敢穿小裙子啊，或者是小短裤哈，有这样的苦恼。因为下肢静脉曲张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老烂腿呀、脉管炎的一些患者们，大家注意了哈。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激光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是安全无痛哈。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会更好更彻底。平时咱们专家挂号的费用哈，听好了，原价58元，哎，现在呢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哈，就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的检查，还有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哈，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用，现在听好了，仅需要196元。活动日期呢是从即日起开始，一直到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的报名预约的患者，您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所以这个机会哈，不是那么多，机不可失哈，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大家可以记一下，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1: 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好的，周末早时光，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哈。那然后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才有一档节目哈，只有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哈，所以大家呢可以留言互动哈，可以畅所欲言。我们节目哈，其实真的啊，就是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一半了，现在是8点26分，再有1分多钟哈，我们广播多呢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宣传，然后就进入到下半时段了，所以大家呢留言啊互动要趁早。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易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好嘞，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我们正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大美广电哈8楼的直播间在为大家直播，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官方公众平台。另外一种方式，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有可能就会找到我了。与众不同的一同，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不知道以为在这儿绕口令呢哈。好的，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啊。爱美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女生们哈，你们发现了吗？过了25岁，皮肤好像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哈，状态就会直接有点垮掉了呢。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啊，七夕品牌美。

0: 装的抢先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咋样？就这价，嗯，就这价，是不是让你望而却步了？反正要是我，肯定我是舍不得买呀，不是舍不得买呀，就有点买不起呀。好，今天七夕大促拍一放二，899元到手两瓶，你没听错，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兰蔻哈，就直接可以下单抢购了啊。好吧，兰蔻系列呢，就是这个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是实打实的一个顶配的系列了啊。超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就是无限回购了。主要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它呢是添加了三重核心的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的玫瑰精粹，还有和现在热度超高的叫三文鱼水光 PDRN， 这是一个这个英文缩写啊，就是都是护肤成分里边的王牌一般的一个存在。主要用他们这些东西哈，干嘛呢？提拉紧致，调节肤色的暗沉，同时呢还能够唤醒哈你的皮肤细胞的自身的修护力，让衰老呢能够远离你。开盖你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儿，然后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呢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就像是自带光亮哈，自带高光，摸起来呢更加光滑细腻，就算是你素颜状态下皮肤也自带柔光质感。所以在兰蔻的专柜，这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2950块钱。所以呢就是舍不得钱儿的哈，或者是各位男生们啊，平时也不知道给对象买点啥，媳妇儿买点啥，给老妈买点啥的，或者说有那些大直男啊，一到关键的是这个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哈，也不知道买啥，然后或者瞎买一通，买也没买到新趴上，钱也没少花，然后呢人家也心里也没开花，或者是夸夸就砸钱啊，就是一整就这个500、1000哈，2000、3000、5000的这么砸。我觉得钱哈就是叫人民币啊，就是人民花的哈，就是都一样，长得一模一样。你给他买东西呀、啊，买东西是不是一抹这个面霜就能想起，哎呀，还是那个我的那个他呀，懂我呀。完你就是花少钱办大事儿，899块钱到手两瓶，他还有礼盒礼袋哈，你送他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拿得出手。然后最主要就是物超所值，因为单瓶的价值就是2950块钱，你说你这整两瓶，是不是一下子就会？剩下你就自己去衡量吧啊，反正分享是我的这个工作哈。然后呢，买与不买就是你们自己的这个权利，各位啊，就是理性消费哈，咱不建议大家叫什么盲目消费。但是哈，真的就是手快有，手慢无啊。女生们就是咱的面霜快没了的，或者是你看这不都立秋了吗？夏天的时候哈，咱们可能就是护肤的侧重点不在这儿，但天凉了，秋天了，就风干物燥的，小秋风一刮，咱们大东北的女孩们哈，沿海地带的伙伴们也一样，就我觉得这个不分地域和年龄段，反正就是爱护自己的哈，就是大概这899块钱也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也能花起的，整它吧，物超所值。我跟大家说，有效期不是那种说临期的产品，然后咋地啊？效期到2028年的4月。为啥咱们这么便宜？我跟大家说，是因为叫跨境直采，然后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只有200组。这200组不是说就你在抢，他在抢，是全国各地的交通广播，然后呢同步我们在就是这个品牌跟大家去做合作，所以呢就是你得抓紧去抢啊！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兰蔻就可以下单了。
1: 周末是什么？
2: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是甜食，
2: 是肥皂剧，
1: 是豪华宵夜，
2: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 周末早时光，
2: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好的，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嗯，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啊。这档节目呢叫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度过难得的周末的早晨的美好的时光。
1: 会心一笑的命运，有微风，有泡沫。
0: 原谅我哈，这么生硬的切了一首歌哈，然后因为已经立秋了嘛，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播放的歌曲就一个主题，一个字儿就是秋。嗯，所以我们搜索了一下和秋有关的歌太多太多了哈，王强的秋天不回来，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夏天一个秋天，还有满江的屋顶上的秋天，任贤齐的秋天来了，张杰的秋天的童话，还有就是这一首此刻正在为大家播放的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0: 三环，嗨够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周末准备干什么？
7: 不知道。
6: 逛街？
7: 不知道去哪儿。
6: 打游戏？
7: 不知道玩啥。
6: 聚餐？
7: 不知道吃啥。
6: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8: 周末不无聊。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直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

范玮琪的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送给大家哈。刚才在广告的时段哈，然后我说了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哈，选取的歌曲都是和秋有关，然后叨叨了一大堆和秋天有关的歌，然后小瑞呢就哈哈哈哈非常无奈的跟我说，姐你说的都是我一会儿要播的歌。好吧，没事哈，姐，节目时长有限，我现在呢就是净剩才剩12分钟了，一共我也播不了一两首歌哈，大部分还给你留着啊。好的，难得哈，就是我和小瑞，我们俩年龄差其实挺大的，但是我们就妥妥的是那种就是同频的那样的一个，好像是灵魂这样的一个小伙伴，总是能想到一块儿哈。好吧，你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好朋友吗？可能不是天天在一起，也不是就是经常在一起互动哈，不过好像是就是能够想到对方的心里边去，或者是他说的话可能就能够好像是你心里想要说的话。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你就要感恩哈，你身边有这样的和你同频的朋友。好的，天天环节来了，说太胖了少吃点吧。对哈，应该是这样，如果是你觉得我胖的话哈，真是提醒我了，我接受哈。今年的这个立秋的这一天哈，人家不都说抢秋膘吗哈，抢秋膘就是得吃肉啊，所以我就是吃的是素的哈，吃了素馅的饺子。还有其他的小伙伴，大家都觉得我胖吗？如果大家都觉得我胖，可以在公屏给我互动留言哈。我会接受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或者说是怎么说一个提醒的哈啊。不过我个人感觉哈，我还是主观的要说一下，我自己不觉得我胖。啊，主要就是你自己开心就好啊。然后此刻的这首歌呢，是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哈，特别有意思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就是你有你的这样的火辣啊，然后可能他有他的那种小忧郁，就是说夏天有夏天的好，然后秋天有秋天的这个特点是吧？就跟人一样。

0: 就是说，所以说你看在天天环节的这个眼里就觉得我太胖了，让我少吃点儿。在巴尔干火药桶的眼里他就会觉得我不胖，嗯，就我可以保持现状是吗？所以一千个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嗯。然后你们那个同不同意我的说法，就是你眼中的别人其实是谁呢？就这句话有点绕哈，就是你眼中的自己啊，不是你自己；你眼中的别人哈啊，对，别人眼中的你啊，也不是你。然后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这句话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啊，大家感觉到对不对呢？嗯，有点绕，有点绕哈。但是那个其实细想想是有道理的。老赵头说正好，嗯，还行吧。我身高净身高162，然后如果我穿上高跟鞋的话，就是15、16、16差不多都能达到，嗯，因为就取决于高跟鞋的高度。我的体重呢，净体重现在是53点多点哈，就是106不到，也就107吧，啊，就是不到110，我觉得可以了吧？我都已经48岁了，然后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嗯，就是大儿子都已经都上大一了，100多点，我觉得好像是还行吧。用我爸我妈的话说，就是老闺女别太瘦，太瘦了就不好，到这个年纪了，嗯，然后也不能太胖，嗯，太胖了的话穿衣服有的时候可能就，哎，确实哈，嗯，反正就是那大家就自己的身体哈，自己作为第一责任人，嗯，你自己感觉到舒适良好的状态就行了。如果说是哈，就是身体过胖啊，影响到身体健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走不动道了，那必须咱得及时调整，是吧？嗯，好嘞。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好的，那周末早时光，嗯，再来一首任贤齐的《秋天来了》。那秋天来了，你要去干嘛呢？去一趟云南的旅行吧，因为云南的天空哈，可以说是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会邀请大家在九月，也就是下个月9月8号到13号啊，然后呢来一场哈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儿啊，带您呢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好吧啊，依旧是你们喜爱的主持人雨山哈亲自带队啊，然后呢这个时间节点再提示大家，9月8号到13号，9月8号到13号啊，到时候呢就可以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啊，人少景美，性价比很高哈。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一下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13843100340，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就去回复云南哈这两个字儿，获取海报，然后了解详情哈，可以加客服的微信去咨询详细的情况。因为毕竟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这种口播的状态介绍的内容呢相对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全面哈，所以呢如果说您想了解哈云南的这个旅行的这个详细的内容的话，那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回复关键词的形式哈，云南，哎，关键词就是云南，就可以哈了解这趟旅行的内容了。

0: 一起落下，赤裸的树在无奈地站着。
1: 好的，如果说有小伙伴们对云南的这趟旅行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什么利剑这个时间呢？9月8号到13号呢？因为9月初哈，各位，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呢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就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呢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所以呢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哈，让您呢更从容的心态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

5成的静谧，而且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玩的舒心哈，坚持品质出行哈，全程是携程甄选的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哈，然后确保您每一晚的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美，就是叫鲜美的野生菌火锅哈，大家都知道去云南一定有野生菌火锅，还有独家安排的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反正就将浪漫给大家这个氛围浪漫啊。服务的细节更是没有办法挑剔的啊，就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还能有这个生日蛋糕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来吧，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在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块钱一个人，早鸟特惠价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咨询电话13843100341，13843100340啊，更正一下，13843100340，13843100340。啊，然后呢还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您去回复云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解详情了。网友问有没有粤菜，应该没有哈，去到的这个云南的地方大多可能还是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啊，好吧啊。那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就剩下4分15秒了，来吧，最后一首歌哈，满江，我个人很喜欢的满江老师的《屋顶上的秋天》。满江老师最近参加了魔力哥先生啊，然后大家就会感慨啊，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很喜欢他哈，就是现在的样子，喜欢他现在的样子。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哈，就是一则民生信息。2026年吉林的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日期是911哈，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这一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聚及省内的、省外的，还有很多的众多的康养行业一些品牌吧。活动呢配套内容非常丰富，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引领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好吧，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广大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的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18043810016。瞬间化成了永远。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只能陪伴大家到这里啦。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一同，代表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周是我的休班了哈，然后隔周，等周一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喽。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月9号，来共同关注天气。今天依然非常凉爽，长春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四平晴，13度到26度；通化多云，15度到29度；白城晴，13度到27度；辽源晴转多云，22度到27度；松原晴，13度到24度；白山多云，16度到30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

0380唱团正在直播，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无论你此时此刻是正在开车，还是今天选择在家里做个大扫除，又或是已经计划好了今天在这样的凉爽的天气下，全家选择去徒步、去露营、去爬山，都希望大家今天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推荐了我最近在追的一部新剧，叫做《九门》。哎，这个是老《九门》电视剧时隔十年之后的又一次更新啊，相当于第二部，但是它没有叫《老九门》第二部，直接改名叫《九门》了。一开始呢我还比较推荐，现在呢我感觉这个电视剧的走向不太对了，朋友们啊，因为以前《盗墓笔记》系列电影还是那个套路，就是前面挖一个特别大的坑啊，特别大的坑，能多大有多大，场面上的悬疑上的，包括呢这些主角团所遇到的一些奇形怪状的古生物啊，要多可怕有多可怕，坑要挖多大有要挖多大。

最后呢，其实也能用一些比如说机关呐、幻觉方面去解释啊，强行解释也没问题。但是这一部的最新一部的九门有点不太对了，我已经一口气看到了17集了。人可以凭空的消失在凭空的消失在这个水区一面墙啊，凭空的消失在一面墙上，又或者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我就站在你面前突然就消失了，这个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吧这个我看他到底怎么解释。而且这个剧当中还要说这个不是法术，这个是科学，我看他怎么解释，应该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呢最近几年的盗墓题材的这个电视剧是越来越离谱了我只说这个盗墓笔记系列，我没说鬼吹灯只说盗墓笔记系列，时间线越来越混乱然后呢这个坑是越挖越大，挖着呢这编剧团队自己也忘了，也就忘了天了，也就那么不了了之了，或者说用一笔带过怎么怎么样的，感觉不太对了。这两天呢我再追一追，然后再帮大家排排雷但是前几集还是好看的，因为呢确实是把最精彩的、最悬疑的、最可怕的地方放在了最前面，为了抓住所有的观众，然后呢服化道又比较的这个有诚意。好吧，回到今天的1038领唱团当中。今天又是好天气，你准备出门玩了吗？今天的第一首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夏小言，赵英俊。

哎，这个在这里读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这也不知道一彤姐还有没有坐在这个导播间啊，因为呢刚才一彤姐她登录错微信公众账号了，我估计大家的互动啊她都没有看到。一彤姐你还在导播间吗？啊，那她应该下楼了。嗯，那如果下楼上车的话，她应该开车会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那我把这段留言都给大家读一读吧。一米阳光给一彤姐留言说，主播早上好，你的金牌打卡，金牌打卡今天有没有来啊？你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这是给一彤姐的留言，不是给我的。然后星空啊，星空也来打卡了，说一彤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了。然后小四川也来打卡了，四川成都达州欢迎第二故乡的家人们，这都是给一彤姐的打卡，不是我啊。还有萍水相逢给一彤姐打卡，说又听到你的声音真好，我在乐群街家里打卡。还有东东外公以及家人啊，都在早上打卡了，欢迎每一位朋友啊。但是一彤姐刚才啊，她没有读大家的留言，是因为她没有看到，她登录错了微信公众账号，所以她看到的页面呢是零条留言。继续看啊，这是九点啊，九点领唱团开始之后的留言打卡。丰泽说我在等《凡人修仙传二》，导演说好像明年下半年上。其实我不怕等啊，朋友们，我不怕等，大家都不怕等。所谓好饭啊，不怕晚啊，心急吃不了臭豆腐啊。电视剧啊，你的拍摄周期长。如果说你在正常的推进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什么艺人违约呀、或者说艺人违法乱纪啊，在正常的制作周期当中，你比如说你这个时间要拉长一些些，拍摄周期拉长一些些，如果都按照按部就班的计划去进行的话，说明这部剧这部影视作品比较的有诚意啊。几十天拍完一部电视剧，你敢看吗？继续听歌，待会儿下了领唱团，我准备背上背包，拿着我的这个帐篷啊，拎着我的帐篷，带着我的那些露营的小桌小椅子，在伊通河边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待一下午，来听苏有朋背包。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有朋友给我推荐说，瑞哥，我强烈推荐你看《凡人修仙传》的动漫，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好看，最好在电视上开 4K 呀，画质无敌。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家的电视啊，它开机有声音啊，开机是有声音的，就是那个通电它这个滴一声，那个声音还不小。但凡这个声音发出之后啊，我女儿的这个耳朵，这个新生儿啊，一切的零件啊都是新的，特别的好使啊。她就算在这个客厅的那一头，比如说这个离客厅最远的次卧啊，她就算在次卧都能听到电视开机那个独有的通电的那个滴的一声，然后光着小脚丫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这个沙发上坐好。爸爸爸爸又给我放布鲁伊了嘛。啊，布鲁伊这个100多集的动画片啊，他已经看了好几遍了。小孩子少看动画片啊，这个我懂啊，对眼睛不好。这个但是呢，有的时候家长就是需要那个20分钟或者是30分钟。就是需要喘口气的时间啊，需要喘口气的时间，就给他放会儿动画片，然后我和我媳妇就会躺在沙发上，或者是这个躺在次卧的床上，干躺着，话都不想说。所以这电视啊，这电视要不然就等他8点多睡着，等他8点多睡着，然后我跟我媳妇偷摸的起来在客厅看会儿电视。要不然现在这个电视的开机率特别的低，没有生他之前我俩是天天看，高强度的高强度的看，现在基本上就是拿手机或者平板看。大熊留言推荐说，领唱团主持人你好，给你推荐一部电视剧叫《人心俱乐部》，非常好看的一部剧，非常非常好。有这么好吗？我应该看过啊，《人心俱乐部》，医疗题材的，应该是白客啊，白客演的一部剧。这部剧应该是前年啊，前年或者是去年推出。这部剧应该是推出之后，我就马上就给看完了啊。辛芷蕾、白客，对，辛芷蕾、白客，这两位演员演的这个，无论是剧啊还是电影啊，我基本上都不会去错过啊，挺好看的。而且呢，医疗题材的剧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在以前。很古早的一部医疗片子啊，是《重案六组》当中的季杰啊，那部那个季杰这名演员老师去主演的剧啊，看完那部剧，我当时还在上初中还是小学来着，嗯，当时这个嘴巴当中挂的一句这个口头禅就是，多巴胺这个50毫升啊，放在这个500毫升的生理盐水当中静滴，就那部剧当中啊，那部剧当中这动不动就挂多巴胺，好像是。也是一部非常古早的这个医疗题材的剧了。

好，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感谢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今天的小互动话题呀，跟咱们的这个音乐没关啊，跟咱的音乐没关，就借着今天大家互相推荐电视剧的这股热劲儿啊，来分享分享最近啊，就说最近你看的一部剧，可以是新的，可以是老的，最近两个月你正在看的电视剧是什么名字呢？欢迎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互动留言打卡。

哎，听着这首歌，感觉仿佛来到了某一天，某一个这个很凉爽的下午，我就躺在我姥姥家的那一铺炕上睡一个下午的觉啊，感觉很爽。但是其实最近我这个每天无论是睡午觉还是晚上睡觉，我的入睡都比较困难，因为我的关节末端非常的疼，所以我都比较依赖于我的盐敷包，在睡前去这个热敷一下我的脚掌、我的脚背还有我的小腿肚子，敷完之后我才会好一些。但是有一个健康的关节很重要，这决定了我们可以走多远的路。静脉曲张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独家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仅需要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检查费呢，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即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块钱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昨天歌手的总决赛大家看了吗？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来着啊？说句可能得罪人的话，看点不多呀。本季的歌手展演，看点都不算特别的多。这一季没什么特别好听的歌啊。或者说呢，这一季特别有记忆点的能够拿出来的歌真不多，包括昨天这个胡彦斌和韩磊老师合作的这个走四方啊，其实也就差强人意都算不上啊。因为什么呢？这首啊走四方，胡彦斌和韩磊这两位老师呢，好像是在各唱各的啊，像是在各唱各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编曲和设计。其实走四方这首歌啊，我非常喜欢啊。哎，我这歌单里没有啊，我找一找啊。小时候我家的 VCD 当中啊，有一张碟片啊，有一张碟片就是这首歌啊，来，现在就放，这首歌非常的，听起来会，很有力量啊。我觉得歌手舞台上的走四方还真是不如这个个人独唱的啊，来听，好嘞，走四方。

那这首《走四方》啊，这首歌的这个制作、啊、非常的前卫啊，非常的前卫。这是一首93年的歌曲，我觉得在审美上很有突破性。你看这首歌啊，像是北方的民歌啊，有一种北方民歌的气质。而在90年代呢，流行乐有大量的抒情歌，但是像这样体现出的这种，比如说一往无前呐、啊，勇闯天涯呀、啊，就是这种气质的歌，还真是不多见啊。再加上呢，他的这种硬汉嗓音，这个帝王音，你现在听起来啊，你咋把它放在90年代啊？93年，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前卫，非常的超前。而且呢，在这首歌说的这个走四方，我觉得还有一种鼓舞人心的作用。90年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呢都去这个大城市这个打工。啊，不像现在这个大家去大城市打工，不会有这种这个会特别的失落啊。但那个时候呢，这个远离家乡啊，可能不像现在一样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首歌出来鼓舞自己，说哎，我这个闯天涯走四方。哎，对于在外打工的会有一种鼓舞的心理，真是好啊，真是好啊。但是这首歌和胡彦斌两人的合唱版本还真就是不如原版。那要说歌手舞台上啊，总决赛上，我最喜欢的是哪首歌呢？

但是是这样，歌手他不是 AI， 他不是机器，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什么，只要是人他都会有失误，这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只不过像毛阿敏的失误你就很少能够见到啊，很少能够见到。来接下来继续来听毛阿敏相思啊，这是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7: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

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有朋友留言说，最近爱上去电影院看电影，看了两个超前点映啊，一个是《欢迎来龙餐厅》和《群星闪耀时》，有问题了，有问题了，《欢迎来龙餐厅》这部剧我也在关注，是不是含糖量不算特别高啊？这部剧，因为我看批评的声音还不少，正好你去看了，你跟我说说吧，《欢迎来龙餐厅》含糖量是高是低？如果是太低的话呢，又拿沈腾当噱头去宣传，我就不去看了，因为类似的剧就很多啊。前两年有很多拿沈腾当宣传噱头的剧，把我骗去了。好的，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朋友留言说最近在看《少年包青天》，嚯，这可有年头了，《少年包青天》系列片是三部还是四部啊？那我最喜欢的是周杰的第一部，陆毅的第二部还行，但是呢因为珠玉在前啊，我更喜欢周杰的第一部，而且周杰的第一部还给我带来了一些童年阴影，就是暴雨梨花针啊，暴雨梨花针那几集，他们在树林当中去找线索，周杰不小心被暴雨梨花针给扎了手指，后面呢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行为，什么不是反了，是庞飞燕被扎了，他看其他人就会变得奇怪，他看当时的周杰所饰演的少年包拯，包拯呢在他的眼中就是我是个色鬼，那段那简直是我的童年阴影啊。欢迎来龙餐厅说含糖量是100%，不是喜剧片，喜剧含量有10%吗？那我不看了，那我不看了。我现在特别喜欢花钱去看喜剧片，如果花钱让我在电影院看一些会让我伤心难过的片子，我就会不得劲儿啊。说沈腾功力在线，导演功力很稳，片子讲的是现代悲剧，秩序崩塌，伪政府上台啊，等等等等等等，为了多挣点钱选择留下的厨师被困在战争当中产生的困局，做美食的镜头拍得不错，战争戏也拍得不错啊。哦，是沈腾的，但不是纯喜剧片，是不是、啊、喜剧含量10%。看来你给出的这个评价，欢迎来龙餐厅啊，给出来的评价还很高啊。好友跟人说把你骗进去看，那你可太好骗了，老了不得买床垫啊。我老了去买理疗床，我老了是计划和单位里这几个同事去抱团养老的，应该不会被一起骗吧，至少我觉得张方恒毅还挺精的啊，那约上刘老爷啊，方舟啊，弘毅啊，我们去抱团养老，我是这样计划的，但是不知道他们几个啥意思啊，平房都快盖完了，都那大院那大炕可劲儿睡啊，还有娱乐室，我跟方舟如果到老了应该很好骗啊。弘毅比较精啊，弘毅比较精，弘毅和刘老爷比较精，我们如果能够一起抱团养老的话呢，有他俩在应该不会被骗。

哎呀，说到抱团养老，哎，感觉还挺美好。类似这样的，这种视频账号啊，还挺多的啊。有一个辽宁的几个好哥们儿一起。

起做的一个账号。其实这个他们每期视频的流量不多啊，每期视频的流量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就看起来还挺下饭的，看起来就像是你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呢选择花100块钱租一个破旧的小院，一起把这个小院装扮的相对适合人类居住，因为那个院子是小亮啊，应该是小亮的养老小院，他们租的那100块钱的小院子啊已经非常的破败不堪了，他们一点一点的打扫，一点一点的去装饰，像蚂蚁搬家一样。他们的这个视频我还挺喜欢看的。来听歌吧，这个时候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很适合这首歌曲《光阴的故事》。

今天1038领唱团的团购环节要给大家带来的是2950块钱一瓶的兰蔻精纯面霜。什么面霜卖的这么贵呀？是兰蔻的精纯啊，兰蔻的精纯就是他们家的叫做什么呢？高端线啊，就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其实兰蔻也有一些比较

0: 这个平价的产品啊，比如说兰蔻的粉水，这个在我家冰箱里啊经常有好几瓶。为什么放冰箱？其实很多这个护肤产品放在冰箱里非常爽，尤其在盛夏的时候，把护肤品比如说面膜啊补水的产品放在冰箱里保存，不是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期，而是你放在脸上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清凉感。像兰蔻的粉水经常在促销的时候100块钱一大瓶啊，100块钱左右一大瓶。这兰蔻也有比较这个亲民的啊，亲民的线。那精纯那就不是了啊，精纯打的就是高端啊，打的就是高端，2950块钱一瓶。它呢适配油皮、混油皮，这个清爽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滋润、清爽两个版本。油皮、混油皮用清爽淡淡的粉色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哑光不细腻，哑光不黏腻。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款不泛油光。如果是大干皮像我似的啊，就可以用滋润，就可以用滋润。现在已经这个立秋了，空气湿度突然就下降了，大家可以用滋润了啊。这个是丰富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呢是牢牢锁住肌肤水分，长效保湿就用滋润。什么面霜卖这么贵呀？这得看它里面的核心成分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RN， 这个都是护肤成分里边王牌的存在啊，而且成本也比较高，2950块钱一瓶。当然了，这个不是今天的团购价格，今天的团购价格是，发两瓶899块钱啊，发两瓶899块钱，一瓶不到450。但是呢它是一个临期清仓，是一个临期清仓的品，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所以呢大家可以复盘一下自己家中囤的这些面霜有效期都到多长时间。如果你的面霜已经出现了这个不够的情况呢，可以来看一看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的899块钱两瓶的兰蔻精纯。购买方式：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回复兰蔻两个字，回复兰蔻两个字下单抢购。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都熟悉啊，轻轻的告诉你，但是可能这个版本你没听过。这是沈腾和马丽啊二位合作的《轻轻的告诉你》啊，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友唐乐天为大家这个强烈的安利了《欢迎来龙餐厅》，这是由沈腾演的剧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欢迎来龙餐厅》有没有这个推广曲或者说这个原声带是沈腾演唱的？因为呢，其实沈腾演过的剧，然后由他本人去演唱推广曲啊，或者说电影的主题曲，这种事情还挺多的。比如说继续来听沈腾和腾格尔的《大哥你好吗》，这是《飞驰人生》第一部的推广曲。

这个首歌出现在《飞驰人生》的第一部当中，他们两个其实每一部都是这样，每一部他们去搞赛车都差点钱啊，只有第三部他们搞车的时候是 all in 啊，那个时候已经有点积蓄了啊，第一部是完全没有积蓄，然后就只能去靠拉赞助，然后给腾格尔在剧当中饰演大哥，去找大哥要赞助的时候还给他们表演了这首歌曲。当时看这段的时候，尤其是尹正演的角色，这个配合沈腾的歌曲跳钢管舞那段，真是没有绷住啊，朋友们，真是没有绷住。而且我现在再去把第一部翻出来之后，到这段我还能笑得出来。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接下来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新的方向》，这首歌是雷诺汽车啊，雷诺汽车在宝岛台湾的推广曲广告歌曲《新的方向》。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4: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盈，1038领唱团。

继续看朋友们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的留言啊，除了有大量的朋友回复兰蔻两个字啊，想来去这个叫做什么薅羊毛啊，899两瓶兰蔻精纯啊，还有留言说蜘蛛侠不愧是大片啊，大片还得是大荧幕观看，是我看的听的两倍大，八仙头发丝轻轻飞舞，非常的细致，东方美学真好看。这个也是我买电视的心得啊，因为最近在装修平房嘛，马上到了这个家电进场了，买电视啊，一定要在预算之内，这是只是我啊，只是我一定要在预算之内，优先的是尺寸而不是画质。要是预算够，能上一百上一百，预算不够就上85，85要是不够就上75。什么配置啊、面板啊，都往后靠再去考虑。尺寸啊，直观的尺寸带来的大，带给你的直观的感受是最最明显的。尤其是如果你买回去的话，每天就是看一看优酷爱优腾的那些综艺呀、啊、更新的那些网络剧呀、啊，那你的面板的好坏其实更不重要了，因为网络流媒体的画质啊也就那么回事儿。除非你买回去你看的什么一部片子100多个 GB 的蓝光圆碟，那么这个画质，你电视的画质还是有点重要的啊，要不然就是优先尺寸。你看我家是85寸嘛，因为当时我装修的预算啊已经不够上100了，那个时候的100寸啊，我装修那一年啊，100寸的电视得10000多啊，现在5000多就够了啊，5000-6000块钱就能买到差不多100寸的电视了。来，继续来听歌，继续来互动打卡留言，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最近你在看的电视剧，你在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啊，有朋友咨询兰蔻关于商品的问题。关于商品的问题呢，您可以回复兰蔻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当中，有一个在线客服的功能啊，关于商品的更加具体的信息，您都可以和在线客服去一对一的聊天沟通，让他给你解答。今天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的正装哦，我们今天卖的是正装，就是那个2950块钱的这个面霜啊，3000块钱一瓶买面霜，我的妈呀，一月工资出去了。但是今天不是这个价格啊，今天因为是团购价格，再一个它属于临期清仓啊，临期清仓这个保质期您得看好，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您手上如果还有两瓶没开封的面霜，那你就别买了啊，因为你肯定用不完，你可能到手都过期了，一看买这个，一看一看，哎呀，把手上这两瓶用完之后再来。

0: 哎，用兰蔻用着用着过期了，这就浪费了，浪费了，糟践东西了啊。你手上如果说这个面霜马上见底了，并且还没有其他的库存面霜了，打开你的美妆包，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开封的面霜，你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兰蔻的精纯面霜，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它有永胜玫瑰精粹、高浓度玻色因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温雨水光 PDRN 啊，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还能够唤醒你皮肤细胞自身修护，让衰老远离。开盖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质地非常的绵密。在今天的团购当中呢，里边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清爽，第二个选择是滋润。如果说在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在6月份、7月份的团购的话呢，我可能会建议你买清爽。但是现在啊，咱们东北地区在立秋之后，空气湿度是直线下降，来到了 50% 左右，气温呢也稍微的有那么一丝丝的凉意了，大家就可以买这个滋润版本啊。这个滋润适合秋天与冬天使用。如果你是大干皮、熟龄肌，在秋冬换季的时候呢，就买这个滋润。盛夏你就买清爽，因为呢还有一些外省的听友，如果你本身啊，你本人现在在江浙沪，在广东地区，你可以买清爽版本，它的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属于一个临期清仓，在今天899块钱能够得到两瓶兰蔻精纯。购买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进入到爱听原产地商城当中自行购买了。那关于商品更多更多的详情，更多更多的问题，都可以在链接进入到商城之后和在线客服去提问啊，随便提问随便答啊，啊不是，当然不是随便答了，但是大家可以随便提问啊。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

就是这个答案呐、这道题的答案其实就在题目当中，他已经火到去演《神雕侠侣》了。任贤齐的粉丝别生气啊，我很喜欢任贤齐，但是任贤齐的古装造型那是真的一言难尽啊，尤其是《神雕侠侣》啊，他主演的《神雕侠侣》，他和吴倩莲啊，他和吴倩莲演的《神雕侠侣》。吴倩莲的古装造型没什么问题，但是任贤齐的古装造型很有问题。但是呢，他在那个年代啊，实在是太火了，火到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一次他在北京，他在北京街头就那么散步，那个时代呢，街头是有很多的音像店啊，去卖这些碟片和音像设备。他就发现每一个音像店全都在播放，全都在播放他的歌啊。有一次他去采风啊，是去内蒙古还是去西藏来着，他发现路边有一个小孩在这个放牧，他然后呢开口就是阿祖是心太软，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我的天，我的歌这么火。

0: 哎，朋友留言旅游啊，那您是想去云南还是想去尼泊尔啊？一会儿在下个时段简单跟大家叨咕叨咕啊，这个八月九月我们要发的团。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跟大家叨咕叨咕啊，这个八月九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那答案就是尼泊尔。尼泊尔随着雨季的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度，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余热，又能够独享东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这次带队主持人是明天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大家可以详情拨打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这次依然是高标准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东南亚风情了。那这次呢，除了住的方面比较好，那正餐标准高达50块钱每个人，除了地道风味，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珍馐的素斋体验。13843100340，大家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八月九月，跟着主持人明天去到的是尼泊尔。
1: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0: 精挑细选，收收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继续，还是来听各种好听的歌。既然刚才有听友在公众号留言提到了任贤齐，那我们就来听任贤齐的歌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像今天的节目一样，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到的是只有200套的兰蔻精纯面霜，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啊。网上2950块钱一瓶的兰蔻精纯面霜，要下手买的话，真是要花费不少钱，3000块钱啊，要下很大的勇气啊，钱包压力很大。今天的价格是899块钱，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是因为它是一个临期清仓啊，临期清仓，再加上呢，我们这边到的也并不多啊，临期清仓，它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有效期。有效期就这么多了啊，一年多，用完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囤的话可能够呛了。再来呢，它也是海外的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899块钱两瓶，899块钱两瓶，正常你买两瓶不得5000多吗？今天是899块钱两瓶，临期清仓，兰蔻精纯啊，兰蔻精纯，兰蔻他们家最高端的线，精纯线啊，是兰蔻家最高端的线了。兰蔻精纯面霜，一个是清爽，一个是滋润，这两个版本大家可以按需购买。如果是大干皮，可以买滋润；如果是在盛夏啊使用的话呢，就买清爽啊；如果是在盛夏使用，就买清爽。提示大家，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购买方式：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回复兰蔻下单购买。

0: 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5到27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3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4到25度；四平晴，13到26度；通化多云，15到29度；白城晴，13到27度；辽源晴转多云，12到27度；松原晴，13到24度；白山多云，16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13到27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这里是景阳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西解放立交桥到浦阳广场，目前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二环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西部快速路的附近，当前有一段缓行路段，以及基隆中街北向南的方向，当前也有一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主持人明天儿。来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你们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关键词，不是畅游天下了哈，是两个字，云南。云南呢，一提到云南就是特别浪漫，七彩云南，是不是？那么云南的天空真的哈，无论是夏天还是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它都是最深邃的一个蓝。而且呢，这个季节的云南依旧温度非常非常的适宜，大概也是20多度这样的一个清凉的一个好去处，所以呢，我们1038也是在九月初的时候将会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我们将会再次去到云南。虽然我说到的是再次，但这个再次和我们第一次去云南的朋友们所选择的路线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要是对最近对云南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这一期节目你可是听对了。那么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

其实对于云南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去过了很多很多次。比如说我去过一次云南，我再二刷一次吧，我再三刷一次吧。其实我去云南应该没有个四次五次，也得有个六次七次了。你想想我第一次去云南的时候，我就去的是丽江的这一座城市。我觉得丽江很有意思哈。丽江你看哈，丽江可能是很多人第一次去云南都会选择的一条线路。去云南呢，你要么呢就是往北走，你走的是丽江、大理，甚至是你走的是丽江，然后泸沽湖、香格里拉。那么还有东南的线呢，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走过的一条线，我从那个云南到抚仙湖，到弥勒，到建水那边。然后它往南走，还有就是到普洱，是叫普洱吧？那个普洱，然后到香格里拉。所以其实云南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多次去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又回到最开始的一个话题，说丽江的这个地方，首先呢它是很多人第一次去到云南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它是你再次去到云南，三次四次去到云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中转地。因为丽江有机场，它有个三义机场，你可能从哪儿飞到丽江它都是比较方便的，然后你从丽江再去你想去的地方，然后你住呢还是可以回到丽江去住，就像我们本次行程一样。其实很多人说，哎，你们本次行程怎么去的这个地方并不经典也并不常规呀，你们都到丽江了，为什么没有去玉龙雪山呢？这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呢我会非常耐心的给所有的人去进行一个解答，我说的我会给他们解答，但是我不会说他们其实，因为他可能用传统的那种旅游的方式去来看待我们本次的一个行程，但其实我们已经超过了、超出了第一次、第二甚至第二次去云南游玩朋友的一个路线。我们再次去云南去游玩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放慢脚步，然后去一些不常见的，但是能够看到特别特别震撼或者是特别特别美丽的一些风景。所以本次的一个泸沽湖呢，我就说了，它是一个女儿国与香巴拉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女儿国呢，说的其实就是泸沽湖了。可能对于泸沽湖很多人不是很了解，泸沽湖呢它其实是占了两个省的一个领土，它是既属于云南也属于四川，你从四川也能够到泸沽湖，你从云南也能够到泸沽湖。那么泸沽湖其实在泸沽湖的湖边上目前还生活着一个母系社会的一个民族，它就是摩梭族了。所以说为什么是一场关于女儿国的和香巴拉的一个约定呢？那么香巴拉说的其实就是香格里拉了。以前我们都说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就是香格里拉，其实香格里拉很多人去到云南不会去，因为它离丽江挺远的，它离昆明就更远了，它在丽江的最边上，它已经挨着西藏了，所以香格里拉是完全的藏族的那种风格。但是香格里拉其实我可以跟你们小小的透露一下，你们还记不记得湖南卫视的一位主持人谢娜，她当时结婚的地点选择的就是香格里拉。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说到了香格里拉哈，它其实是谢娜和张杰结婚的一个地方。他们当时结婚是在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其实我是在2018年，应该还是2019年的时候也去过香格里拉，所以其实这些路线都是我走过的路线。我会觉得本次的行程能够这么安排，一定是有它的一个道理。那天我看到行程的时候，我还是蛮惊喜的，因为他到丽江之后，他没有传统的方式去看玉龙雪山，因为你们知道吗？9月份的玉龙雪山，它其实没有多少雪，然后呢，它的山就是石头，它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一些景色。但是呢，如果给你们安排玉龙雪山的话，它就是一天的一个行程，它会很耽误你的行程，它的海拔还会很高，会让你可能当天去了就不是很适应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它没有安排玉龙雪山，有很多很多的点。可能如果你要是第一次去云南玩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可能都不是你想要去的经典的景点。那怎么去丽江不到玉龙雪山呢？但是你想，如果你第二次去云南，或者是第三次再去云南的话，你想出去旅游，但是你还没有选好地点，那你就不如再一次的去云南。这一次我们走的路线是跟往常经典路线完全不同的一条路线。就像我刚刚说的，无论是泸沽湖还是香格里拉，都是有着别样的美，真的有着别样的美。然后呢，我们还能去看什么呢？去看金沙江，在我们云南地处，哎，转了个100多度的弯，最终留在我们华夏中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还会去到虎跳峡。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所以呢，本次我们云南之旅呢是双飞的六日高车团哈，我们是去到了泸沽湖的女儿国，去到了雪域香格里拉，那么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来亲自带队。我们是9月8号到13号，我们可以直击到泸沽湖最美的赏花的一个季节，然后呢也是恰逢开学之后错峰的一个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你可以添加我们微信号哈，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微信号，这个微信号你一定要详细的去记录好，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你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就可以获取海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那么这个客服是我们主持人雨山正在拿着，因为他带队去云南，对于云南他会有更多详细的一些解答，你们都可以问他。那么详细的话就可以去咨询了。两种方式，一是呢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获取详情了。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因为那个客服号呢，我们会经常的分享全国各地的一些美景。你现在如果去添加的话，你就能够看到此时此刻泸沽湖的水性杨花的湖面，真的是成仙境了，那种花海的感觉。我觉得泸沽湖的这个水性杨花是所有花海当中最特别的、最浪漫的。不信你们可以添加那个客服号去看哈。然后你们还能看到真的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然后把它的倒影就倒映在它前面的那个湖泊当中。中的那一种美。那么松赞林寺呢，我也曾经是去过的，它是小布达拉宫之称，所以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朝圣，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有信仰的地方。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觉得人的一生一定会去到的一个地方，不管你以任何的理由，你都可以去到虎跳峡。你真的去看看虎跳峡的那一种磅礴与它古城的那种静谧。虎跳峡你们知道为什么叫虎跳峡吗？为什么在虎跳峡的那个地方有一只老虎蹲坐在那个地方吗？是因为虎跳峡它是在两座山脉中间，一个呢是玉龙雪山，一个是哈巴雪山，它在两座雪山都是高达4000多，就是海拔4000-5000那个米的一个雪山中间，它有一条特别湍急的一个河流，它叫金沙江。那么金沙江呢，它其实最开始是从青藏高原沱沱河那边一直流向青海玉树，从青海玉树那边呢一直流向云南。那么在云南它其实正常的走向应该是流出国外的，它是流出国内的去向国外的，但是这个金沙江好像就想留在我们中国一样，它在云南的时候就转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弯，那个弯真的很有名，就是所谓的那个第一弯。然后呢横渡金沙江，说的就是金沙江嘛，然后在整个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中间呢，它有一条特别湍急的河流，就是金沙江，然后从这而流过。两座雪山中间有的时候它的距离是非常非常的狭窄，你竟然能够看到它承载了这么大的一个水量，这么大的一个水量，你就会觉得真的我们要感叹真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神奇之处，自然的这一种魅力。它最近的两座雪山中间可能只有非常非常近几十米的一个距离，一只老虎都能从这一座雪山上跳到那一个雪山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虎跳峡，也是因为它独有的两座雪山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才能够形成它的落差真的有好像好几千米，好像我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啊，因为我也是很多很多年前去过的。

它的落差好像得有2000将近3000米这样的一个落差，所以会在虎跳峡有一个那个落差非常大的一个瀑布。而且虎跳峡呢，其实它是很多徒步爱好者会去的一个地方，你们要在那深度游和你们去看，可能你们不是深度游去看，你会被它的震撼，真的它的那种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如果你要深度的去游玩，你会发现它无论是上游下游它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你全网去搜索，真的虎跳峡我觉得是我们一辈子都会去一次的地方，不管你任何的什么理由，你总会去一次虎跳峡。所以我觉得我们本次的一个行程安排，它既是松弛的度假的一个感觉，而我们又走进了三个真的是我觉得云南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香格里拉真的好漂亮，当你进入到香格里拉的那一瞬间，当你飞机即将落地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那座美丽的小城。当你落地的时候，等你走出飞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离天空那么近呢？真的天气特别特别的好，天空真的非常的湛蓝。而且香格里拉呢，无论它的那个独克宗古城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在独克宗古城呢，它有一个好像是据说我忘记是全世界还是全亚洲最大的镀金的转经筒，它的是众人齐心才能把那个转经筒给转动，它非常非常的庞大。你可能到香格里拉，你可能抬眼就能够望到这个在独克宗古城上面的那个转经筒了。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去那儿转上几圈，去给自己给家人祈一个福。那么香格里拉呢，还有就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包括还有松赞林寺。松赞林寺你们真的可以去哈，我觉得无论是你去到那儿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佛教的一些信徒都在朝圣，他们真的就跟我们去到西藏看到他们朝圣的那个一步一步的那个方式是一样的。而且那个地方非常的出片，真的我建议很多的如果本次跟雨山一起参加我们云南的这个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这个双飞的六日高奢团，你们可以相约在那个地方拍一套藏族写真。那个地方松赞林寺非常非常的出片，它的就是一座黄墙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出片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说的九月初呢？首先呢，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呢还在湖面上铺成仙境，然后又错过了八月份的一个暑期的高峰，然后呢平均23度的一个凉风拂去燥热，还有呢香格里拉的草原真的是化作海花的一个海洋。还有松赞林寺在这个季节九月初天空非常非常的好，它会更显神圣，会倒影在前面的一个湖泊。我觉得真的九月初我们还能独享虎跳峡的一个磅礴，因为虎跳峡在暑假的时候人是特别特别的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次轻松的松弛感极强的一次度假，然后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会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在泸沽湖呢有几个景点，它有几个比如说的有情人滩啊，然后包括它的岛上，它有三座小岛，岛上有很多很多著名的客栈。亲爱的客栈曾经在泸沽湖就拍摄过这个综艺，包括呢在泸沽湖一定会乘坐那个猪槽船去穿梭于整个的，你像里乌比岛啊，情人滩呢，在情人滩你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的日落。为什么我说它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还会走进摩梭家庭。摩梭家庭呢，它其实是一个母系氏族的一个家庭，然后呢他们每个家庭的那个客厅最中间的地方叫祖母屋。祖母屋呢就是在中间，在整个的客厅中间呢，类似于有一个围炉煮茶的那么一个感觉。然后这个祖母厅呢是家里所有的时候重大事件需要商议的时候都会去祖母屋。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摩梭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民俗，他们的那个婚嫁哈，他们叫走婚。就到现在为止，摩梭人依然延续着走婚的这个民俗。他们没有像我们汉族很多民族一样，我们结婚了要去领证，我们要干嘛？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完全把所有的真诚、所有的爱情交给这一份信任，交给这一份真诚。他们不靠任何的东西，法律的手段去约束这一段感情。然后呢，女孩呢，他们到了年纪呢，他们会有一个巨大的。

0: 一个聚会，如果相中的话，他就会女孩会在13岁之后呢有一个成人礼，成人礼之后呢他会搬到一个独立的一个房子去居住，家里附近的一个阁楼啊也好或什么的，叫什么女儿阁呀什么的。然后呢当他成人之后呢，他就会去参加很多很多的聚会，认识很多年轻的一些小伙子。如果两个人比如说一见钟情了，他就会为这个年轻的青年呢把他的门开开，然后年轻的青年呢在傍晚的时候就会过去与他相守相约相聚，然后呢在天快没亮的时候，然后青年呢又会回到自己的家庭。然后他们如果怀了月生了孩子，孩子都是由母亲这一边的家庭所抚养长大，所以呢父亲只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多去看看孩子，然后给孩子拿一些可能抚养费付出一些，但这个全凭心意，全凭心意啊。然后呢他们如果说的两个人已经没有了爱情，说的不想再继续在一起了，那么只要女孩把窗户把门一关上，然后青年过去看到了，然后就明白女孩的心意了，他也就离开了，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就分开了。所以在摩梭的这个走婚的这个民俗当中呢，所有女孩生下来的孩子都是由咱们舅舅抚养长大，在他们的世界里呢，舅舅是特别需要尊重，特别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物，有点相当于我们汉族的父亲的这个角色。所以呢他的外祖母妈妈舅舅才是他的家人，而父亲并不是。这个呢就是目前还生活在泸沽湖旁边的湖边的摩梭的这个民族摩梭人。所以呢他们这个民族呢还在去延续着走婚的这样的一个婚嫁的民俗。所以你看看我说的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不能说他们这种方式对与不对吧，他们只是把爱情交给了凭良心凭你真诚住来去守的这一份忠诚。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这个民族摩梭族哈，它的一些民俗，所以我们也应该尊重各地的民俗的文化。那么在香格里拉在那个泸沽湖呢，我们也会去走进摩梭家庭，在那个祖母屋的那个就我们所谓的篝火，也不是篝火，是那个就是煮茶的地方，然后去听到关于摩梭族的一些故事哈，去聆听祖母屋的一些故事。所以这就是我们泸沽湖，我觉得它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么在香格里拉呢，真的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它更是文化巡礼了。包括像我所说的独克宗的去转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筒啊，我就有点忘了它是世界上还是亚洲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筒。如果你觉得我在夸张，你只有去了之后你就会感受到它的一个震撼。当时我去到之后，我是觉得它还蛮震撼的。那么香格里拉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高原的反应，香格里拉相对来说要有一点点的海拔了。你呢有几种方式，我就没有出现高原反应，我这人呢比较皮实耐造，没有出现任何的高原反应。你们如果去的话，你们怕你们有高原反应，你们就提前7天就把红景天喝上，红景天一定要提前喝，你别说你到了之后有反应再喝就不好使了。在你出发前5天前7天，你就每天喝点红景天，泡点水，用它泡水，喝点那个水，然后呢你到香格里拉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高原反应了，基本上我觉得就可以没有高原反应了。因人而异吧，因为当时我是一次采访去到的香格里拉，然后呢采访的同龄的一个媒体他就有了一点高原反应，但我当时一点事儿没有，一点事儿没有。然后呢香格里拉真的大街小巷都是那一种藏族风格的很多建筑，所以我觉得香格里拉，我觉得云南如果你去过一次之后了，第二次第三次去的话，香格里拉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去一次的。因为从我们这到香格里拉蛮远的，它离昆明都蛮远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到整个云南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城市，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
1: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了，说了那么多的一个景点哈，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本次一个简要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呢将从长春出发，然后直飞到丽江。那么从丽江呢，我们就开始了围绕着丽江这个轴这个原点哈，然后我们就向周围开始去游玩了。我们呢其实首先到丽江呢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简单说去了一次丽江，只去那个什么大研古城，是到大研古城吧，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多去几次，你深入到丽江，其实还有在玉龙雪山半山腰下面的一个白溪古镇，包括你要是就去了解丽江的一些历史文化，包括去了解它的那个纳西族，因为丽江呢它主要的一个民族就是纳西族，纳西族的人群比较多，你像大理呢就是白族哈，所以其实丽江挺有意思的。我们本次我觉得挺好是什么呢，它从丽江为点，飞机落地到丽江，然后从丽江再去各个地方，再回到丽江再去各个地方，这一种感觉很好，就有点像丽江是一个轴是一个点，每次回到丽江的时候晚上都可以在丽江好好的逛一逛。如果你们要去的话，我一定会给雨山推荐丽江的一个市场，他们当地的一个市场。我后期去丽江，因为我也去过三次丽江，我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下午呢就去那个市场，有太多好吃的了，水果真的非常新鲜，非常好吃，种类非常繁多，我一定会推荐给雨山，到时候雨山可以带着你们一起去那个丽江人自己都会去的市场去转一转哈。那么整个的行程呢，我也给大家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因为可能很多人听了这么多觉得诶，其实这一次1038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这个景点的选择这个行程也挺好的呀。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呢就是乘飞机抵达到丽江，然后呢就可以稍作去休息，然后自己呢可以再逛一逛，看看自己，我们应该到丽江的一个时间是下午的一个时间，所以你还有自己独自的去逛逛丽江的一些古城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行程呢从第二天开始，第二天呢早上起来之后呢，吃完早餐之后就可以乘车去泸沽湖了。到泸沽湖之后先去乘那个猪槽船去体验猪槽船，从乘猪槽船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到情人滩，到里雾鼻岛，然后到观景台，你可以观景到绝佳的一个地方。其实泸沽湖有在它的整个的湖中央有三个岛，那个时候亲爱的客栈他们就是到码头之后的那个乘坐那个猪槽船到他们的客栈，因为他们的客栈就在岛上嘛。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猪槽船上面，真的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湖面的开阔，视野

这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抬眼呢就是山峦青翠的那种连绵，是不是白云，然后包括山都会倒映在整个的湖当中。嗯，特别是你到情人滩的时候，它的那个湖水是平常非常非常的安静的，真的就是倒映了云朵，倒映了整个的山峰的一个感觉。那么里乌比岛呢也是泸沽湖当中著名的蓬莱三岛之一的哈。那么乘船的话大概到那个地方也得需要一个三十分钟吧。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寺庙在这个岛上，就是里乌比岛摩梭人每年的农历六月四日都会到这个地方去念经祈福，然后之后可以去到泸沽湖的一个观景台，你可以远眺全景，真的实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呢这就是整个一天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就住在泸沽湖了，住在泸沽湖，那么第二天呢早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泸沽湖去观看日出了，观看日出之后会去到摩梭家访，我们会去到普通的摩梭的人的家，然后进到他们的那个祖母屋，然后可以见到祖母，听听传统的摩梭人都是怎么生活的，怎么以祖母为核心的一个大家庭去生活的，确实是现在我们少有的现存的母系的氏族这种形式。现在好像说摩梭人就剩很少，好像剩5000多人吧，就是这个族人数是非常非常少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看资料说就剩5000多人了。然后呢第三天呢晚上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行程。你看每天的行程就在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地方待了两天，你看泸沽湖就玩了整整一天，那个时间你真的有很多很多行程可以穿插到进来。如果你想骑自行车也可以在湖边骑行一下，然后第二天呢去摩梭家访，然后晚上呢会有我们的红酒答谢晚宴。我们每次出行都会有红酒答谢晚宴，你们听着好像说哎，红酒答谢晚宴干嘛呀，是要推销红酒吗？不是啊，只是我觉得红酒答谢是比较浪漫的。我们会设计好布置好场景，因为当时我去甘青的时候也有红酒答谢晚宴，场景会有欢迎1038的VIP 贵宾们来到等等等等等，来到泸沽湖，来到丽江，会装扮好，会有舞台，然后大家也可以互动，也可以唱歌哈。晚宴呢也是准备了红酒和非常精致的一些佳肴，所以呢我觉得每一道哈都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要给大家一些记忆点的，深刻的记忆点。然后当天呢就完事之后回到了丽江答谢我们在摩梭家访之后呢就会乘车回到丽江，答谢晚宴是在丽江来安排的。从丽江到泸沽湖大概是应该3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将近3个小时的一个车程。那么第四天我们就要从丽江继续出发去往香格里拉了，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还是略远一点的，好像也得是四五个小时，好像得4个小时多，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到香格里拉是略远一点的。然后呢我们第四天的一个行程就是松赞林寺了，它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寺院，那么它也是康区有名的一个大寺院之一，也是川滇哈这一带，就是川的就是四川，滇的就是云南这一带的一个黄教中心。在整个藏区这个松赞林寺都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所以它被誉为小布达拉宫。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藏家的土司宴哈，那么给大家奉上哈达，然后包括就是那种有歌舞，有藏族歌舞的一个一次晚餐吧，它是藏家的土司宴，好酒好肉咱们就是一起来畅饮开怀哈。然后包括像扎西卓玛会为你奉献一些歌舞的表演秀。那么之后呢会游览独克宗古城，那么独克宗古城呢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历史，它有1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它呢也曾经是雪域整个藏乡和滇域哈，就是整个藏族和我们云南这边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说的就是独克宗的古城了，它也是川藏滇地区的一个经济贸易的一个纽带。那么其实独克宗古城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它也被称之为月光古城，因为月光古城它是

最大的一个慰藉了，因为真的那个道路非常的危险，而且没有任何的遮拦，没有任何的遮拦，就是马，你真是马，就是你马稍微失蹄一下，可能就会掉到那个悬崖当中。我们也知道那个金沙江真的非常的湍急，非常的磅礴，你想掉下去的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生还的，那马也是同样的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结束之后呢，就会返回酒店休息，会住在香格里拉的一个酒店。那么第二天醒来之后呢，就会去到虎跳峡了。我觉得真的虎跳峡，它真的是藏在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当中的一个磅礴汹涌的一条河，真的江水是非常的湍急和奔涌的。我觉得虎跳峡它的那一种震撼能够给你带来治愈的那一种力量，虎跳峡是不管你有任何的理由都一定会去一次的地方。然后从虎跳峡玩完之后呢，就回到了丽江古城，然后在这个地方你还有时间去详细的逛一逛古城，然后晚上就在酒店休息，然后第六天我们就从丽江古城返回我们温暖的家了。

0: 所以呢，你如果9月8号想和主持人雨山一起去泸沽女儿国和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高奢团的话，那么可以去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也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近视电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拉西双版纳，八月的天气都不热，气候很好哈。是的，其实八月下旬和包括九月上旬，其实九月份是特别适合出去旅游的一个季节。其实从季节的这个温度来讲的话，但可能对于学生来讲，九月份都在上课，但其实对于成人来讲，其实把假期安排在九月份，把休假其实特别合理，因为九月份去很多地方，它的温度都比较适宜了，都比较适宜了哈。那么本次如果你要想去香格里拉、西双版纳的话，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可离老远了，它俩是完全两个，两个方向最远的一个距离，你就得从香格里拉怎么办呢？你就是到昆明，或者是昆明再到那个西双版纳，或者是你从丽江直接飞西双版纳，看看你的时间安排了。因为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绝对是两个点啊，两个方向。云南就是这样的，丽江那边离西双版纳有点远。那么其实为了让大家玩的比较舒心，我们依然是坚持品质先行，那么全程都是甄选的携程四钻酒店以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的一个安眠，只有睡好了第二天才能玩好，是不是？那么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就是红酒的品鉴晚宴，将浪漫的一个氛围直接拉满。在浪漫的一个地方必须要做浪漫的事情。那么服务的细节也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团一直是无可挑剔的，因为落地呢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我们当时去甘青的时候，落地的时候就会有当地的少数民族给我们献上哈达，然后这个呢就是献上花环接站。那么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礼物的惊喜。那么全程也都是星级导游24小时的一个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一个温暖。那么我们的这个可以说导游的配备也是非常非常的权威的，我们有主持人带队，有雨山，那么还有一个会来长春接大家出行的一个全陪导游，还会有当地带你出去好好讲解旅游的一个地接导游哈。那么所以呢，其实这个服务的细节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这个标准真的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我们现在呢早鸟价只需要4999元，名额有限，那么清凉是无价的，赶紧去那边享受一下的清凉。那么详询呢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云南就可以去获取海报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去详细的咨询。那么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吧，和主持人雨山一起去浪漫的七彩云南吧。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都可以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去详细的咨询。En el corazón sigo viendo aquel momento se desvaneció desapareció。那么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那么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纪事老化的产业博览会，那么9月11号到9月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来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米，那么设置了10大的主题展区，有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的，挑选住行康复器具的，体验智能养老设备的，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够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的挑选。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的丰富，还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的一个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那么远距银铃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的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的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的，关注自身健康的，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的，那么这一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那么记住时间是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
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包。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展会呢也正在面向全社会去进行一个招商的一个活动。那么招商电话是18043810016 18043810086哈，这个电话我再说一遍，18043810016 18043810016。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好的一个团品，我觉得很合适，因为这一款面霜我觉得哎呀太好了。是什么呢？就是兰蔻的精纯面霜，它是护肤圈公认的一个抗老的品牌，而且是兰蔻的一个高端产品线，就它是贵妇级的面霜。那么此时此刻呢，其实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但交通广播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那么一瓶不到450块钱，所以你要想拿下的话，这个贵妇级的面霜，那么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兰蔻直接抢哈。那么精纯系列在兰蔻的品牌当中，我觉得是实打实的一个顶配系列了，高端线了，超多的明星美妆博主的无限回购款，它里面添加了三重的核心成分，有什么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有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酸文鱼水光，都是护肤成分里的王牌般的一个存在了。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唤醒你的皮肤细胞自身的一个修复力，让你衰老呢远离你，开盖呢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的一个香味，淡粉色的高体的那个质地哈，是非常非常的绵密的，上脸呢也是非常的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色更加的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一样，摸起来也是更加的光滑细腻，就算素颜的状态下皮肤也能够自带柔光的一个质感。那么在兰蔻的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一瓶，今天的美妆的品牌哈，七夕大促，频率也是专属的一个福利，拍一发二只需要899元，你899你可以拿走两瓶，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让你不到两折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就算多囤两瓶也是完全用得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么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售完是不补货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兰蔻就可以抢购了。真的这款面霜很盖呀，真的这款面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如果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用过，我觉得它是兰蔻的一个高端线了。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稍微的最近有一点点不太好，有一点点，你比如说就是有点垮了，或者是特别像我们秋天换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皮肤经常的会有一些小的问题出现，那么你们不妨可以用一下兰蔻的这一款精纯的面霜，我觉得可能不会让你失望哦。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们木子给我留言说，疫情那年呢，去的就是昆明、大理、丽江、泸沽湖，我也得二刷，去趟香格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儿咱接着给大伙儿唠娱乐圈里那些真真假假的热闹事儿。
0: 你用东北话跟我说，东北口音。
1: 妥了，大伙儿好啊，我是小鱼。咱今儿这娱乐叨叨叨接着整硬货。
0: 啊，这次我们可不是八卦啊，我们要祝王一博生日快乐啊！8月5号是王一博的生日啊，已经29岁了。哎，这个29岁这个生日对于艺人来讲还挺重要的，毕竟啊，明年就已经而立之年了哈。
1: 那可不，29这坎儿对艺人来说，正好是从年轻偶像往实力派过渡的关键时候。王一博这几年又是拍电影，又是练专业赛车，早就不单单是唱跳歌手了。这生日过的也算给自己前半程的打拼交了个不错的答卷。
0: 小鱼，我要纠正你，29怎么能是坎儿呢？这话说的特别不中听。29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年份啊，一个年龄。这怎么你这个不行啊？你我认为你这个说法不准确，不好。凌晨的时候也微博上线了啊，他自己也看了一下工作室给他发的这个长文，就证明这个长文他自己之前他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他也很期待啊。
1: 这就
0: 零点的时候也特意看一眼，
1: 能感觉到他对这份专属祝福的看重。毕竟连续7年的零点约定，早就不是简单的一条动态了。
0: 对对，但是呢，这封措辞亲密的信件迅速被博君一肖粉丝作为这个说一定这个有肖战的参与啊，他们这个粉丝，他们双方粉丝还挺融合的啊，叫博君一肖啊，王一博肖战啊，说你这个里边有很多跟肖战都是有关联的啊，从开头的四季轮转，我们又走到今日中的我们的这个指代口吻，到结尾睡得安稳啊，跟肖战过往的歌词、角色、台词的互文啊，这个都是有迹可查的。
1: 对，还有长文里写赛车心境那段，竞技的魅力不在于和他人竞逐，结合他俩这些年各自在领域里深耕，不跟外界比，只守着自己节奏的状态，粉丝觉得这既是写王一博，也是在暗合两个人互相支撑的相处模式。再加上连续7年零点祝福这份长久的仪式感，叠加上这些细节，就更让粉丝觉得这份祝福里藏着超越工作关系的温度了。
0: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庆生的海报角落，疑似有一个 Z 字设计的符号，啊，肖战嘛 ，Z 嘛，说你这个为什么在王一博的庆生海报当中会有一个 Z 的字母？这个明显就是啊，肖战。这个在这个在这个生日当中是有参与的，
1: 而且这个 Z 的位置特别隐蔽，藏在海报角落，不是刻意给大众看的，更像是只有彼此能懂的小暗号。再结合长文里那些和他相关的文字细节，就把这份私下里的牵挂给具象化了。
0: 私下里的牵挂，好吧，其实啊，这也是粉丝们这个啊，
1: 粉丝
0: 以这个来表达对这个肖战和王一博的喜欢哈，反正我觉得挺有趣儿啊。
1: 确实，
0: 肖战跟王一博其实他俩是有这个合作的啊，那就很早很久了，19年的《陈情令》
1: 就是、
0: 是吧？
1: 对，就是《陈情令》那段一起在高温天拍夜戏，对着剧本磨对手戏的日子，让他俩从陌生变成了能互相接得住梗的朋友。后来就算各自忙事业，也一直留着这种暗戳戳惦记对方的小习惯。
0: 对，记得当年王一博有一次过生日，肖战还直接祝生日快乐，但是这几年应该都没有在生日当中对互相有什么特别的表达。
1: 对，从2020年之后，他俩就没再公开直接送生日祝福或者互动过，都是像今年这样把心意藏在细节里，不摆在明面上说。
0: 这个是咱们粉丝网友的这种啊一种津津乐道的一厢情愿，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觉得为什么这个大家愿意把王一博和肖战两个人就是总是藕断丝连的牵扯到一起呢？
1: 核心还是《陈情令》里望线的知己情太戳人，戏外他俩从籍籍无名到一起爆火，那段不用避嫌的真诚互动成了白月光。后来2020年肖战低谷时，王一博私下默默支撑，再加上之后6年刻意避嫌，却总藏着暗戳戳的默契，这种顶峰相望却没真散的拉扯感，比刻意营业更让人放不下。而且他俩现在各自在不同赛道成了顶流，这种势均力敌又互相惦记的状态，刚好踩中了大家对长久羁绊的期待。
0: 啊，好的，我大概能明白。
1: 其实这种从
0: 事的这种态度啊，挺好的。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说的啊，各自顶峰未必需要这个必须得各自守护啊。我觉得互相呢有融合，然后遥遥相望，包括粉丝之间这种互动，我觉得挺融洽的，挺有意思的。
1: 这种不用。
0: 然后王一博好像说要暂时先暂停各种各样的一些拍摄的计划。
1: 他最近行程挺满的，而且他这几年在潮流和极限运动领域已经站稳了脚跟，暂时减少杂项活动，既能让自己沉淀下来，也能让外界把注意力更集中在他真正想做的事儿上。比如这次续约野生救援，就是想把环保这个标签扎得更深。
0: 嗯，王一博可能在春晚上跟郭富城那个闪耀动起来之后，还有说过去大半年了，
1: 目前
0: 也在这个影视方面没有什么太新的动作啊，也没有入进组什么新剧啊。
1: 他这次去新西兰，这种跨地域的自然主题串联，能让节目内容更有层次感，也能借着他的影响力，把极地高原这些小众环保场景推到大众眼前。
0: 对，他可能现在在这些他比较喜欢的领域参与的比较多，但在影视剧方面就没有太多的动作了。
1: 主要是想避开同质化的流量剧本，之前拍的几部动作片已经立住了硬汉标签，现在想等真正有深度的现实题材或者创新类型片的本子，不想再重复自己。
0: 行，我觉得在这个年龄，在他这种成就下，先暂停脚步，放缓一下，重新的去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挺重要。
1: 这种主动舒适区的选择，比一直泡在同质化的影视资源里消耗自己要清醒得多。
0: 好吧，那我们就祝所有29岁即将迈入30岁的朋友越来越好，再创辉煌，加油！
1: 没错，这个阶段的沉淀和蓄力，终会变成往后走得更稳更远的底气。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孟鹤堂和周九良这一对黄金搭档，他们两个人是怎么从各自成长的经历一步步走到一起，成为了这么一对珠联璧合的搭档。包括他们两个人刚一开始合作的时候有哪些有趣的磨合的故事，包括他们在一些经典的作品当中那些让人拍案叫绝的配合。
1: 没错，那这几个话题我都非常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孟鹤堂和周九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成长的道路啊。那首先咱们先来说说孟鹤堂，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然后他的表演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孟鹤堂其实他小的时候是很有艺术天赋的，然后他家里条件又不太行，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去考那些专业的院校，后来他就北漂了。北漂之后一边工作，其实他一边也没有放弃过说要去学相声。哇，他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对，他就是白天可能要去做他的本职工作，然后晚上还要去很刻苦的去练这些基本功。后来他就考进了德云社，又在于谦老师身边工作，就是观察揣摩学习。对，所以他其实表演上面会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的积累在里面。
0: 对，
1: 他又很会吸收别人的一些长处，他后来才会形成那种很细腻又很生动又能把传统和现代结合的那么好的这种风格。
0: 哎，那周九良呢，他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然后他的表演风格又是怎么形成的？
1: 他其实从小就是喜欢曲艺嘛，然后后来也是很顺利的就进了德云传习社，成为了郭德纲老师的入室弟子。他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舞台上磨练自己。
0: 哦，那他的舞台风格是不是也很受他的性格影响？
1: 没错没错，他就是那种很安静很内敛的性格，然后他的台风也是那种很稳重很成熟。他在台上很会就是配合孟鹤堂去制造那种一热一冷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他自己也会在捧哏和逗哏之间去切换，包括他的三弦弹得也非常好。他其实是一个功底非常扎实又很有自己的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人。
0: 那你觉得孟鹤堂和周九良他们两个人的表演风格是怎么在合作当中慢慢的形成一个整体的？
1: 一开始其实他们两个人因为性格的原因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分歧。
0: 嗯，
1: 然后孟鹤堂是那种比较灵活的，喜欢临场去发挥的，周九良是那种比较严谨的，他要按照本子走的。但是后来他们两个人也是通过很多的磨合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就是遇到分歧就演两遍
0: 啊，
1: 让观众去决定。他们两个人就互相的去补位，互相的去学习，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非常鲜明的一静一动的这种所谓的黄金组合的这种风格。
0: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孟周搭档他们两个人初遇和磨合的那些故事。对，第一个问题，孟鹤堂和周九良他们两个人是怎么遇到的，又是怎么走到一起开始说相声的？
1: 这个事情就要追溯到2010年。
0: 嗯，
1: 孟鹤堂那时候正好是在一个事业上的迷茫期，然后于谦老师就跟他说，哎，你可以跟传习社的一个小孩试试搭一下。那个小孩就是周九良，当时他才17岁，刚刚从传习社毕业，还没有正式的拜师，他的艺名也还是他的本名。
0: 哦，原来是有于谦老师牵的线。
1: 对对，于谦老师就是看中了九良的这个潜力啊，然后就让他们两个人试一试。孟鹤堂也是在看过了九良的汇报演出之后主动提出来说想要跟他一起搭，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最早是在德云三队。
0: 对，
1: 也是跳过了青年队直接就开始合作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哎，那他们刚开始搭档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突出的矛盾，或者说比较让你觉得头疼的磨合的难题？
1: 一开始就是因为孟鹤堂他是那种比较天马行空的，然后周九良又是那种非常传统非常严谨的，所以他们两个人经常会因为怎么来呈现这个段子就会产生一些分歧。
0: 是，
1: 对，甚至有的时候一场下来就是两个人各自为政，
0: 听上去气氛还挺紧张。
1: 是啊，然后九良那时候还年轻嘛，他就会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很规范很规范，孟哥就会更想要去博观众一笑，所以他们两个人经常会因为这个事情

0: 情就是争执嘛。有一度九良都觉得自己拖累了孟哥，甚至都想要说分开，但是孟哥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他一直都在鼓励九良，说你就是最适合我的搭档。
1: 他们两个人到底是用了哪些方法才把这些磨合的难题给解决掉的？
0: 他们两个人就是在创作的时候会轮流的来主导这个方向，然后演两遍让观众来反馈，慢慢的就找到这个平衡。在舞台下面他们也会经常的一起去骑马呀、射箭啊、钓鱼啊，培养这种私下的感情、也会经常的就是复盘演出啊，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对，包括孟鹤堂会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引导周九良放开一点，周九良也会带着孟鹤堂去关注一些表演上面的细节。
1: 是，
0: 就是他们两个人互相的这种包容和互补，才让他们慢慢的成为了一个黄金组合。
1: 哎，我们要聊的这一部分啊，是这个经典作品当中孟周的这种完美配合啊。说到这个呢，就不得不问一句了，孟鹤堂和周九良他们两个人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0: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典的相声特别多，就包括什么改编的非常精彩的传统段子《黄鹤楼》，
1: 对，
0: 还有什么《铃铛谱》，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特别能展现他们两个人这种默契的这种伦理梗的这种作品，比如说什么《偷斧子》呀，还有什么《拴娃娃》呀，这种每次都能让大家爆笑不止的。
1: 听起来确实很多，而且类型还挺丰富。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除了这些就是非常精彩的传统的翻新的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原创的作品也是非常出圈的，比如说什么流量密码呀，对吧，什么鸡犬升天呀这种，然后包括一些学跳舞啊，什么街霸论这种，就是都是他们的一些爆梗不断的一些作品。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相声圈里面就是创新和传承这一块都做得非常的好。
1: 哎，你觉得孟鹤堂和周九良他们两个人在舞台上是怎么做到这么高度默契的配合的？
0: 他们两个人的配合就是一个是动，一个是静。孟鹤堂就是那种很跳脱，很会制造气氛的，然后周九良就是那种非常冷静非常精准的，他总能把孟鹤堂抛过来的一些包袱稳稳的接住，并且他会用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语气就把那个笑点又翻上一层。
1: 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分工特别明确。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孟鹤堂就是负责铺这个梗和演绎各种人物，他的这种贯口啊，包括他的这种唱功啊，也都非常的厉害。周九良就是负责把控这个节奏，偶尔也会有一些非常绝妙的现挂。他们两个人也非常的会彼此照顾，在舞台上会彼此帮衬，所以他们的表演就是非常的流畅又非常的有趣。
1: 你觉得孟鹤堂和周九良他们两个人在相声的表演当中有哪些独特的创新的手法？
0: 他们两个人就是把传统的相声的结构和现在的一些网络梗和一些社会现象非常巧妙的糅合在一起。比如说在这个流量密码里面，他就是用了很多当下的一些热点词汇，然后包括在这个鸡犬升天里面，它也有很多这种荒诞的情节，包括一些肢体的喜剧，都是他们非常大胆的一些尝试。
1: 所以他们的段子你听起来会觉得很新鲜。
0: 对，没错。然后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也会大量的使用这种方言混搭，包括这种说唱的这种贯口的这种结合，比如说在这个梁祝里面，他们就把这个戏曲和这个东北话的这种 rap 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孟鹤堂非常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周九良又非常冷静的在旁边拆台，所以他们的这种创新就会让这个相声更有层次，也更有感染力。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孟鹤堂和周九良他们两个人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彼此的包容，然后靠的是不断的磨合，靠的是对于艺术的不断的创新，才让他们成为了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好吧，也希望他们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品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娱乐大道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今儿这节目咱就唠点实打实的明星演出事儿，保准让你听得过瘾。
0: 今天我们来说沈腾，沈腾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将会在8月11号全国公映了。那么本周六开始，他就会进行超前点映，直接杀入暑期档的后半程啊！这个确实让我们有点特别突然的惊喜啊！我们以为这个暑期档大片就到这儿结束了，没想到，哎，沈腾突然之间率新片归来了，真的好开心，好期待呀！
1: 可不是咋的，还是文牧野导演，宁浩监制。再加上沈腾和蒋奇明，这组合简直是暑期档王炸啊！而且本周末8号到10号就有点映，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都能看，预售都开了。你打算周末先去瞅一眼不？
0: 你这个消息也挺灵通啊！但是啊，从8月5号下午官宣到8月11号正式上映，从定档到公映就6天，这个也属于典型的极限定档操作了哈。
1: 可不是嘛。听说8月6号才刚拿到供应许可证，等于拿证就官宣，再加上题材审查磨了挺久，再不赶暑期档尾巴就没机会了。而且后面14号诺兰的奥勒赛就上了，留出来72小时窗口期，全靠点映口碑冲，这波真是又急又有底气。
0: 对，其实像你讲的，今年暑期档其实有不少电影都退出了啊。那沈腾在这个后半档居然能够率新片在重新的进驻啊，我感觉一定是对这部片子也非常的自信，也很有底气，才会在这个暑期档的后半段进入我们的这个电影院当中。
1: 那指定是啊，沈腾本身就是票房招牌，再加上现实题材戳普通人的劲儿，点映要是口碑炸了，直接能把后半段暑期档的热度给拉起来。换没把握的片儿可不敢这么玩。
0: 那这部电影呢，目前为止啊，我看到点映的票价还挺低的啊，19.9块，甚至有些平台再优惠一点就13.8块。感觉这个起码票价方面做得很低啊，很有诚意，也想迅速的吸引首播的观众啊，快速的释放一下口碑的票补策略啊。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是能让大家有所期待的。
1: 这票价确实够实在，用低价先攒一波真实评价，比花大价钱买宣传管用多了。等口碑慢慢传开，正式上映了，大家也愿意跟着冲，这步棋走得挺明白。
0: 嗯，然后像你刚才说的，这部电影的顶级幕后班底，哇，真的，首先导演文牧野不用多说了，尤其是我们长春的朋友更熟悉了啊，咱们老乡嘛，之前导演的《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那每一部都是既有口碑啊，也有内容。宁浩监制，我觉得这个就看你，咱就不说先看沈腾主演，你就是看这个导演和监制，这片指定也差不了啊。
1: 那必须的，文牧野拍现实题材从来都不悬浮，宁浩又懂怎么把黑色幽默揉进去，再加上沈腾的表演。这不就是质量保证书吗？咱长春老乡拍的更得支持一把子了。
0: 嗯，然后沈腾主演啊，蒋奇明啊也参与其中。蒋奇明之前那个飞行家演的也真的非常好啊。电影的名字啊叫做欢迎来龙餐馆，那肯定是跟这个厨师啊，对吧，跟这个吃啊，跟大厨啊是有关，我们就不剧透了啊，让大家自己看。但是哎呀，就是沈腾主演的电影啊，有一部算一部吧啊。我觉得到现在那个独行月球我们依然回想起来还津津乐道，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沈腾也应该是一个票房的绝对保障。
1: 蒋奇明的戏是真稳，跟沈腾搭戏肯定能碰出火花，而且就冲这名儿和这班底，不用多剧透，光想想都觉得有意思，等看完咱再好好唠唠里头的细节。
0: 另外提示大家啊，这个影片呢全程采用 IMAX 特制拍摄，所以如果要是有这个剧目啊你要看的话，重要场景将呈现多 26% 的画面内容啊。所以说你看它虽然不是一个动作片，但是它用了这种拍摄的手法，大家也可以去剧目上啊能够看到画面更多的元素啊。我觉得这一点考虑的也非常的这个应该说很妥当。
1: 这细节都想到了。IMAX 拍现实题材，能把餐馆里的烟火气、人物的小表情都拍得更清楚。想瞅全乎的，直接冲剧目厅，指定比普通厅看得更过瘾。
0: 是的，然后这部电影的名字再跟大家说一遍，叫《欢迎来龙餐馆》啊，被定位是首部战争美食喜剧大片啊。我们来看看美食跟战争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啊？当然，这个。肯定还是营造的是一欢乐呀，然后和平啊这样的一个主题。现在呢行业普遍看好，说冲击30亿没问题。目前为止周星驰那个功夫女足现在也是22-23亿了吧。所以啊，沈腾这个电影这个时候才进暑期档，说能冲击30亿，看来这个影片的内容，这个影片的效果确实值得期待呀。
1: 现在《功夫女足》实际票房刚过22亿，离之前的30亿预期差不少。欢迎来龙餐馆虽然有沈腾、文牧野的招牌，但8月14号就要碰诺兰的《奥德赛》，窗口期特别短，能不能冲到30亿，全看这周末点映的口碑能不能炸起来了。
0: 好吧，那反正沈腾主演的片子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部戏当中目前为止呢，这个主演沈腾没问题，他这部戏没有女主角吗？
1: 看目前官宣的阵容，没标传统意义上的女主角，主要是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的后厨三人组，李治廷特别出演，韦青、张希维是友情出演，还有几位外国演员参演。故事核心是战火里这帮人守着餐馆的事儿，不是围着男女主角的感情线来的。
0: 另外再跟大家报一个好消息啊，据说这部戏欢迎来龙餐馆的主创，我不知道沈腾会不会啊，但是主创起码文牧野肯定会要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长春进行路演，而且时间也都已经官宣了，好像是8月17号吧。
1: 还真官宣了，8月17号在长春万象影城，文牧野、沈腾、李治廷都来，咱长春老乡导演回娘家，这波必须去现场凑凑热闹，说不定还能跟主创唠两句呢。
0: 能啊，沈腾能来吗？反正上一次是沈腾跟马丽主演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好像是马丽来了沈腾没来，来长春路演的时候。
1: 你说的是2024年的抓娃娃吧？当时马丽跑了不少城市路演，长春站也是他来的，沈腾因为行程和之前的宣发安排没跟着来。但这次欢迎来龙餐馆官宣的长春路演，沈腾在名单里，大概率能见到本人。
0: 行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啊。我们这周末先看电影，然后下个周一8月17号期待沈腾来到春城。好吧，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啊，在电影院当中度过一个愉快的秋天。
1: 没毛病，周末先冲点映看新鲜，17号再去现场瞅主创，这波快乐直接拉满。咱也祝大伙看得开心，等看完咱再接着唠观后感。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0: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潘玮柏的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会从他的这个出道开始，一直聊到他那些经典的作品，包括他在一些综艺里面的一些搞笑的瞬间，还有他在演唱会上面的一些比较机智的救场的故事。
1: 好呀，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他的这个音乐成名之路。
1: OK，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潘玮柏是怎么出道的？
1: 他其实最开始是在美国念大学，然后他学的是大众传播，但是他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喜欢表演，所以他在上学的时候就去参加一些电台的比赛啊什么的，就被他的经纪人发掘了。
0: 哦，所以他一开始就跟演艺圈就结缘了。
1: 没错没错，然后他就是

0: 是2001年的时候主演了这个《麻辣鲜师》啊，就正式出道了。同时呢，他还在这个 Channel V 当主持人，就他那种很阳光、很幽默的性格，就很快的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就为他之后的发展铺了路。
1: 他这个音乐风格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0: 他其实就是把美式的这种说唱和 hip hop 跟华语的这种流行乐做了一个很巧妙的结合，
1: 哦，
0: 所以他就变得很有新鲜感，
1: 对。
0: 而且他的歌特别的有律动感，同时他的那些歌词啊什么的都特别的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就
1: 听
0: 听。
1: 起来确实很带劲。
0: 没错，没错，而且他就是早期的那些专辑，比如说什么《壁虎漫步》啊，《我的麦克风》啊，就已经开始有那种很轻松、很玩味的这种 rap 了。然后后面跟那个张韶涵啊，还有弦子的那些对唱，就更把他这种曲风变得更宽广了。就
1: OK，
0: 他的那些歌就变成了大家 KTV 里面的必备曲目啊，
1: 对。
0: 也让他成为了这个华语的这个嘻哈潮流的一个代表人物。
1: 你觉得他除了唱歌之外，他在其他领域还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成绩吗？
0: 他其实在戏剧方面也很厉害。你看他那个《不良校花》和《爱无限》都是他主演的，然后他还因为这个《爱无限》获得了这个金钟奖的男主角，就是他很会跳脱这种偶像的框架。
1: 他还主持过节目吧？对啊。
0: 他就是一直都是在综艺和主持这方面非常的有观众缘儿，然后他后来转型做了这个选秀的导师之后，也一直在帮助这个新的音乐人去成长，他也不断的在自己的音乐里面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所以他就是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这个潮流的敏锐度，就是一个真正的全能型的艺人。
1: 然后咱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综艺的这个搞笑的瞬间啊，就是想请你聊一聊这个潘玮柏在这个美食综艺里面，他这个吃货的这个人设是怎么一步步的被大家喜欢上的？
0: 就是他其实在这个炙热游戏，还有这个食神百厨大战里面，就他真的是毫不掩饰他对这个食物的这种热情。你看他那个吃那个牛腩饭，他就根本就停不下来，吃到最后就是连导演都要出来说暂停。就他就是那种很搞笑、很真实，然后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1: 真的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0: 然后还有就是他和那个刘涛一起在那个节目上面也是互相的调侃，他自己也自嘲说自己这个吃饭吃很多怎么怎么样。就他其实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明星，其实也可以很接地气，就他面对美食的时候那种真实的样子，
1: 对。
0: 对，反而让他这种爱吃的人设成为了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点。
1: 对，那你觉得他在这个综艺里面还有哪些让人觉得特别接地气的一些搞笑的举动？
0: 他就是在这个听说很好吃里面，他那个铁锅炖大鹅上来的时候，他那表情就是特别真实，然后他那个繁体字和那个简体字的那个笔画的那个梗也是让大家笑到不行，他那个还有就是他的那个什么耳朵和嘴各长各的那个也是，就各种肢体啊，各种反应都特别的搞笑。他跟那个于洋两个人搭档也是非常的有火花，他们两个一搭一档就制造了很多这种笑料。对，他这些很幽默的、很接地气的一些表现，也让这个综艺的效果加倍了，
1: 对，
0: 翻倍了。
1: 你觉得他在这个综艺舞台上面这种搞笑的风格，给这个节目和观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具体的影响？
0: 就是他其实是把自己的这种对美食的热情和他的这种幽默很自然的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他又很乐于自黑，然后他也很真实的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
0: 他这种不做作的风格正好就契合了现在的观众希望看到这种明星卸下光环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
0: 所以他就是让大家很有共鸣嘛。
1: 对。
0: 很有共鸣，那这个节目也就有了更多的温暖的烟火气。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对，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舞台上的一些突发状况和艺人的一些临场反应。对，就是潘玮柏在演唱会上面，如果遇到音响设备出现问题，他会怎么办？
0: 他其实很会用幽默来化解，比如说有一次他的那个音响突然之间坏了，他就马上开玩笑说："是不是我太胖了，把这个音响压坏了？"然后大家就全场都笑了，他就很轻松地把这个尴尬的气氛。
1: 哦，原来是他还可以跟观众互动来缓解紧张啊。
0: 对，没错没错，他就会不光是调侃自己，他还会让大家参与进来。比如说，他会问大家："我现在瘦了还是胖了？"大家就会气氛就会很热烈。然后他也会趁机检查一下设备，等设备修好了之后，他会很真诚地感谢大家。就他一点都不慌乱，
1: 对。
0: 他就是让这个意外变成了一个演唱会的一个小惊喜。
1: 哎，那如果说，比如说在演唱的过程当中，

0: 当中突然之间出现了麦克风没有声音，或者是说他忘词了这种情况，他一般会怎么处理？
1: 他特别有办法，就是比如说他的麦克风突然之间没声了，他会很自然的换一个姿势，然后靠近他的队友，或者是靠近那个舞台的监听继续唱。他还会半开玩笑的说，哎，是不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就是他会让这个意外看起来像是一个设计好的桥段。
0: 哦，原来他临场的反应这么快。
1: 对，他就是如果要是忘词的话，他会用一些即兴的哼唱，或者是说一些巧妙的 rap 把他带过去，然后他还会用一些肢体动作跟他的乐队沟通，让他们来配合他。他甚至有的时候会直接就邀请观众跟他一起唱，就把这个失误变成一个全场大合唱的一个高光时刻。
0: 哎，你觉得就是潘玮柏这种在舞台上面遇到一些小的插曲，然后他的一些救场的方式，最让人佩服的是哪一点？
1: 就是他不光是有那种很快的反应和很巧妙的用一些幽默去化解，他还会在失误之后主动的承担责任，然后认真的去反思。他从来不会把这个问题推给别人，他总是很真诚的跟观众和跟他的团队去沟通。
0: 他其实是在用行动在教大家怎么去面对意外。
1: 没错没错，就是他每次的这种救场其实都变成了一个他跟观众之间的一个情感的纽带。
0: 对，
1: 他的这种坦诚和专业让大家更能够去理解他，也更愿意去支持他，然后他的这种处理方式也变成了整个团队的一个凝聚力的一个提升。
0: 哎，对，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节目祝潘玮柏生日快乐，希望他在音乐的道路上可以越走越远，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的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5: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6: 拿着蟹把子打开了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7: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8: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9: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10: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1: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2: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3: 永远没有作业。
14: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5: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6: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7: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8: 当一名数学老师，
19: 我想当一个画家，
20: 能干嘛就干嘛呗。
21: 哇！

0: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1: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2: 拿着蝎拔子打他的屁股。
3: 我姥姥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是不是我总是有点像
6: 虫？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7: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5: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送经典之声，展未来之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获奖选手同学们，以及九台农商银行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吉林好声音朗诵大赛的颁奖仪式。我是来自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姚乐。本次大赛由九台农商银行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举办，在今年的3月15号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正式开播。至今4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已经邀请了130余位少年走进直播间，分享自己有趣的生活，展示精彩才艺，抒发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理想。在这其中，我也惊喜地发现这些15后甚至20后的孩子们特别聪明懂事，具有让大人都为之赞叹的生活态度。那为了让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我们也特别举办了这一次的朗诵大赛，让孩子通过声音把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时代传承的精神让更多的人听到感受到。当然我们要感谢九台农商银行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让孩子们不仅可以享受荣耀时刻，还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品奖励。下面我们就有请九台农商银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长春分行副行长王锦来进行开幕讲话，欢迎王行。
1: 尊敬的各位观众、亲爱的获奖选手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相聚在吉林广电大厦的融媒直播间，共同见证九商未来星吉祥好声音朗诵大赛颁奖典礼的温馨时刻。首先我代表九台农商银行向所有获奖的青少年朋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恭喜耿飞扬同学摘得桂冠，成为我们卓越之星，也祝贺王涵、王一诺、王俊奇三位同学荣获了闪亮之星的亚军，也祝贺张欣怡、张欣然等6位同学获得明日之星的季军，更要为柳瑞等111位获得优秀奖的同学点赞。你们用清澈的声音、真挚的情感，让经典在朗诵中绽放光彩，让梦想在表达中传递力量。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我们收到了121位青少年的踊跃参与，每一份作品都承载着孩子们对诵经典之声、展未来之梦的理解，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与生长。有的孩子选择经典诗词，用韵律传承千年文脉，有的孩子讲述红色故事，用真情传递家国情怀，还有的孩子结合非遗文化，让古老智慧焕发新活力。这正是我们举办本次活动的初心，以金融助力未来，以文化浸润成长，让每颗未来星都能在时代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九台农商行作为一个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做好金融服务，确保

0: 我们的储户资金安全之外，我们也始终坚信青年是未来的希望，文化是照亮未来的火种。我们不仅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们的语言艺术能在活动中展现，能熏陶中获得自信，传承经典。接下来获奖作品将在交通广播与大家见面，获奖选手还将走进直播间分享感悟，让这份吉祥之声传递给更多的人。最后再次感谢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鼎力支持，感谢评委老师的专业评审，更要感谢各位家长的陪伴与孩子们的努力。愿今天的荣誉成为你们成长路上的加油站，愿每一颗未来星都能带着这份热爱与坚持，在人生的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现在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颁奖环节，见证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1: 好的，再次感谢王航温暖的鼓励啊！这次呢是通过我们的经典传颂来用声音的方法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其实我们九川未来星还有一系列很多丰富的活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
0: 其实我们活动还是很丰富多彩的。我们的未来星呢，它是围绕着未来为孩子们创造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跟东北虎队啊，跟 CBA 的这样的一个联盟，跟我们的明星在一起同场训练。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我们的未来星呢也是通过各种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国企，进入到我们的专业队，进入到我们这个选择的不同的对孩子未来有发展的一些个企业去参观学习研学，让孩子们有机会在不同的舞台上展示，从小就让孩子们这个知道那个我们所有的这些个努力都会获得认可，
1: 没错，
0: 有机会闪光。
1: 对，说到我们九商未来星和我们的东北虎 CBA 的联盟，今天我们给孩子提供的这些奖品真的也非常的有意义啊，都是我们东北虎 CBA 球队专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周边，还有球员的亲笔签名，还有篮球，还有队服等等等等啊，应该说这些东西在市面上花钱都买不到，
0: 对，
1: 它很有纪念意义。
0: 对，
1: 嗯，
0: 其实这里有很多是我们的 CBA 东北虎专门的这个他们的纪念品，也有我们行专门那个跟CBA 跟东北虎一起设计的专属的，我们有这个专利的一些个纪念品，
1: 就包括我们后边的那个展板上那只小老虎，这应该就是我们未来星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让孩子们很喜欢的那个 logo，
0: 这是我们注册商标的。
1: 对，孩子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小老虎啊，非常的可爱的样子哈。我们也希望咱们东北的咱们吉林省的孩子个个都能够生龙活虎。感谢九商未来星给我们孩子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正式开启我们的颁奖仪式。我们也请王航稍后啊面对面的感受到我们这些选手真正的魅力，好不好？
0: 好，
1: 嗯，好嘞，再次的感谢王航，请就坐，谢谢。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现场的各位选手，接下来我们的颁奖仪式就要正式的开启。首先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季军明日之星的访谈。我们的明日之星呢，这次呢从121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的有6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先邀请第一位明日之星张欣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我叫张欣怡，今年7岁了，学前班
1: 啊。学前班啊，你这次来朗诵的作品是什么题目啊？
2: 我用星光把祖国点亮。
1: 用星光把祖国点亮，哇，这个作品听着名字我们就特别的期待。那现场来给我们展示一段好不好？
2: 我用星光把祖国点亮，如果有人问我祖国是什么，我会告诉他，祖国是太空中最闪亮的星座，麦穗生活着幸福的笑脸，齿轮奏响了岁月的华章，飘扬的五星红旗呀，为美丽中国挺起了自豪的胸膛。
1: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这一次比赛的明日之星季军，再次的恭喜张欣怡，好吧？
2: 好，
1: 谢谢你，继续的努力，加油。我们有请张欣然登场。 好，刚才呢，心仪退场的时候还很开心的说了一句话哈，就我姐姐啊，我也能看得出来，因为无论是从你们两个人的样子，还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都特别的雷同和相似哈。姐姐，你今年有几岁？
3: 我今年12。
1: 12岁了。刚才妹妹年纪很小，但是是我们全场第一个出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怯场啊，表现得非常好。那么姐姐，你的作品是什么名字？
3: 永远跟党走。
1: 永远跟党走。好，我觉得这个题目也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哈。来吧，我们有请姐姐张欣然带来你的作品，开始。
3: 党是天空，我们就是天空中的一朵白云。党是大树，我们就是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党是宇宙，我们就是宇宙中的一颗星星。党是森林，我们就是森林中的一棵树苗。历经曲折，饱受磨难与艰辛，你以博大的胸怀创建了千秋伟业。中国人民在您鲜艳的旗帜下勇往直前，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的山河？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兴旺则国兴旺。努力学习，奋进新征程，永远跟党走。
1: 王航能看得出来啊，刚才我们的欣然在读这段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的表情，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坚定啊，也真的特别的打动我们啊。所以现在是少先队员吗？欣然
3: 是
1: 啊。那将来知道少先队员下一步要是什么？
3: 团员。
1: 哎，我觉得政治觉悟很高哈、啊、团员。接下来呢？
3: 党员。
1: 哎，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年轻的党员，好不好？
3: 好
1: 啊，旗帜永远飘扬，好吗？
3: 好，
1: 再次的给张欣然鼓掌，谢谢张欣然，也恭喜你获得好成绩，谢谢。
3: 谢谢。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季军明日之星的李锦熙登场。
4: 我叫李锦熙，今年10岁了，上3年级。
1: 其实我在视频当中对你的印象还非常的深刻，那接下来可不可以把这个作品给我们一起的分享一下呀？
4: 可以。
1: 嗯，准备好了吗？
4: 准备。
1: 需要用手机来提词吗？
4: 不用。
1: 来吧，有请李锦熙给我们带来这部作品
4: 《诗送风华》。
1: 有请。
4: 清晨，我问朝霞，夜晚我问群星，为什么你的形象永远火红年轻？为什么你的热血总像长江黄河般日夜奔腾？
1: 首先声音非常的清纯，然后对于
5: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6: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7: 详询0431-5845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9: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10: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11: 拿着鞋拔子打它，
12: 比古老的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13: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14: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15: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16: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多分。
17: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8: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9: 永远没有作业。
20: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21: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22: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23: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24: 当一名数学老师，
25: 我想当一个画家，
26: 能干嘛就干嘛呗。
27: 哇！

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那欢迎各位家长来，让自己的宝贝走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
1: 大家好，我是刘云熙，今年9岁了，来自高新第一实验学校3年11班。
0: 欢迎刘迎熙。你们学校有那么多班级啊？3年级有11个班、还是不止有11个班？
1: 不止的，24个呢。
0: 几个班？
1: 24个。
0: 哇，那也太多了。那你们3年级整个年级人也太多了吧？其实迎熙也有一个妹妹哈，妹妹叫什么？
1: 妹妹叫刘晨一。
0: 刘晨一，今年妹妹有几岁了？
1: 妹妹4岁了。
0: 哦，妹妹才4岁啊？
1: 她不是才4岁，4岁多。
0: 是。那妹妹在上幼儿园。
1: 对。
0: 你会去上去幼儿园接你去幼儿园接过妹妹吗？
1: 我去过，但是不是暑假，因为暑假我妹根本不上幼儿园了，就是跟我在一起了。
0: 哦，现在暑假的时候每天都和你在一起了。
1: 对。
0: 妹妹听不听你话？
1: 有的时候听。
0: 不听你话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情况下？
1: 我俩抢东西的时候。
0: 你都大姐姐了，你都比她大那么多，你还跟她一起抢东西啊？你抢什么？
1: 抢玩具什么的。
0: 抢玩具。
1: 然后有的时候她不高兴，她还打我呢。
0: 哦，真的啊。妹妹还脾气还挺大的。但是她打的话，那你怎么样？你会惩罚她吗？你说啊，还敢打你姐？
1: 我直接把他给打了。
0: 那他那么小，打你一下好像也没啥事，但你打他一下，估计应该还挺疼的吧。
1: 我就轻轻的打一下，就意思一下得了，
0: 就吓唬吓唬他，
1: 让他不高兴了就打一下。但是很少的时候哈。
0: 那但是说实话，妹妹如果真的就是把你打疼的话，你会就是很生气或者很难过吗？还是说也没什么？
1: 也没什么，他那么小，打就打一下子了。我就还回去呗。
0: 就还回去。前面我刚刚表扬你，我说哇，这个姐姐真有姐的样，后面说还回去。就是这事不管年纪大小啊，你只要随便打人，我就肯定你也得受到惩罚，对不对？
1: 但是就轻轻打一下，可能有时候碰一下。
0: 还有原则的姐姐，那你有没有比如说，家里边让你临时的帮着来看一下妹妹，比如大人临时有事让你看一会儿她？
1: 对，有。但那很多了。
0: 所以你看，你才是一个9岁的小姑娘，你现在就开始要看小孩了，是不是啊？当然这个如果哈，你觉得是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孩子好，还是说像现在这样多了一个黏着你的缠着你的妹妹，你更喜欢哪一种？
1: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有一个妹妹，因为这妹妹就我要的。
0: 你要求的啊？你怎么说啊？当时啊，
1: 我就说，就是妈妈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小宝宝，然后正好我也想要，完了我妈妈就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我说女孩吧，能跟我玩一起去一去。
0: 那男孩呢？有个弟弟，怎么了？弟弟将来还可以保护你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1: 但是我就喜欢女孩嘛。
0: 好的，哎呀，这个妈妈也要满足一下你的这个愿望哈。好的。两个姐妹在家，我觉得应该是爸爸妈妈都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嘛，对不对？其实刘云熙，我觉得从你刚才跟我聊天关于妹妹，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懂事的孩子，而且自己要求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在班级是文艺委员。那文艺委员的话呢，就得领大家一起，比如说演出啊、文艺节目什么的，你就要冲到前面了吧？
1: 没有过。
0: 那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当文艺委员呢？
1: 就是老师给我安排到了，就是因为我唱歌还是比较好听的。然后就是老师就让我领唱歌。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可能记不清点儿，就容易超时回来。然后老师就说让我掐着点儿，老师就说当时是有两个同学的。我一个，别人一个，然后我的老师就说，你们两个谁要是能提前回来一下，谁就当文艺委员。我寻思那就牺牲一点自己吧，那就早回来点吧。
0: 啊、哦，用这样的方式当然会挺好的啊。那我觉得，那从这之后，你是不是对这个时间观念就更强了？就不会
1: 啊啊！每次可能我都没到那个点儿，我就上来了
0: 啊。
1: 但是也是不差一会儿的。
0: 当然，除了老师让你做一个守时的孩子之外，老师也是看中了你身上很有一些文艺的细胞。比如说，你除了唱歌好之外，我知道你的古筝弹的也很厉害。你大概几岁开始学古筝啊？
1: 妈，那应该是
0: 还没上小学，
1: 上一年级了吧？
0: 啊、嗯，就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时是自己喜欢学，还是妈妈说想让你学？
1: 我想学，妈妈就是说古筝和钢琴里边你挑一个
0: 啊、嗯，二选一。
1: 哦，然后我都听了一节课，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好像古筝挺好听，我就去学古筝。
0: 啊、哦，你就比较喜欢古筝弹的那个声音？
1: 嗯。
0: 哦，哎，那我觉得你的这个选择，让我对你挺佩服的，因为钢琴它是西洋乐器，而古筝是民乐。
1: 哦。
0: 就是你很有那个中国的那个。
1: 哦，我后来我才知道，我就觉得。那学古筝还挺好的呢，就选择一个中国的乐器、
0: 嗯、那你在弹古筝的时候衣服是不是也要搭配上啊？
1: 哦，
0: 穿什么样的衣服弹？
1: 嗯，不用，就
0: 得穿那个
1: 穿睡衣弹。
0: 不不，穿睡，我说演出的时候，
1: 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演出的时候就穿那种
0: 汉服吗？
1: 对
0: 啊，
1: 汉服。但是
0: 你喜欢那样的衣服吗？就是
1: 我喜欢
0: 纱的那种的。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
1: 就是有一点热，
0: 有点热。哎，你说到这儿，咱们插一个话题。你说你小时候挺胖乎的，是什么意思？小时候是一个比较胖胖的。
1: 哦，对。
0: 嗯，那现在就相对来说就标准一些。
1: 哦。
0: 嗯，这怎么了？现在就是
1: 他自然他就不胖乎了呗。
0: 不是不胖乎。你觉得你现在你对你现在的这个体重这样的身上的这个肉肉，你觉得可以吗？满意吗？
1: 不满意，我还得再瘦点
0: 儿。哦，这个九岁的女生就开始对自己身材有要求了，就还想再瘦点儿。
1: 哦，
0: 能瘦吗？有对这个事儿想让自己瘦这个事儿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吗？
1: 有。
0: 比如要怎么办？
1: 就是少吃点饭。
0: 哦，真的现在
1: 运动。
0: 真的，你现在会有意的就让自己少吃一点，控制一点。
1: 哦，然后运动有好多运动项目呢。
0: 嗯、是吗？
1: 哦。
0: 那运动多累呀、啊，汗流浃背的。
1: 那我学游泳，他不累呀。
0: 学游泳啊，挺好的。哇，我觉得刘云欣，我越来越觉得你对自己的要求标准很高。哦、我们还说到弹古筝的事儿，听觉得很好听，但自己真正的上手弹了，就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了吧？
1: 对。
0: 嗯，弹古筝，你觉得刚一开始学最难的地方在于哪里？
1: 手型。
0: 手型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一开始在一个地方学习、
0: 嗯、
1: 然后那学了半年不到一年，
0: 嗯，
1: 然后就是不学了，因为那时候是一个老师教好多个孩子
0: 啊、
1: 嗯、然后就妈妈就觉得我学的不好，又换了一个地方、
0: 嗯、
1: 一对一的。
0: 哦，
1: 然后就是老师开始给我扳手型，这手型哪块都不对
0: 啊、哦、哪儿都不对。
1: 嗯
0: 扳手型，因为古筝有多少根弦？
1: 21根弦。
0: 21根弦，每次弹的时候要带上那个叫什么？
1: 指甲。
0: 啊，带上指甲。
1: 甲片就是。
0: 甲片。啊、
1: 嗯。
0: 除了那个手型要板之外，还有哪个地方觉得学起来还是要多花点功夫？
1: 左右手配合。
0: 啊、嗯、左右手配合。
1: 嗯。我钢琴也听过两节课。
0: 嗯。
1: 就听过一节课。
0: 嗯。
1: 然后他。这个钢琴老师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钢琴比古筝好学。
0: 嗯。
1: 然后我到古筝的这块儿，这个老师又说，我们古筝比钢琴好学。
0: 那到底是怎？那你现在学了古筝之后，你感觉呢？
1: 我觉得都挺难的。
0: 都挺难的，嗯，对。
1: 但是我觉得钢琴是格外难，因为它得认识五线谱的那个音符。
0: 嗯。嗯，那古筝呢？古筝不也得看着谱吗？
1: 古筝一开始它就是数字，它就是任音符，没有五线谱、
0: 嗯。那你现在你在家里弹古筝的时候，妹妹会在旁边欣赏吗？
1: 不会，她就一边去玩了。
0: 她这边这样，她太不知道给姐姐来捧场了，好吗？你现在能古筝能大概考级了吗？
1: 考了呀。
0: 嗯，考了几级了？
1: 考了3级。
0: 啊、
1: 嗯，这个暑假要考5级。
0: 要考5级，古筝最高级是多少级？
1: 10级。
0: 10级，哇，那你现在小小年纪都已经考过一半了。嗯。
1: 啊、
0: 5级的曲子是什么？
1: 五级的曲子，
0: 嗯，
1: 我现在只知道《浏阳河》吧。
0: 浏阳河难吗？你现在不正在准备五级吗？觉得怎么样？
1: 嗯呐，很难。
0: 很难呢。那这个暑假
1: 我都已经弹了好多遍了，还是没过关。
0: 嗯，那这个暑假就要。

0: 主要就是把古筝的五级考下来，是不是啊？嗯，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除了古筝啊，要冲五级之外，美术也很厉害，画画。
1: 哦，美术我已经考完了。
0: 嗯，画画是画什么样的画？是水彩啊，素描？我不太清楚你。
1: 水彩、素描都有。
0: 嗯，古筝学的早还是美术学的早？
1: 美术学的早，美术我3岁就多就开始学了。
0: 哦，那你家一定有很多你自己的绘画的作品了。你一般都画什么？平常没事的时候？
1: 我喜欢画动漫的。
0: 啊，画动漫。那现在比较喜欢画哪部动漫？
1: 我自己创作呀。
0: 哦，自己创作的。
1: 啊。
0: 哦，是就拿一个圆珠笔这么画，还是带涂颜色的？
1: 就是
0: 黑白的，线条的。
1: 就是有线条的，也有就没有线条的。
0: 嗯。
1: 有涂色的。
0: 嗯，那你画的都是人吗？比如说那个女，就是我不知道动漫当中的那个女孩的形象是那样的吗？
1: 就自己创作小女孩，但都是卡通的。
0: 那在你的这个不论是画画呀、弹古筝啊，这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的情况下，你觉得妈妈在这当中对你的影响大不大？对你的帮助大不大？
1: 大呀。
0: 嗯，怎么一个大法呢？就是妈妈要每天要陪着你练琴。
1: 对呀、
0: 啊，嗯，
1: 然后就是因为画画，
0: 嗯，
1: 妈妈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嘛，
0: 嗯，
1: 就是她得先学好这个画画，然后在我1-2岁就是会拿笔可以画的时候，
0: 嗯，
1: 她就先给我画，
0: 哦、妈妈得先学会，她教你，哎呀，
1: 就她先给我画，
0: 嗯，
1: 但她不会学，她就是照网上一些图自己练，
0: 嗯。哎呦，为了培养女儿学画画，妈妈得先让自己得具备这个能力啊。
1: 对，
0: 除了画画，妈妈给你很多的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的呢？
1: 古筝。
0: 嗯，
1: 妈妈
0: 也得弹呐。
1: 不是，她陪着我弹。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2: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3: 拿着蟹把子打它，比古老的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6: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7: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5: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1: 大家好，我叫李千涵，我今年是12岁，我来自于长春市鹤翔实验学校小学部，我在5年6班。
0: 欢迎李千涵。欢迎千涵啊，现在暑假已经大概过了一半了啊，觉得目前为止这个暑假过得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啊，都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去会觉得这个暑假很开心？
1: 有一次我和我妈妈合伙一起气爸爸，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车上，然后呢爸爸说一起去静月吧，然后呢妈妈就说回家多好呀，然后呢我就说去静月玩多开心呢，然后呢这不就把爸爸从就把爸爸夹夹缝中里了，然后呢爸爸就生气了，然后最后我们的决定是先回家取个快递，然后让妈妈试穿那个衣服，然后呢再去静月。
0: 所以最后那个妈妈试穿的衣服效果好看吗？
1: 还挺好看的。一个白衬衫，反正挺好看。
0: 白衬衫，我以为是个花裙子，她白衬衫的穿能有多好看？然后妈妈穿了以后开心了，就去静月了。
1: 不是，她就是一直想法都不改变，但是就是都已经满足他的心愿了，那也得满足我和爸爸的心愿
0: 啊。也就是说先让妈妈达成所愿，着急取快递。不是，快递这东西反正都已经到了，你就上完静月再取嘛，他又不会丢。
1: 他今天想穿
0: 啊，今天想穿啊。所以妈妈就是我今天想做什么我就必须得做到，是否则的话我心里边我就总惦记这事儿。
1: 对，
0: 是吧？啊，到了静月之后呢，妈妈坐在车里，你和爸爸下车玩去了，是不是？
1: 不是。
0: 啊，所以说，你刚开始说我和妈妈联合气爸爸，说啊，这姑娘怎么觉得气爸爸还是开心的事儿啊？后来我一听啊，其实我觉得，因为家里边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嘛，对不对？所以说可能作为爸爸，就既得让妈妈开心，还得哄着女儿开心。所以你觉得爸爸在家辛不辛苦啊？
1: 挺辛苦的，他还得擦地刷碗。
0: 还得干家务，那你跟你妈在家里就全指着你爸来这个伺候，真的是这样的吗？
1: 是。
0: 不能吧？我觉得千涵应该也挺懂事的，比如说帮爸爸呢。
1: 帮过，但是呢，
0: 帮过，
1: 就是，对，就是，5年级吧，学业。可能就是重点，
0: 哎呀，
1: 就没太多时间。
0: 哎呀，5年级学业就重了，没时间。那到初中之后，你真的就是等于高中之后，就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做别的了，是不是？5年级，你刚开头说了一个，说自己的期末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是吗？我觉得我倒为了你的这个勇敢，要给你点个赞。一般来我们节目同学都说啊，我的学习在我们班级名列前茅，你是第一个说成绩不理想的，是，不太理想还是很不理想？
1: 不太理想
0: 啊，不太理想是可以方便透露一下，考的最高的那一科考了多少分？
1: 96。
0: 96还叫不太理想啊？那要是说理想的话呢，得多少分啊？考我猜一下啊，96那科应该是英语，
1: 不对，
0: 那是数学。
1: 我英语和数学都不好。
0: 没事儿，我们电台节目语文好就行，能说就行啊。所以语文考了96分。那其实我觉得语文想拿高分，就是语文吧，你要考特别低可能比较难，但想特别高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96应该是很高的成绩了。你还能记得你们这个学期期末考试的语文的作文是什么吗？
1: 我们这次的作文就是都是从书本里出的，有一个就是第一次长大了，然后呢那个作文，还有一个就是形形色色的人。
0: 怎么还期末考试还有两篇作文啊？
1: 不是，我们就是3篇可以任选一篇。
0: 哦，那你选的哪个题目？
1: 我选的是形形色色的人。
0: 哦，形形色色人啊，这个题目其实很社会啊，这题目很社会。你知道社会什么意思吗？就是这个题目其实它对于大人来讲，成年人来讲都比较难说。那你大概这个形形色色人你都写了一些什么？
1: 就是写了一个我的叔叔，我的叔叔呢，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0: 哦。
1: 然后呢我们去了一趟科技馆，然后呢我让叔叔给我做一幅中国地图，没想到他比科技馆做的还要好。
0: 其实千寒我知道也是多才多艺啊，首先声乐就唱歌非常好听是吧，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声乐的？很小吗？
1: 也不算是小，就是一二年级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怎么突然间就想学唱歌了呢？
1: 我觉得唱歌就是既是一门艺术，而且在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能就是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乐观一点。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当你自己觉得有点郁闷的时候或者有点不太开心，会自己会唱歌来缓解？哦，我觉得这个非常棒。这个你对声乐的理解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你假设如果想用唱歌来舒缓自己情绪，你会在什么地方来唱歌呢？不能就在马路上就唱起来了吧？
1: 那不能。
0: 那你一般比如说想用唱歌来缓解自己的情绪，会特别选一个角落吗？
1: 不会。我只是会在家里。
0: 在家里。哎，有人说那个在浴室唱歌声音会非常好听，或者在楼道唱歌，你有试过吗？
1: 我这个暂时还没试过。
0: 因为它那个比较空旷，所以那个声音就听起来很有穿透力。
1: 我知道，但是我怕扰民。
0: 怕扰民，我看来自己嗓门很大，是不是？我知道千寒其实还在一个合唱团当中，对不对？那合唱团叫什么名字？
1: 新飞扬合唱团。
0: 怎么当时加入到这个合唱团里的呢？
1: 就是当时招生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就报名参加了。
0: 所以你在合唱团是哪个声部？
1: 我们合唱团还没分声。
0: 就是齐唱是不是啊？那你加入这个合唱团之后，感觉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就是和同学们一起会学到怎么相处，而且也会提高自己的声乐水平。
0: 回答的好官方啊。好，先说一下跟同学们怎么相处了，那在学校不也相处吗？合唱团有什么区别？
1: 合唱团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唱，然后呢，有的同学可能就会
0: 唱的不太好，或者是没跟上节奏。
1: 有可能。
0: 所以你们就要说他。你看，你就因为你耽误了我们整体的效果，会这样吗？
1: 不会。
0: 那么你们会怎么办？
1: 我们大家会一起帮助他。
0: 帮助他，彼此谅解啊！所以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对不对？彼此的互相的帮助，大家一起进步，共同完成一首歌曲，是不是？好。合唱团老师漂亮吗？
1: 合唱团的老师非常漂亮。
0: 合唱老师叫啥呀？
1: 徐飞。
0: 非常漂亮，就是因为她是徐飞是吗？你觉得这个老师徐老师跟其他的老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除了漂亮之外，
1: 他不太发脾气，而且对就是学员也特别的好。
0: 好体现在哪儿？就是每次都给你们买一些小礼物，还是每次会带你们干点啥？
1: 在后场休息的时候，徐老师虽然时而严厉，但是时而也很温柔。就是假如同学们有一些受伤什么的，他的
0: 受伤停，等一下，这个徐老师吓到，唱个歌怎么会受伤呢？就动嘴而已，为什么会受伤？
1: 就是可能会有两个人就是互相踢踢打打的。
0: 就大家在闹的时候，打闹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1: 徐老师会跟他们讲通道理。
0: 就徐老师从来也没发过火，你没看过他发过脾气的时候？
1: 没有。
0: 是吗？那你觉得稍后登场的亮亮能不能将来能让徐老师好好生气一把？我觉得亮亮有这潜质。你觉得呢？还是最好别惹老师生气哈，乖乖听话最重要，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千寒，目前为止在你的印象当中登上过的最大的舞台，或者让你最有印象深刻的一次演出的经历是什么？
1: 就是那次英皇比赛。
0: 英皇，听着名就非常高大上啊。
1: 当时是两个外国评委在台下。
0: 外国人。
1: 然后呢，我就是上去唱歌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那个里面
0: 你唱的是中国歌曲吗？中文歌吗？
1: 是中文歌。
0: 那你紧张什么？他也听不懂。
1: 听不懂能听出来跑调。
0: 跑调啊，好，就有心里边还是有点忐忑的。然后呢？
1: 然后呢？当时就是我还没上舞台的时候，我旁边还有一个小姑娘。当时她就比我还要担心。
0: 她比你还紧张。 是不是啊？他都吓哭了。
1: 他没有。
0: 你那你怎么看出来他比你还紧张？

0: 奖。
1: 哦，他也一等奖。哦，所以说虽然上台前有点紧张，但是你们还是有实力的，也双双都拿了一等奖，是不是？
0: 是。
1: 嗯，所以其实紧张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一些重大的场合肯定是这种很自然的，但是我认为消除紧张唯一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把观众想象成大白菜。
1: 谁说的？
0: 我妈妈教我。
1: 妈妈教你啊？我信徐老师教你的。徐老师说你要把观众想象成火锅。啊，把观众那观众那是人呢，都坐在这都看他能是白菜吗？这个我觉得不太科学吧。
0: 就是人们在看表演的时候可能就会一动不动，看手机的看手机，在那坐着。
1: 别那就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应该用你的歌声，用你的舞台魅力征服大家。第一，保证不跑调；第二，保证不忘词，可以吗？
0: 可以。
1: 第三，这个是最基础的。你看徐老师坐在这儿啊，美美的看着你，你的声音全省人民都听得见。你作为徐老师的学生，徐飞老师的学生，压力给到老师了啊。看你能清唱唱成什么样，这对他将来的声誉也非常的重要。紧张吗现在？
0: 有点紧张。
1: 没有，咱开玩笑的是吧？你就放松的唱，就唱一段，唱哪首歌？
0: 少年中国说。
1: 少年中国说，就唱那个高潮的部分可以吗？
0: 可以。
1: 好，来，我们掌声有请李千寒带来少年中国说，有请。
0: 少年自由少。

0: 宴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5: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6: 拿着蝎拔子打它，
7: 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8: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9: 数学我总是没算错，
10: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1: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2: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3: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4: 永远没有作业。
15: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6: 乒乓球单打的前3。
17: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8: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9: 当一名数学老师，
20: 我想当一个画家。
21: 能干嘛就干嘛呗。
22: 哇！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畅所欲言，成为小主播，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欢迎各位的添加。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王成谦，今年9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小学部3年2班。
0: 欢迎王成谦。哦，王成谦开学就4年级了，现在是3年级哈。
1: 对啊。
0: 那你在你们班级应该个子算很高的吧？
1: 哦。
0: 我觉得能排前3，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嗯，因为3年级这样的一个个头，这样的一个身材，应该还是在同学当中比较高、比较壮的。

0: 是不是啊？
1: 不对，应该是能排前二了。
0: 哦，排前二了啊、那你在你们班是要坐在后排了吧？教室里？
1: 我们班是轮流串座的。
0: 那你那么高，你坐在第一排、第二排，你不挡后面同学吗？
1: 还有比我更高的呢。
0: 啊，就是比你，那你不看大多数比你矮的那些同学是不是？
1: 我也不知道为啥。
0: 王承谦应该是很喜欢画画，是不是？
1: 对哦。
0: 因为你在你们班级是什么？是一个什么？
1: 美术担当。
0: 美术担当是什么？
1: 就是
0: 主要负责做什么的？
1: 就是管，就是负责给同学们拿美术书的。
0: 拿美术书啊，服务的。
1: 啊、
0: 喜欢画画变成给同学拿美术书，你一般都画什么？
1: 我一般
0: 画人还是画什么？
1: 我一般就在课间在书上本上画点火柴人。
0: 火柴人啊？
1: 啊。
0: 哎，我儿子也喜欢画火柴人，我儿子开始上六年级了啊。就是现在好像男生画火柴人很流行，就是画那个一系列的那个连环的。你一般画火柴人他干嘛？他在做什么？
1: 就是一般都是站着摆着一个不动的姿势，然后就是给他画上一些比较酷的盔甲，然后手里拿着比较酷的武器。
0: 对对对，就是在画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脑海当中就有那个画面了，是不是啊？就跟动画片似的哈。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围过来说：“哎，看看看，成天又画画了。”
1: 这个不会。
0: 你应该会有一些粉丝吧？
1: 这个真没有。
0: 没有吗？我感觉你就是挺有明星范儿的，可能你看今天成仙，你这个衣服很有特点，很帅，尤其是前面这个链子，是自己选的还是谁给买的？
1: 妈妈给买的，就是我当时想选别的，然后被我妈拒绝了。
0: 选别的什么意思？还你想选带亮片的？
1: 还有更酷的，就是也带这个链子，但是链子比别的更帅一些。然后我妈硬选这两套，还有一套呢，还有一套黑色的。
0: 那更酷那个妈为什么不给选呢？
1: 因为
0: 太贵了。
1: 因为我妈当时拍给徐飞老师了，然后说这个当路演的演出服，然后徐飞老师说买说这样就好了。
0: 所以你喜欢这种带装饰、这种带链子这样的？这个敢穿上学校吗？应该不太敢。
1: 这个真不敢。
0: 就只能在暑假时候穿一穿，是吧？
1: 哎，
0: 那将来比如说你长大之后可以穿上那个燕尾服，也有带羽毛的，有带亮片那样的衣服，喜欢吗？
1: 不行，我喜欢带吊坠的。
0: 带吊坠的，还有自己审美呢哈。衣服倒是挺帅，但是感觉发型就挺简单的，不跟你审美不太符合。
1: 最近没剪头发。
0: 最近没剪头发。哎，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明星？
1: 当然有。
0: 哪位？
1: 张杰啊。
0: 张杰
1: 啊，
0: 哎呀，可以，是你妈也喜欢张杰吗？
1: 不是，
0: 就是你就是不是说被妈妈那个影响，就是自己就喜欢张杰。喜欢他什么呢？唱歌好听还长得帅？
1: 唱歌唱好听，这两方面都喜欢。
0: 是吗？张杰唱什么歌你觉得唱的特别好听？
1: 我觉得唱逆战我挺喜欢的。
0: 逆战，再加上你的火柴人那个连环画更搭配了，是不是？
1: 这个我没想过。
0: 我明白了，你很喜欢张杰，你也总看他的视频，所以你的这些衣服服饰可能都有一些他的影子，因为他好像也有一些这样的，是不是？
1: 真的吗？
0: 对呀、
1: 这个我没注意。
0: 逆战好听，还有呢？逆战是比较燃的歌，有没有抒情的歌你比较喜欢的？
1: 这个还真没有。
0: 张杰有一首歌叫《我的太》，哎，什么什么太阳，什么太阳来着？我觉得那歌也挺好听的。当然我这个年龄听张杰的，我觉得最好听的歌就是那个Angel， 听过吗？
1: 没听过。
0: 还有第一夫人，他唱给他的太太的。你知道张杰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谢娜吗？快乐大本营吗？这你都不知道？不错啊，这还不八卦，挺好。逆战能不能给我们来两句啊？这是情绪都已经到这儿了。
1: 行啊，
0: 整两句啊，逆战行不行？清唱啊。刚才就是千寒那个，你觉得他唱怎么样？点评一下。
1: 挺好的。
0: 挺好的，来吧，不，咱就唱那个高潮部分。
1: 哦，好的。
0: 黄花，来，有请王承谦带来逆战。
1: 天王逆战，逆战来也，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哦，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闯荡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野，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 是 fighting 在一决、
0: 哦、哇真的好燃呐、啊！哦，真的我觉得你唱张杰的歌很有感觉啊、嗯！你有看过张杰演唱会吗？
1: 没看过，看搁视频上看过，但没去现场过。
0: 想去现场吗？
1: 抢不着票，二还小。
0: 张杰在鸟巢开了8场，你都没抢着票。你作为张杰的一个资深的小粉丝，
1: 我妈说太贵，我妈说票钱太贵了，还得坐飞机，还得买机票。
0: 主要还是钱的事儿啊，嗯，没关系啊，好好唱。我觉得只要你好好唱，你应该让你妈妈给你录一点你唱张杰的视频。然后呢发在互联网上艾特张杰，没准张杰下一场演唱会就钦点，哎，有个小男孩叫王承谦，唱我歌特别好
1: 啊，
0: 然后他请你当他演唱会的嘉宾，怎么样？
1: 有可能，但是我基本没这个可能。
0: 不不不，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嗯
0: 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加油。你有一个你有一个哥哥啊，
1: 嗯，
0: 亲哥哥，
1: 嗯
0: 嗯，哥哥今年念几年级了？
1: 那个大二了。
0: 哦，念大学了。
1: 嗯。
0: 哦，在长春吗？
1: 在长春。
0: 长春的大、啊。
1: 我不知道不在，我不知道在不在长春。
0: 等一下，是你亲哥吗？
1: 是啊。
0: 亲哥都不知道大学在不在长春念，你弟弟咋当的呀？
1: 我只知道在吉林。
0: 哥哥对你怎么样？是一个比较惯你的哥哥，还是一个比较什么样？
1: 挺好的。
0: 有没有什么？
1: 他买吃的总有我份儿。
0: 他买什么吃的送给你？
1: 就是买饮料啊，他去吃必胜客呀、
0: 啊，
1: 吃肯德基呀、
0: 啊，
1: 然后去买饮料啊，几乎每次都有我份儿。
0: 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也没有。
0: 啊，那个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还能不能记跟哥哥在一起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有什么让爸妈比较生气的事儿？
1: 嗯，不记得。
0: 不记得了？这是孩子怎么不记事儿呢？那你哥哥有送你什么礼物吗？
1: 嗯，
0: 过生日的时候。
1: 嗯，没有，好像是没有。
0: 嗯，你再给我们唱首歌吧。
1: 行。
0: 好不好？嗯。
1: 行。
0: 还有什么歌比较拿手？
1: 天涯。
0: 天涯谁唱的？
1: 金志文。
0: 啊、哦，金志文的歌也可以唱一唱。
1: 我看过他的草坪演唱会。
0: 哦，哎，所以你在看金志文演唱会，你也会像那个成年人、大人那样去呐喊吗？欢呼吗？
1: 当时我就顾着买鸡块了，
0: 买鸡块，
1: 那块没网了，然后就微信支付不了，
0: 啊、
1: 还没带现金。
0: 哦，金志文的《天涯》这个是跟谁学的？
1: 也是跟徐飞老师学的。
0: 哦，所以徐老师教你们的歌曲的类型很广啊。
1: 啊，
0: 嗯。你觉得那个跟徐飞老师学唱歌，因为你之前肯定也跟别的老师学过音乐，学过唱歌。
1: 不可能，没有。
0: 一直就跟他学。
1: 对。
0: 为什么会？你是跟他从二年级开始学的？
1: 好像是。
0: 嗯，为什么就一直要跟他学？将来也要跟他学？
1: 对啊。
0: 永远都要跟他学？
1: 对啊。
0: 哎呀，回答的这么笃定，为什么这么追随他呢？
1: 我也不知道。
0: 你看，关键时刻你又不说了。嗯，就他有什么吸引力让你会一直想跟他学习呢？
1: 主要是大飞老师能教的我们的科目，那个歌目很多。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歌我非常喜欢。
0: 嗯，
1: 大飞老师有的时候教的正好我听了一遍我就喜欢了。
0: 哦，等一下，为什么你管他叫大飞老师呢？这不大飞不是应该形容一个男生的感称呼吗？大飞听起来就特别那种哈、五大三粗，那人女生怎么？就你给他起的这个
1: 错？不是，这个真不是。老师就让这么叫的呀。
0: 老师叫这么叫的，我就你感觉合适吗？
1: 我感觉挺合适的。
0: 感觉挺合适，啊，好，那你要觉得挺合适就合适吧，啊，好，那这个大飞啊，还有这么个绰号啊，真是。那么我觉得你肯定很喜欢这个大飞老师，对不对？还是叫徐飞吗？听着这么奇怪呢。你很喜欢徐飞老师是不是？
1: 啊，
0: 你既然很喜欢他，你是不是就应该，更用心的来学唱歌？
1: 对呀、
0: 啊。而且在每次上他的课的时候要遵守纪律。
1: 对。
0: 每次在团里边出去演出的时候更要带头守纪律。
1: 对。
0: 那你为什么总跟人捅捅咕咕、打打闹闹的来气大飞呢？
1: 不是，明明是有某些同学聊闲。
0: 嗯。聊闲的话怎么
1: 聊闲聊着我喽？
0: 你就能上钩了。那不，大飞老师说他怎么不聊着别人？他怎么不聊着那个？
1: 他聊着过别人。
0: 千寒呢？
1: 他总聊着别人。
0: 是吗？嗯， 谁呀、啊？那么烦人呢？总聊闲呢？
1: 杨三元哦，
0: 杨三元。
1: 嗯，
0: 徐老师，下期节目找来啊，我会会他，我看他是什么孩子。嗯，行。我说你总聊着那谁那个成千，那烦人呢，是不是？
1: 嗯，
0: 没有了，那他还是喜欢你啊。嗯、好了，我们闲话少叙啊，带来这首金志文的《天涯》，好不好？
1: 嗯
0: 嗯，从还是从这个高潮部分开始唱起，
1: 好的，
0: 可以吗？来，有请。

0: OK。
1: 勇敢的人有天终将会到达。
0: 嗯，我还接早了，不好意思啊，我这还可以接早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家成千还是很有舞台范儿。你看我进化了，他说不是你这我唱我的，我节奏依然保持，我不乱啊，很好，很稳定。哎呦，这个歌词还挺长的，好记吗？这歌词？
1: 挺好记的。
0: 你记歌词有什么窍门吗？还是硬记？
1: 我没窍门，我就听几遍，我就睡觉前听几遍，我就会了。
0: 我不是说旋律，我说歌词。
1: 歌词我也是啊。
0: 哦，我以为大伟老师让记不住歌词人全都扎马步呢啊。
1: 哎，那不可能的。
0: 好吧，那这个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我们也知道了一个非常活泼的阳光的少年王成千啊，有好听的声音啊，也有自己快乐的童年啊，只不过童年的秘密可能。

0: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名医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有幸邀请到长春骨伤医院的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医生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徐曼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医疗方面的常识。那么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徐曼主任。徐曼主任是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足与慢性囊溢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足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于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的经验。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主讲话题是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2，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进行咨询。我们的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期间看到您的问题都会来为您进行解答。那么徐主任哈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多次做客，基本上都是在跟我们分享关于糖尿病啊，关于这个如何诊断、如何这个预防的这些问题。那看我们现在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是现在一个比较高发或者比较常见的这种疾病吗？
4: 确实是。现在的话，随着咱们就是人口，就是总体来讲的话，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咱们人口老龄化，所以说的话，糖尿病的发病率的话是逐年的在增多的，而且更趋于年轻化。
3: 是我以前啊，我真不信，我说这个年龄增长会让我们身体产生那么多变化吗？我现在觉得就是这几年啊，这个变化，我当时觉得这30而立嘛，我觉得30是一道坎儿。我今年30了，不知不觉又30多了，30好几，快奔4了。然后就感觉到身体的这些各项的指标的这些变化，有的时候就觉得这儿疼那儿不舒服，就会有这个情况的这个出现哈。所以就怎么预防、怎么控制我们这些指标，可能就比较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讲哈，因为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话题，说稳糖控压护心足嘛，我们就讲这个糖尿病足。这个糖尿病足它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糖尿病和糖尿病足之间的这种关联性是什么样的？
4: 这就要从咱们糖尿病足的定义说起。是这样，就是说咱们糖尿病足的话，是由于咱们首先的话，它应该是咱们糖尿病的病友，就是说的话，咱们糖友的话，长期血糖水平如果要是控制不佳的话，就会导致咱们下肢血管啊和神经的病变，然后呢，进而在某些外力因素的作用下，比如说外伤啊，或者是感染啊，进而造成咱们足部及深层组织的这个破坏。就是说咱们糖尿病时间长了的话，我经常跟咱们糖友说，就是说的话，如果咱们糖尿病已经患病10年了，就是说尤其在这10年的话，你没有去重视它，不知道很好的控制咱们的血糖水平的话，10年咱们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患病率的话，大概是在90%以上。就是说的话，它并发症的话， 霉菌发生在咱们身体的哪些的组织和器官，有些的话可能是心脑肾，然后的话甚至说是眼底啊，然后的话也有很多的话是发生在足部。一旦的话就是说咱们糖尿病的并发症已经发生在这个足部的话，就是证明咱们就已经是咱们身体的末梢器官了，
3: 对，
4: 就证明的话它的全身的情况都可能不是说是特别的好。
3: 哦，那你看之前我们就讲这个糖尿病足，它这个对我们这个危害大概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假使哈，我们这个糖友他到了这个糖尿病足的程度，他可能对我们身这个生活呀或者是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大概是什么程度的？
4: 这种危害的话就是说的话是可大可小的，就是说比如说轻的话他这个糖足的话是处于高危足啊，或者是他的一期糖尿病足啊，他可能就是一些血管和神经的病变，足部一些发凉啊，或者是走路的一些间歇性跛行啊，或者是就是足部会莫名其妙的疼痛，就是有的人是发生在夜间睡觉的时候的话有可能就会被疼醒，这些的话都是属于咱们足部内部的一些变化。就是说之前碰到的一些病人，他的糖尿病足的神经病变已经到什么的一样的严重程度呢，就是说他会恳求医生说，大夫请你就把我这个两条腿都截了吧，我不想这么痛苦了，就是说就是可能他的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他的神经病变的话已经导致就是这名糖友的话难以忍受这个痛苦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不及时治疗和干预的话，他血管和神经出现病变的话，然后长期如果在不小心在某些外力的因素的作用下，比如说他可能就是烫个脚把这个足底烫出个水泡，或者是长时间的走路啊，鞋子不合脚啊，甚至说是鞋里进了一粒沙子，有可能也把他这个足部磨坏了，然后没有及时的发现，这种感染的话就是会进一步的加深，然后的话会导致他的足部的溃疡啊，或者是有的是脚趾头的一个发黑啊，甚至说是流脓糖水的就烂掉了。这就是它的进一步更深一层次的这种损害。还有的话就是说更严重的危害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得到的医治，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它这个足部的病变，它到医院就医的时候，医生给它的治疗建议的话可能就是说咱这个治疗的话需要截肢了，如果要是说是不把这个脚趾头或者是肢体截断的话，如果要是感染进一步的话向上蔓延，有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3: 就有的发现的也
4: 很晚。对，是这样的。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咱们糖尿病足是非外伤性的就是咱们致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危害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3: 是，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些病症啊没有发生到我们自己身上或者自己身旁的这个朋友身上的时候，总是不拿这个当回事儿，听着像别人听故事一样哈。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里面就讲那个这个脑梗的这个患者，然后他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会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这个负担和这个影响。那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大夫讲这个叫防胃病，是吧？我们把这个病情、把这个情况扼杀在摇篮里面，不让它发生。然后就说这个糖尿病足日常生活当中，那可能就很多朋友他会比如说他及时去到医院了，然后这个去大夫给了他这些医嘱，然后呢他为什么这个还是会到这种糖尿病足的程度，然后这个高血糖，你说他这个怎么能血糖一高他就能够说是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双脚变成糖尿病足，然后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4: 其实的话就是糖足的发生的话，它不是说是单纯的一个就是说血糖方面的一方面的原因，它其实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作用在一起的。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就是尤其是咱们刚刚说了，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就是说咱们糖尿病就是同时患有其他慢性疾病的这个人群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同时它还有高血压呀，同时还有高血脂啊，同时还有说的像那个方舟刚才提的像 像是脑梗这类的属于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其实这如果要是这些因素的话，就是同时叠加在一起，就是说如果我们糖友的话只是单纯关注咱们血糖这一个指标的话，如果不把血压呀或者是血脂啊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就是说咱们单纯想把血糖控制好了我就安然无事了，其实这点的话也是一个误区。其实对，其实这些疾病的话往往他们是叠加共同作用我们身体的。
3: 你想我明白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他这个血糖高啊，他很难说是这个血压或者说是血脂然后会比较低，这个值一般都是有关联性的。
4: 对，你就是看一些体检报告，其实原来可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推荐说是每年至少做一次体检，当然了的话半年做一次是最好的，但是现在说是很多年轻人你去一化验这指标，由于咱们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啊，其实你瞅出那个就是化验的结果一出来其实是有很多箭头的。
3: 哎呦，我现在箭头是什么
4: 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是及时关注到咱们身体的各项指标，然后的话现在国家卫健委也提出来，就是这种一定要有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啊，这些都是说是像刚才方舟提的能够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防患疾病发生于未然。
3: 对，哎，我这个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掌握的这个小知识小常识啊。哎，我可能是这个现在啊岁数增长了，然后就是也有可能是我现在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浏览这类视频的时长变多，总能推给我。
4: 哎，所以这就是大数据的作用。
3: 总能推给我一个是我看啊，一个是这个上厕所呀，上完厕所之后，这个你要把这个马桶盖尽量盖上啊，因为说它这个怎么讲，就你这个冲水啊，然后你蹲大号冲水之后呢，你如果没有盖上的话，它这叫讲什么大便分子会给它冲到空气中，然后呢它就会这个传播到你的这个毛巾啊牙刷啊这些上面，可能就会有细菌啊，它不是一个好习惯。我听完之后反正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4: 搞错了，
3: 我觉得有道理啊，我就这么做了。哎，还有一个啊，哎，看，因为你看这个，我看视频呢，我特别是除了看视频以外，我还愿意看那个视频里面的评论，那些评论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比视频本身还有意思。有一个科普宣教的这个视频，本身内容我忘记了，但是评论有几个评论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的什么二伯呀，还是什么这个长辈，生活习惯不好。他就是这个哎，我这怎么现在正进弄屎尿屁的事儿？这他就是这个拉臭的时候啊，愿意用力。他就岁数大了之后，用力的时候，用力的过程当中，是脑梗了，是怎么着？反正就这个身亡了。那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是吧？
4: 这个确实是有，因为就是老年人的话，就是普遍存在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说的话，我们这血管里边的话，就像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弹性比较好，然后的话就是管壁的话也是比较通畅的，但是随着年龄增加的话，它会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血糖啊，它就会让咱们这个血管就是像类似于我们这个管道里面的污垢变得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个污垢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斑块儿啊，对，如果要是说是咱们及时检查的话发现这种斑块的话，咱们给予及时的干预治疗啊，比如说降血脂啊，控制好血压呀、血糖啊，这样的话都能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然后方舟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的比较少，但是你如果要是不关注它，这个斑块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当我们在就是说用力排便的时候，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啊，就是说曼医生在这里一定提醒大家，如果要是说在用力排便的时候，首先的话会造成血管的这个收缩啊，然后的话这个不稳定的斑块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脱落下来，脱落下来的话它阻塞在心脏的话就可能是心梗，如果的话随着血液循环它流动到脑部啊，它可能就是说形成了一个脑梗。所以说就是说老年人其实说便秘这点的话也一定要关注到，就是保持排便通畅，多吃蔬菜啊，没有糖尿病的话可以就是说适当的喝点蜂蜜啊，然后的话吃点什么香蕉啊，然后的话就是多饮水啊，保持排便通畅，然后适当 样的活动，增强这个肠道的蠕动，这样的话都能起到预防便秘的作用，避免说是咱们在总是便秘，然后也不能觉得用这个开塞露啊容易形成依赖，然后就自己的话往出硬排，这样的话就是容易造成说是这会儿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3: 是的，我们的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然后今天我们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春骨伤医院的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想要了解，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4: 好。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民医会，
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方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徐曼主任哈。徐曼主任是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如果说您有关于糖尿病啊，包括这种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哈，也聊到了很多这个方舟近期掌握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哎，我还有一个事儿，其实还想问我们的徐主任。
4: 哎，
3: 就讲到说这个高发人群呢。
4: 嗯，
3: 我之前就听过这个例子哈。
4: 嗯，
3: 就是说我不是前一阵有这个叫肾结石嘛，然后虽然说是这个比较小，石块比较小，很快排出了，但是身边的人都告诉我，你小心点吧。
4: 嗯
3: 啊，你是这个，如果你这个岁数是肾结石啊，你属于是肾结石的高发人群。
4: 嗯
3: 啊，你以后还会得啊，你不要以为说是我危言耸听啊，你以后还会得，因为你现在你就得了，你以后还有，所以你得注意啊，怎么样，就跟我讲，我哎给我吓完了。哎，你像这个糖尿病的话，或者是糖尿病族的话，他也会有他的这种高发人群吗？
4: 是的，确实是这样。就像方舟刚才讲的，从自身因素讲起的话，你就是像结石这块的话，有遗传因素，然后有的话经常久坐呀、饮水少啊、缺少运动啊，这些都是属于它的高危因素和高发人群但是咱们糖尿病族来讲的话，就是说首先的话就是说糖尿病病程较长的，这是属于咱们高发人群之一。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的话，你糖尿病虽然病程不是很长，但是你这个血糖你一直没关注到，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哎，这也是属于咱们糖族的高发人群。另外的话就是说，吸烟的人群的话，普遍的话，它的血管功能或者是它血压控制的是不好的。再有的话就是，本身就是已经有糖尿病足部血管和神经病变的人群，也是属于咱们糖族的高发人群。再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它合并着糖尿病其他的一些病变啊，像是眼底啊，还有肾脏啊，这些病变的。眼底病变的话，视力看不清，然后足部容易受外伤。然后肾脏如果要是说是有肾功能不全呐，或者是肾衰竭呀，它的那个代谢能力、毒素代谢能力是不好的也容易发生这种就是全身的毒性反应，包括我们的这个足部。再有的话就是说既往有过截肢史， 既往糖足的病史的人群，他再发生糖足的这个风险也是很高的。还有的话就是说，独居的老年人，独居的老年糖友吧，就是说他们往往就是缺乏这个就是一个护理的常识啊，就是说足部的卫生啊也不能够处理得很好。再有一点就是说，不知道关注这个自身健康的，就是说经常缺乏糖尿病教育这方面的人群，其实都是属于咱们糖足的高发人群。这样方舟，
3: 对，我真就觉得就是人呢对这个脚的这个关注度可能不高。
4: 确实，
3: 我就自己啊，就是剪脚趾甲我都是放到最后一步完成。我觉得能坚持，你这手指甲可能人都能看得到，脚趾甲我就是再等等啊。你这个很多糖友可能平时他也会对于这个脚的检查这种习惯可能也会少一些，觉得比如说我不疼不痒，没有这种感受，可能就没有事情。那结果等到发现了，哎呀，我好像是破皮了，好像是这个溃烂了、溃疡了，他去看哈。你像这个在家的话，像这个糖尿病足的这个人群或者糖友的这个人群，他怎么检查双脚，然后能够及时发现问题，不至于像您刚才说的那种，发现的时候就得来截肢了，这可就坏菜了，是吧？这个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去发现，然后这个马上去医院去看？
4: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的话，我们糖尿病足的预防的话是绝对是大于治疗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是糖友关注自身健康的话，我们不需要说是每次都去医院由专业的医生来检查，就是说才能及时发现咱们这种早期的病变。我们每天只需要花3分钟来自查，就能拦住绝大多数的这个严重的糖足。步骤的话非常的简单好操作。麦医生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居家自查的4步骤。首先的话我们要看，光线的话要保证充足一些，然后仔细观察我们的脚，就是说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脚的话就像观察我们的孩子一样，就是从前到后，从左到右，从外到里，就是说里头的话咱们就指那个脚趾缝了，咱们也要给他看到，看看咱们的皮肤有没有啥变化呀，有没有发黑发紫啊，颜色的变化，然后脚后跟有没有干裂，然后有没有脱皮，然后脚底板啊有没有就是这种水泡啊，脚趾有没有鸡眼啦、老茧之类的，然后脚趾的话有没有变形，像拇外翻之类的，或者是指甲有没有增厚发黄啊，就是发生这种真菌感染了。另外的话就是看看有没有说是这种红肿渗出伤口等。咱们视力不好的老年人呢，我们推荐的话咱们让家里头人帮忙看，千万不要自己摸着黑检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摸一摸，看看两只脚的温度变化一不一样啊，如果要是一侧明显的发凉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侧的下肢的血管不是说特别的通畅。另外就是说是咱们可以踩一踩，看看有没有说是这种麻木啊、刺痛啊、瘙痒啊，走路像踩棉花的这种感觉。如果要是走路观察是不是容易磨脚，看看发力有没有异常。另外咱们就要检查咱们的脚趾甲，就是修剪脚趾甲的时候咱们要避免出现这种嵌甲啊、甲沟炎啊，如果出现嵌甲的话也是极容易发生这种破溃感染的。
3: 是的，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514118585422哈。刚才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这些患者，他和单纯的糖尿病患者相比的话，这个脚上会不会有比如说出现这种早期的信号跟他们不一样？然后比如说这个情况哪些表现，然后这类患者需要尤其去注意的呢？
4: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咱们单纯的糖尿病患者的话，就是说大多先出现这种麻木刺痛，但是如果要是同时有高血压呀还有心血管病的这些朋友的话，血管堵塞的容易更严重，早期的这种信号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糖友的话要重点的给予警惕，就是比如说双脚的温差比较明显，单脚持续的感觉冰凉，然后休息或者是保暖后也 缓解的不明显。另外的话就是稍微走点路的话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的，然后小腿疼痛的，它既是提示咱们心脏的供血不足，也是这种下肢缺血的这种双重的一个信号。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脚部皮肤变薄发亮，汗毛脱落，这其实就是咱们长期血管堵塞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再有就是说咱们足部啊脚底啊有伤口愈合的特别的慢，然后轻微擦伤的话一周了也不见好转，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危险的信号。再有就是说咱们夜间平躺的时候疼痛严重，抬高双腿的话就是反而舒服一点，也是提示咱们下肢缺血严重的。就提示咱们躺友，如果要是出现以上这些表现，咱们就不单单的要处理咱们的双脚，同时呢还要同步的复查或者是检查咱们的血压、心脏、血管彩超，给予全方位的干预。
3: 因为可能发生这种疾病的时候，然后多个的指标可能都不好，我们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要来确认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这个问题，然后来明确这个事情。然后呢关于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他有遇到过脚上起水泡啊，磨破皮啊，还有这种这个干裂脱皮，觉得这个是小问题，自己可以处理。那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就是大家来到医院去谨慎的去处理哈？然后因为这个我们这么处理之后它有什么样的帮助？
4: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是小的创面的话，就是说很多咱们汤友觉得小伤口无所谓，咱们在家就是自己调调水泡，剪剪老茧，然后涂点药酒啊，或者是用点啥偏方草药啊，其实这些的话都是最危险的行为。因为如果我们要是自行处理的话会造成很大的风险，有的时候的话这个伤口表面愈合了，我们可能看不到这种皮下这种组织的坏死，表面结痂了，它底下还是持续化脓的，会形成这种隐患的溃疡。其实我们就是说居家处理创面，其实是有一些小妙招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温和的清洗，常规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常温的生理盐水冲洗，如果要是说身边实在没有说是这种生理盐水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凉白开呀、轻柔的冲洗，但是一定要用金纸热水的烫洗。再有的话可以用这种轻柔的消毒，我们医用碘伏，轻柔的擦拭这个创面的周围。一定提醒大家的话尽量不用酒精，因为酒精的话容易刺激血管的收缩，反倒的话容易加重我们的缺血。消擦完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用一层无菌纱布轻轻的覆盖包扎，但是呢不要裹得太紧，我们要保证这个足部的这个一个充裕的供血。然后呢也要每日的更换我们的纱布，来观察我们这个创面的变化。如果要是说是两三天了还是没有明显的好转的话，建议咱们糖友的话还是立即的就医。就是在这里的话曼医生想重点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如果要是足部有水泡的话，一定不要自行的挑破，然后的话老茧啊鸡眼的话也不要自行的修脚，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来处理，就是说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3: 好的，这里是吉林民医会，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你有想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

0: 这么好。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5: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有幸邀请到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的糖尿病组与慢性囊运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的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于这个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以及规范治疗和二级预防有丰富的经验。今天的主讲话题是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族。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哈。刚才对这个徐曼主任来介绍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精通糖尿病族和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现在好像我感觉在医院里面或者医生这里面就讲这个 MDT 多学科，这个好像是现在特别热的一个词。
6: 确实是，这也是说是咱们就是说国家就是卫生部门的话都是提倡，就是说所有的疾病的话，就是说给予全病程、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管理有关系。
5: 嗯，
6: 就是说的话，一个像咱们糖尿病族来讲的话，如果要是它的出现的话，就是不是说是单纯在某一个科室啊，或者是就是说某位医生啊自己所能独立解决的了。就是有很多的话，像是他会出现的话，就是说同时他得血糖的时候，糖尿病的时候的话，他可能会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他还会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足部的一些病变啊，或者是说血管的病变，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就需要我们这种多学科的这种干预。内科医生、内分泌科医生的话，可能只能把这个病人的血糖给调整好了，但是对于他的血管的这个开通啊，或者是说是其他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治疗起来，并不是说是特别擅长的。所以说的话，就是说 MDT， 也就是说多学科联合诊治、联合会诊诊治的话，就显得就是非常的有必要了。
5: 是因为我感觉听您介绍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糖尿病族啊，它好像是就是 涉及到的，或者说是受它，或者说是被影响的各方面的这个指向啊、指标啊，
6: 嗯，
5: 好像还挺多。所以说是这个疾病，好像这个 MDT 的这种就是综合的这种诊断，好像尤为重要。
6: 嗯，
5: 那我们就刚才也讲到了，说这个糖尿很多很多患者啊，糖尿病足的这个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比较专注于控糖啊，我这糖我要控好了，我觉得我这糖尿病就没有问题，或者是只单独的这个控这个降压。你像这种单一的管理方式的话，它对于这种糖尿病足或者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
6: 嗯，确实是，就是说的话，咱们很多的糖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啊，认为我血糖高了，我只吃降糖药，然后血压高的话，我只吃降压药，心脏不舒服的时候的话，我临时的话吃点什么救消剂、速效救心丸啊，都给予分开的这种管理。并发症的话，其实是这种情况下咱们是挡不住的。其实我们核心的逻辑的话，就是血管是咱们全身连通的，高血糖、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的话，会同步损伤我们的心脑和下肢血管，咱们的管控的话也是必须这种要同步进行的。嗯
5: 嗯，是的。那么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2。那么就说这种合并多种慢病的这个患者哈，他在血糖血压的这个控制上面，和单纯的糖尿病、单纯的高血压患者相比，目标会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呢？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我控制的越严格，这个越好呢？
6: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糖友的话，就是这种治疗的话，除了说是要全生命收集的周期的这种管理的话，我们也需要这种个性化的管理。就是说的话，不是说咱们所有的糖尿病的病友，咱们这个血糖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控制指标的数值是越低越好，咱们要根据咱们这个病人的这个年龄啊，咱们心脏的情况啊，给予个体化的这种调整，避免过度严格就是引发的一些相关的危险。比如说咱们拿血糖这个控制指标来讲，中老年容易合并心脏病啊、高血压的人群，咱们空腹血糖的话是建议控制在7.9到9.0毫摩尔每升之间，不建议长期的低于6.0，因为如果要是说是总是过低的，你有可能比这个水平还要低，容易诱发低血糖引发的这种心慌啊、心绞痛的症状。然后的话，咱们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的话，建议推荐控制在11.1毫摩尔每升之间，还有就是说咱们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目标，一般它是反映我们糖友这2-3个月血糖水平控制的情况的，我们推荐控制在7%到8%这样。如果要是高龄的或者是有重症的这种心脏病的这种糖友呢，可放宽至8.5%，把这个血糖的控制目标，还有的话就是说血压的标准，咱们65岁以下的合并冠心病啊、合并糖尿病的，我们推荐血压的控制目标在130/80以内。但是如果要是说是咱们已经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或者是有心衰病史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呢，我们建议把血压的目标呢放宽至140/90，不要强行降得过于的低，因为低血压的话也会加重下肢的缺血呀，影响咱们头部和心脏的一些供血，引起头晕胸闷，甚至说是我们推荐说是67岁65岁这样的以上的人群的话，咱们有的时候血压您要是说是真的是偶尔会有150左右的波动的话，我们也不要说是急于把它说是降得一下子，尤其是那种一下子降得特别低，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降压的话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你忽高忽低的话，对，反倒影响重要脏器的供血了。所以说就是简单的来说的话，咱们年轻人要尽量的严格一点，如果要是高龄啊心脏基础差的老人呢，咱们就不要追求极低的这种数值，平稳才是关键，这样对，避免这个频繁的低血糖啊、低血压呀，反而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急性的并发症。
5: 对， 徐主任一讲这个，我一下就明白。徐主任，你看我们在医院当中跟大家去讲，我们大概这个给每个人的这种医嘱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了。你像可能我们徐主任每天也好，或者说是一年当中接诊的患者也好，面对不同的这个糖友，可能这个情况很多。然后呢，我们来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我们见得多，解决的问题就越会解决越好。但很多朋友呢，可能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觉得哎，那我可能这个药当时大夫开完了之后，然后我自己来调控，我觉得我能调得明白啊，或者是他自己感觉应该差不多，他就有一个应该，但实际上这个应该啊，他就可能会出问题。这个如果咱们这情况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话，您最好是去到医院看一看，是吧？去到医院看一看，然后听听医生的建议是什么样的。
0: 对，最好是这样的。
5: 是。那我们就讲啊，说这个平常啊，就说这个这个用药上面，它会有一个什么值得注意的？比如说刚才就是说到这个，有很多朋友可能说是这个控糖啊、降压呀，或者说是护心脑血管的这个药物，它有很多，它可能不光吃一个类的药，它如果说是一起服用的话，它会有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嘛，就是会像那个什么食物相生相克那种嘛，然后包括这种日常护理双脚的时候，它又会有什么特别值得的注意的事情，然后徐主任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0: 好的，方总。就像刚才方总说的，就是说尤其是有很多老年人，这点就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在就是管理病人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年人的话，他合并着各种慢性疾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啊，然后甚至是有很多老年人的话还会自己私自的买一些保健药啊，然后这样的话他往往有的时候早晨一吃药，哎呀一大把，然后各种药治疗什么的都有，再加上他的保健药，就感觉的话自己把药就感觉都快吃饱了。本身咱们老年人的话食量就小，是不是？所以说的话，这个对胃肠道的刺激症状的话也是有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往往就是说拿着这一个病人的药袋子，我们就给他会详细的分，哎，你这个病。

0: 拜糖平这类的话，它多少会有胃肠道的刺激症状，尤其是说在我们糖友的话刚开始吃这个药的时候，症状会表现的会更明显一些。然后我们医生的话就会建议说，咱们这个降糖药，尤其是我给你新开这个降糖药的话，它有哪类的不良反应，然后咱们主张在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两种药的话，都是说是在饭中口服，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胃肠道的这个刺激症状，也能够减少说是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然后的话一般的一天两次的呀，像这种中药的话，我们是主张早饭前，然后晚饭后，然后还有一些药物的话，像心脑血管方面的药啊，无论是中药啊还是西药来讲的话，有的会建议一天三次吃，有的是随三餐吃。三餐吃的药的话，咱们除非说是他告诉这个药是咱们跟着饭一起吃，其余的药的话，我们都是主张在餐前半小时或者是餐后一个小时吃的话，会不影响药物的作用吸收，这样的话是比较合理的。像是这种阿司匹林这种肠柔片呢，如果它的就是像它的胃肠道基础说是比较好的，就是说肠溶片呢的话，我们是主张空腹服用的，这样的话这个药物的话它会经过我们的胃部，避免在胃部吸收的话，胃内没有食物，空腹吃的话，它能很快的话进入肠道，然后在肠内溶解吸收的。另外的话就是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很多糖友是吃他汀类的降脂药的，这类是稳定斑块的降血脂的，或者是说是有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话，其实后续咱们出院的时候有很多医生都是建议咱们服用的。咱们这类药的话一般是主张的话是晚睡前吃，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的话就是说整个夜间睡眠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早上晨起的时候啊，都是咱们也是有很多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段，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吃成药的话，也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预防和治疗作用。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咱们降糖降压护心药物的话，还是建议分开时段服用的，就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多种药物在同一时间大量服用引发的这种低血压呀、低血糖啊。然后我们糖友的话也要定期的复查肝肾功能，长期服药的咱们病友的话，建议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各项指标。还有就是像部分降压药的话，会引起有下肢水肿的，然后如果是出现脚肿的话，我们及时的告知医生，看看是不是由医生判断是不是这个药物引起的这个咱们身体的不良反应啊，这样的话我们医生的话也会给予这种及时的调整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也不要自行的减药。血压波动、血糖血压波动幅度大，对咱们血管伤害远大于这种轻微的偏高的。另外也要提醒，就是说咱们糖友的话要常备一些糖果呀、饼干呐，就是如果有低血糖这类症状出现的话，我们及时的身边能够有食物来缓解。尤其是就是心脏病的患者的话，这种低血糖其实是极诱发心绞痛，甚至说是心梗这种危害的。还有就是方舟刚才说的，那我们糖尿病足部的这种护理啊，咱们需要有注意哪些禁忌呢？之前其实麦医生在咱们节目做科普的时候也会说过，就是说的话避免热水烫脚啊，避免赤脚走路啊，然后穿鞋袜的选择呀，然后的话也不要自行的修剪指甲呀，也要保持这个足部的湿润，就是避免的话出现干裂。其实这些的话，如果要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说比较关注咱们的健康的话，咱们都可以说是来我们医院的门诊找我咨询，或者是说的话，就是说在咱们节目当中拨打热线，麦医生都会给予一一的解答的。
1: 好的，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

0: 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最后一个时间段哈，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那么就说到了这个关于糖尿病相关方面哈，比如说这种饮食上面呀，运动上面呀，这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管理，然后怎么样去做，然后呢包括我们同时兼顾到稳糖控压护心脑这样的一日三餐怎么吃。其实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是科学啊，能够科学的去这个去处理去做的话，你可能就会调整得更好，然后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也更好。我们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才会让我们的糖友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变得更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4: 确实像方舟说的这样，就是说的话一日三餐是还有这种饮食运动生活习惯的话是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在控糖方面的话，我们主食的话建议咱们糖友的话要粗细搭配，少喝粥，尤其是越粘稠的粥，少吃糕点呀，含糖的水果呀，然后呢也尽量的话要保证三餐定时定量，少食多餐，尤其是说是年龄大的人，更要说是尽量少食多餐。还有的话控压的话，我们一般要严格的低盐饮食。现在目前主张每日的食盐总量的话不超过每人不超过5克，同时的话也要避开咸菜呀、腌制品以及加工肉等。再有的话就是护心，护心的话我们一定要少油少肥肉，少胆固醇，比如说动物的内脏的话，咱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病友的话一定要尽量的少吃。另外的话尽量要多吃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啊、瘦肉啊、鱼虾呀、豆制品啊，可以尽量的摄入的丰富一些，换着种类吃。还有就是说多吃绿叶的蔬菜，还有就是咱们推荐的话一定要多喝水，少量多次的饮水，就是说的话咱们每天可以喝6到8杯，然后的话大概每次的话大概200毫升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可以改善咱们血液的粘稠度。此外的话咱们也尽量不要喝浓茶、含糖的饮料，还有的话就是白酒啊、啤酒啊也要适量的饮用。适量的运动的话就是像慢走啊、太极拳呐、室内的一些踏步啊、慢跑啊都可以，就是避免快跑，避免负重爬山。
3: 那我们刚才其实今天这一整期节目哈，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假使说，比如说确诊了糖尿病足，一些朋友他可能之前是这个糖友，但是没得糖尿病，他可能这个没得糖尿病足哈，他可能是这个这个对这些方面了解的比较有限，可能需要我们慢医生给出更多的这种治疗的办法、方法或者是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对长春骨伤医院对于这个糖尿病足的这个诊断，然后我们会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然后咱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4: 确实是这样的，就像刚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和方舟聊到了的话，就是说现在糖尿病足的治疗的话就是多数都是采用的话就是说 MDT 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就是我们长春骨伤医院的话针对糖足的话也是给予咱们糖友一个 MDT 的一个特色的治疗的方案。因为糖尿病足的话咱们不能只是单纯的换药啊，它可能合并着，尤其是合并着高血压呀、心脏病的这个病人，就需要咱们内科、外科包括创面修复科心血管方面的这种联合的诊治，也就是说是咱们 MDT 的多学科这种团队协作。像

0: 我院的话就是采用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检查，我们门诊的话像曼医生每周四的上午的话，这个固定的时间段的话都会在门诊为咱们省内的就是广大的糖尿病族的病人糖尿病友吧给予就是一个常年免费的这种筛查和建档的这种服务，全年都是免费的，就是说的话咱们慢病全方位的给予调整，然后的话有需要的糖友的话其实都是可以过来前来就诊筛查的，然后一旦说是咱们这个糖尿病人的足部的话，我们在门诊筛查的时候就是已经是确定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糖足了，有入院指征的话就会收治到我们糖尿病足的这种专病的病房，由我们就是内科和外科的医生共同来管理，就是说是咱们这个糖友其实基础的内科的调控的话，我们主要是给予这种全程的平稳的控糖啊、降压呀、改善心肌供血，然后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给予伤口一个足够的血液供应，解决的话伤口长期这种不愈合的这种根源。还有的话我们就会根据创面的这种分级的话，我们会给予特色的这种像是抗生素骨髓泥呀、或者是 VSD 这种负压的吸引啊，还有就是说是副血小板凝胶这类的治疗，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还有它血管的情况给予确定的话这种保持治疗的方案。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话，是我们医生的话是绝对不会想给病人的话采取这种说是截肢啊或者是截止这种治疗方案的。如果要是说是合并着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处理的话，我们也会就是说给予及时的这种干预治疗，避免因感染啊而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加重。其实和咱们单纯的糖足相比的话，就是三高合并有合并症的患者的话，治疗周期时间是会更长的，我们必须的话就是给予这种同步的调控管理咱们全身的这种慢性疾病。如果要是只处理脚部的创伤的话，其实是极容易这种反复发作的，然后出院以后的话，我们也不是说是对这个病人的话你在这治疗结束了我们就对你的健康是不负责任的了，我们出院以后会有我们的客服部也会给予咱们病友一个长期的随访，然后的话医护的话也会给予长期的跟踪治疗，只要是说是你有需求有主动就医就是问药的这种就是需求的话，其实我们医生的话是随时都是在您身边的，覆盖着筛查诊治啊康复啊就是整个就是这个一个闭环的管理，其实不只说是 MDT 这种多学科的这种治疗，而是覆盖着它这个筛查啊诊断呢、治疗啊康复的这一个一系列的这种闭环的管理，这样的话才能给予我们这种病人全病程全生命周期的这种治疗。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徐曼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听众对于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再见。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6: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6: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田亮说，有的时候啊，得病也是一件好事儿。对啊，它可以激发你的免疫力，变得更强。就像人一样啊，经历点事情之后啊，也是好事。啊，但是这事情别太大啊，不然的话，是吧？就像病一样啊，太重了也不行啊。

如果想要飞得高，就要把地平线忘掉。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到达更高的一个地方，就应该减负，不仅是把你的起点啊忘掉，甚至要把很多不该一直带着的包袱啊把它放下。一个人能够放下包袱的能力，等于他能够走多远的这个距离。

0: 我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啊，哎，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走得那么决绝，哎，那就到这里吧啊。下面这首歌叫做《就到这里吧》，一听前面呢，嗯，肯定是 AI 做的。啊，既然是 AI 做的歌，就在这个 AI 做的歌曲当中跟大家说点事儿啊。
1: 应了一句奇话，
0: 你听这个声音就是 AI 的声音，嗯，我昨天啊，在车里的时候，我突然把后排座椅放倒了之后，躺在那里面，哎，我觉得这个床车也不错啊，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方便，比如你开到山上啊，开到哪里啊，很容易开到，不像是拖挂房车或者很笨重的大房车，哎，真的是可以。嗯，突然间觉得很自由的感觉。我很少把我的车后排座椅放倒去躺过。哟，我躺下去之后发现，哎呦，还是很，因为我个子也算挺高的啊，上下还有一点点的余地。哎，那一刻我就觉得这种轻装上阵的感觉是真好啊。然后，其实很多人是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我就怕，我说这个在车里面会不会一氧化碳或者二氧化碳中毒啊？啊，二氧化碳就是我们呼吸的这种啊，等等吧，就那意思。嗯，因为密闭空间嘛。后来我就想在车上打一个眼儿，然后弄进来一个那种换风扇的那种很有五厘米粗的那种小管就行，就往里面倒点氧气就行啊。啊，我后来想，如果麻烦呢，我可以买瓶氧气。半夜的时候喷两下。

然后后来我发现车的尾部有一个地方里头，哎，它有一个那个通风口，那个通风口用那个过滤棉阻挡了一下，哎，这不就齐活了吗？就什么都不用弄了呀。所以哪天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把车开到哪一个山里啊，干嘛的，可以开得很深很深的，然后没有人烟的地方，带点补给啊，把油啊什么都加满了，待个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来。哎，我觉得那个体验应该不错啊。就人的这种轻盈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一个人越轻盈，就是离自由就越近啊。

愿再承受，不想再承受了，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忘记，彻彻底底的从我的记忆里删除呀。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喜欢一个人如火如荼，想讨厌一个人就冷若冰霜。

有人说那种小的氧气瓶好像不太怎么管用，我去过高海拔的地方不好使。那真挺奇怪，我到高海拔的地方啊，就是爬那个楼梯啊，我一点都不喘。但其实我的体质我没觉得有多好，你像他们那些经常运动的啊，就会喘得不得了。所以有些事情说不清的。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非要到了无法挽留的时候，才会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又平添了许多的愁。在深夜里，我无尽的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独自忍受。哎呀。

这样一个女人，让我甘心为你付出我的所有，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

有没有一个人让你甘心为了他付出你的所有，甚至贷款也那不惜。我说的贷款不一定是银行的，可能是透支很多啊，时间呢 啊身体啊等等等等。这首歌叫做看看爱我你怕了吗。

果世界还能够对我温柔，大概就像现在这样的安然。就这样坐在树下发呆，让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这让我想起我最近在练太极，我练的是张三丰的十三式。哎呦，这个绕口，好像是吧，十三式。哦，我第一次练太极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心得体会很诡异，真的非常诡异。一套动作下来可能才一分多钟，不知道为什么我练了三遍之后，就是三到五遍，就这一个动作，就这一套动作啊，那就五分钟左右，整个身体是热的。哎，我是个不太相信这些东西的人，可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的脚心腿呀、全都是特别热。哎，这个挺诡异的，就几个动作，而且还很慢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啊，大家有时间练一练啊。我练的是张三丰十三式，好像还是十几式啊。

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我这搞得很奇怪，几个动作，哇，我整个身子都热了的感觉。

0: 其实现在你看很多这小年轻的呀，啊，他们都在这个练这种太极啊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啊，啊，挺有意思，开始喜欢有内涵的，就是啊，很一般的已经唬不住他们了，他们能够分得出来，是啊，嗯，有没有文化呀、啊、沉淀啊等等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实在在进步啊。
1: 我只能试着放过自己，哪怕在深夜。
0: 哎，我是觉得没有太迷信，但是确实他对我有反应，你们可以试试看看你们练完之后有没有反应啊，大家交流一下啊。我感觉有点像老年收音机的感觉，也不是，那太极不分年龄啊，而且练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帅的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说他每天都在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跟自己不喜欢接触的人打交道，很痛苦，问我该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状态，

就是你不得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你不得不跟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就没得选，对吧？那么怎么办呢？万事万物都是有办法的，这个也不例外。唯一的办法啊，我不能说真的唯一，我感觉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吧，因为有两个啊，但是第一个很难，就是你的能力起来，是吧？让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远离你，或者臣服于你，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啊。另外一个方法，我感觉是比较有良性循环，而且很积极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尽办法把你不喜欢的事情变成你喜欢的事情。啊，你想办法去喜欢你不喜欢的事，想办法，使劲想，想不出来使劲啊，劲还是使得不够啊。你不喜欢的人，你想尽办法喜欢他啊，让发现他身上让你喜欢的地方，努力发现，是不是？嗯，怎么都能发现，然后就是然后你就把不喜欢变成喜欢，甚至最后还恋恋不舍，你看看。那这个为什么说是良性呢？啊，对啊，你能够从一个反面的事情，那对你无力的啊，不好的事情和人身上，发现他对你好的一面，就转化的能力啊，是吧？哎，这你可以试一试，你会发现真的能，一个特别讨厌的事情，哎，你真的能从里面啊翻出来，哎，某一个方面是哎不错啊，你就盯着这个方面，那个人也是一样啊。你使劲发现他身上总有一个点是让你喜欢的啊。

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吧，这个听众运用了这个方法，说我这两天就做了一次，是吧？跟两个同事在一起住了五天，今天刚分开，有点不舍得，是吧？这两个就应该是你不喜欢的人，然后运用我的方法啊，喜欢，是吧？然后结果产生了感情、爱情，是吧？差点生孩子，是吧？对，以前绝无可能的啊，不可能住一起，是吧？住一起就要是吧？是的，而且呢，它会让你的心态非常积极，就你忽然发现，哎呦，我们以前是不是心太窄了？把本来很正常的人看得很不好，把本来有优点的人看得一无是处，是不是？是不是当你发现一个人你有喜欢的点的时候，你有喜欢他的点的时候，你忽然觉得自己曾经可能狭隘了。本来我们的动机是为了适应这些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人和事，可是当你用这个方法过后，你忽然间觉得，哎呀，我以前好像狭隘了。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就像美女开了眼角啊，视野更开阔了。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女人开眼角是开内侧眼角还是外侧眼角？欧七也听出来我感冒了啊，我只要一感冒就能听出来，我感冒的频率有点大啊。是因为好多年都没感冒了，所以就攒一起，那连本带利还给了我啊，这事就有意思。有人说是内眼角，是吗？不一定吧。

这个东西是不是得分人呢？有人开外眼角好，有人开内眼角好啊。这首歌叫做《下辈子让我第一个遇见你》。

0: 有人问什么叫内眼角，这问题问的哈，就是有这个内眼角，就是眼睛里侧呗，眼睛外侧就叫外眼角。那天我突然听到有人说开眼角，开眼角，我也好奇是内眼角开还是外眼角开，还是两个一起开啊？这个东西开是不是，我就在想眼珠子能不能掉出来。
1: 我的世界遇见对的你，注定是遗憾的结局。
0: 啊，有听众说没有单开外眼的，要开就全开啊，有需要开啊，实际上有开内眼的，有两外眼内眼全开的啊。有人问说开了有什么效果，就像开了挂啊，开了天眼似的，能看到看不到的东西。

0: 现。
1: 是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有人说有手术不好的眼睛会闭不上，真的吗？开太大了是吧？闭不上了。哎呦，这么回事？那加个拉锁行吗？闭不上的时候就把拉锁拉上，怎么都能闭上。那半夜睡觉的时候，那眼睛闭不上睡，挺吓人啊。

0: 刚才我说跟这个不喜欢的人啊做朋友啊，然后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我说之后你会觉得哎自己以前狭隘了，啊，然后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再回头看曾经的那个愤愤不平的那个人，你就会觉得哎呦那个人好幼稚，那会觉得那个人幼稚，你会觉得自己又到了另外一个维度，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
0: 还有另外听众说，我没有做过医美类的水激光什么的啊，现在20多岁，现在很多20多岁的人都开始做了。对啊，我包括他们微整形什么的，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演员啊，就几个人长得我分不清谁是谁啊，哎，这个挺奇怪，他做完之后你就记不住他的样子了，就是他不像真人，那没有任何魅力，但是鼻子眼睛什么都很漂亮，但是你就会觉得他身上没有魅力，哎，很诡异啊。你看咱们平凡人可能长得不是那么精致，但是他很耐看，就是内容很多啊，就是足够看半拉月了。哎，比较丰富多彩。可是那些做完的人虽然都很精致，但是你就觉得。

0: 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
6: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6: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0: 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1: 行走的收音机。
2: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听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每天重复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首歌很熟悉吧，小的时候经常听。我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歌一响起啊，就迎面会扑面而来一阵风的感觉，仿佛都能闻到当时的味道，好神奇。

0: 真的害怕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你就消失了。
1: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去，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1: 不回头，如果走的话，不要回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听那些很恐怖的故事，就是说，记得往前走啊，不要回头啊。

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怀旧去矫情啊，就应该好好的珍惜现在，真的是这样。好多80后啊90后是比较感性的，他们经常怀念以前，就像现在很多的怀旧剧并不是给4050的啊，往往呢是给80后看的。哎，你说这个有意思不？按理说应该是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5: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6: 在明天上午9点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4: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7: 降低车速，您只报价进行了罚款200元，但降低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4: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8: 231行的是呼叫车，
9: 其他的车道都是继续，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10: 明白。
11: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4: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2: 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祝大家一路平安。
14: 交警说交通，
15: 一路安全又畅通。
14: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5: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4: 欢迎您收听交
15: 警说交
14: 通。
15: 你看咱们的岛屿最后一句哈，祝大家一路平安，这也是交通管理者、交通警察和所有交通参与者共同的愿望，祝大家一路平安。怎么才能够做到一路平安？
14: 怎
15: 么才能够做到开车安全出行？这也是咱们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之后，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智驾。
14: 智驾
15: 又是智驾，
14: 又是智驾。上周我们就
15: 上周浅浅的聊到了事儿，但是一直没深入的说这个事儿，就是智驾这个事儿。
14: 探讨了这一周，
15: 你
14: 们探讨了，有新的这个话题了。
15: 简单的探讨一下，但是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14: 思是用不用驾照吗？不是。
15: 什么？你开车必须得用驾照啊？
14: 那智驾，我不操控它，我就在上面坐着呀，我坐在副驾驶上。
15: 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话题，智驾这个东西到底需不需要驾驶证？
14: 需不需要？
15: 需不需要驾驶证？你说你问这个问题问到了一个核心关键的点上。
14: 那你
15: 就现在从法理、从立法、从法理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智驾这个问题，我们都是要从根儿上面有一个点去评定，也就是说，这个现在的智能驾驶，它到底能不能完全脱离开人类的掌控，而单独独立的完成交通生活、交通方式的一种目标？
14: 嗯，
15: 能不能？如果要能，那你说你坐火车需要驾照吗？你坐飞机需要驾照吗？
14: 那还真是，
15: 对吧？虽然不用你，虽然你看。

0: 这东西不用你开嘛，我只是坐嘛，
1: 嗯、
0: 对吧？
1: 对啊，对啊，
0: 对吧？你只不过是坐到了驾驶室那个位置，
1: 嗯，
0: 甚至有些概念车驾驶室未必是在左边，对吧？
1: 嗯，
0: 有的是在中间，甚至是没有驾驶室，
1: 嗯，
0: 你上去之后直接跟他聊就好了，
1: 嗯，
0: 你就说我要到那那去，然后他就自己就开走了。对吧？
1: 嗯，
0: 这是法理当中探讨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完全自主脱离开人类去完成一个交通运输这样一个目的和方式。
1: 嗯，
0: 这是根儿上面核心的问题。
1: 嗯，
0: 但是
1: 什么？
0: 从现在的科技发展和智驾的水平和汽车的技术层面来说，我个人认为它还不能够完全达到于脱离开人类的掌控，它还是要需要甚至是依附于人类在特定时间或者是在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做出一个准确精准的判断。虽然它也能做出精准的判断，它是模拟了很多的驾驶员怎么怎么样，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可能还是人去操控这辆车更为稳妥。但是这个东西哈，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什么呢？我这边都开到头了，你给我拧开点呗。现在我怎么感觉声音小呢？你给我拧开点，你再给我拧开点。我需要一些，
1: 现在耳朵
0: 我需要一些刺激。
1: 耳朵不行了，耳朵也不好使了。
0: 我需要一些刺激，你不对，你把它开大点，完了把你那个开小一点。
1: 啊、
0: 然后啥呢？你比如说哈，其实，在咱们的交通生活也好，在咱们的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也好，其实你比如说这个临床的医药，
1: 嗯，
0: 临床的医药，
1: 临床医药。
0: 啊，到临床阶段，
1: 嗯，
0: 一个试验的药物到临床阶段，其实它对于某些类病症已经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了。
1: 嗯，
0: 但是呢，它还是需要我们的法律规定，为了更保险起见，这个东西保险起见，就这个要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嗯，
0: 一例这个负面的或者是这个不好的情况啊，都不能出现。
1: 嗯，
0: 所以它会还有一年两年三年，根据药物品类对试验期，它有一个很长的试验期。但其实它对于某些病症甚至某些这个病灶，它也很好的疗效了，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智驾，现在我们的智能汽车发展，其实它也某种层面上来说，它可以达到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去完成交通运输这样的一个方式和目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在逐步的完善我们的智驾系统，逐步的研发我们的智驾汽车，逐步的配套我们各种各样适应各种各样的汽车去类别，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像临床医药一样，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试验期，还是有一个试用期。那个我记得两三年前北京第一单无人驾驶的汽车，北京第一单无人驾驶智驾的汽车，在北京某一个地方被交警贴条了，
1: 就是因为它停
0: 啊，不是无人驾驶的汽车在一个地方停车被交警贴条了，
1: 就是停的不规范吗？
0: 对对，按理来说那个智驾车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停，但是可能是他的这个车主通过一个远程遥控的方式就告诉他停到那儿接一个东西或者怎么样，然后被交警贴条了。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这个200块钱罚单的问题，这个事情引发了一个社会一个特别大的舆论方向的讨论。交警贴条，
1: 嗯，
0: 就意味着你认可了这种形式在交通生活当中的存在和出现，对吧？
1: 哦，那也对，
0: 对吧？你认可了这种无人驾驶或者是一种智能驾驶在交通生活当中出现，对吧？
1: 那倒是。
0: 那你那后来我们后来就探讨这事。那你说他这条他罚谁呀？我们天南子罚谁呀？
1: 罚那个是车主呗？谁是这个台车？
0: 我车主我没开车呀。
1: 你没开车？
0: 我车主我没开
1: 车
0: 呀。
1: 这台车是你的所有权啊！
0: 啊，对呀，是我的所有权，
1: 对
0: 我对他有责任。
1: 对
0: 呀，但是不是我开过去的？
1: 你开不开过去不重要，
0: 不重要，
1: 重要的是这
0: 是你的
1: 车，是你的车
0: 啊！这辆车
1: 谁让你停在
0: 这辆车有一天
1: 你是归你所有的，
0: 你就需要对他进行
1: 负责任，
0: 要对他负责任吗？
1: 对他负责任啊！对，所以就贴他没毛病啊，那你就拿着你的分去扣啊！谁让这个名字是你的了？
0: 后来好像真是这样的，就是车主把这个违章消掉了。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智驾。上周去无锡参加这个全国现场形象大比武哈，很多的省份抽到的题目就是智能驾驶安全驾驶。
1: 嗯嗯，
0: 全国交警现在有一个主流的趋势，
1: 是
0: 全国交警的宣传都在说大家可以智驾，智驾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方便我们的生活，方便我们的交通生活，但是智驾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手离方向盘，一定不要全程的连前面看都不看，完全交给智驾。 甚至又有一些做的这个小品呐、啊，又什么这个演示啊，然后创作了一些本子，就在说智驾这个事情到底是绝对安全的，还是安全的，还是相对有一丝不安全隐患呢？就在说这个问题。但是从交警交通管理者这个角度来看，智能驾驶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最近聊了一下，也关注了一下，就跟别人聊了一下，然后也关注了一下智能驾驶这件事情。我在网络上搜集到的信息和给我的反馈来看，其实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达到了一个，比如就是国内的咱们的智能驾驶这个平台和构架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甚至在一些厂区、园区，无人驾驶、智能驾驶啊、包括这个货运的运送，它已经能够非常精准的实现无人驾驶去进行货物的配送，而且非常精准、非常高效、非常高效、非常精准，而且是非常快捷的。那么你比如说这个车企哈，比如说车企，很多车企研发这个智驾系统，它是其实很普遍的，大家的使用感也是体验感也很好，极少极少有那种因为智驾，当然也有啊，不排除哈、啊、因为智驾呀然后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什么，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看就是归结于小概率风险。那你说坐飞机，飞机是世界上安全系数最高的交通工具，对吧？
1: 你说
0: 远程交通工具没有之一，对吧？这个高体现在哪儿？高体现在它的事故死亡率，对吧？但是呢，你是事故死亡率，你真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空难呢，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东西是这个绝对人数很多哈，整个一机啊。但是你要看整个从飞机到现在到飞机啊、火车呀、啊、到什么什么发展的至今，其实飞机它出现空难事故的几率也没有很少。很小很小，你从这个总量来看，其实它的这种状态也是很好的，所以说飞机也是相对安全的，很安全的，甚至有人说飞机是绝对安全的，比火车要安全，比自驾，那自驾更是的。以前我录过一个东西说，每一天
1: 至少有多少多少几十步，
0: 你握着
1: 是吧，
0: 手中的方向盘，开着这辆世界上事故死亡率最高的交通工具，驰骋在人生的轨道上，就是他说的很道理。就我们的汽车是全世界事故率最高的，或者是事故死亡率最高的交通工具，没有之一。就是我们手里这辆汽车，所以说怎么样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安全的、更有效的、更高效的去完成我们的交通生活，去达到我们的交通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话说回来，我想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从我们交警的眼中去看，智能驾驶这件事情虽然已经很完备很完善了，但是不得不说，就像临床实验的药品一样，它可能还有一年两年的风险期和试用期。
1: 是
0: 大家在用智能驾驶的过程当中也还是要留个心眼儿，一定要别那么完全的去信任，是吧？我第一次开智驾的时候，当时我就感觉，哇，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该说不说啊，就智驾比我开的好，
1: 是
0: 智驾绝对比我开的好，好多了，
1: 好多了，
0: 而且他
1: 不会急刹车，
0: 他不会急刹车，他也不
1: 会
0: 急给油，
1: 这个距离保持的比较好。
0: 但是当这辆车速度跑起来，跑到50、60、60、70迈的时候，他跑起来，前面遇到了一个障碍物，前面遇到了需要紧急停车的情况，前面遇到了红灯，他停车的过程当中，我就算把着这个方向盘，但是我没有踩刹车这个动作，他依旧减速了，这点是让我心里慌慌的，我真的是慌了一批。
1: 对，
0: 就这个
1: 东西，因为你坐在主驾驶上，然后别人还帮你操作，你说这个是我是什么一个存在，是吧？
0: 对，
1: 我明白你
0: 这个东西吧，你得看，就是从历史长河的发展，怎么地都得是，就历史的进步，你要接受新鲜事物。历史的进步一定是这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走，你不接受新鲜事物，你一定就要被历史淘汰。
1: 再过100年，说，哎妈，那些人居然开车用那个玩意儿，
0: 我就是一个被历史淘汰的人。
1: 你想想以前那有一句话不说的很好吗？就是以前的时候，这个交通工具都很慢，是吧？车水马龙，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由于 不断的提速，
0: 这跟爱几个人有什么关系？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以前那你要去一个地方，你只能赶着马车走，
0: 嗯，
1: 对吧？你没有火车呀。
0: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走走仨月，
1: 一走走仨月，
0: 朝南走半年，冬天走半年。
1: 这要是去一趟国外的话，那这一半夜子可能就来回都搭在路上了，是吧？然后你说现在，你说你要去一趟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一天。是吧，几个小时就到了。
0: 对，真的真是
1: 啊，
0: 那可真是这样。所以你要
1: 赶上那个时间正好睡个觉，
0: 对，
1: 还有个时差。
0: 对你要接受这种历史的发展，你要不接受历史发展，你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
1: 你说对。
0: 哎呀，我最近学会了美团外卖。
1: 你才学会？
0: 你知道吗，美团外卖是可以买东西的啊。这句话是废话，你知道吗，美团外卖是可以特别快速的给你送好多生活用品的。
1: 那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免费吗？还是有
0: 想啥呢？免费
1: 不免费？那这个我不配拥有，也不配知道。
0: 就是比如说，
1: 嗯，
0: 我现在在单位，
1: 嗯，
0: 我现在急需两双袜子
1: 啊，
0: 我现在急需，
1: 然后他就很快给你送过来了，
0: 对，非常快，十、
1: 啊、
0: 分钟20分钟，很快。
1: 哦、啊，那确实，那一会儿跟我聊一聊这个话题。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0: 大家好，我是王卓。凯妹，你能不能别在那个地方顿那么一下子、啊、你顿得我非常，
1: 我就不顿了，
0: 你顿得我非常难受，你知道吗？
1: 你别难受，
0: 老难受了。
1: 你
0: 就是
1: 买袜子，
0: 就是你到哪个地方，这个要么就顺畅，要么停顿，留白是可以留的，但你就停那个位置，停得我非常不得劲儿。
1: 下次不然你说吧。你说，你再继续说呀、啊？你咋的？你让他给你送袜子了？
0: 就比如说哈、
1: 啊，
0: 我还停留在什么呢？比如说我想买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到，对，
1: 你是
0: 隔天，我认为最快的就是次日达。
1: 我也这么认为呀、啊。
0: 哎，非也，
1: 非也。
0: 凯妹，我发现你也比我潮不了多少。
1: 我没说我潮啊，在于付费买东西这一块，那我绝对不能进步。
0: 反正花钱这个事儿，你确实是
1: 不行，
0: 你比我像金牛。
1: 哼。我就是金牛，我的上升星座金牛。
0: 你啥星座的？
1: 白羊。
0: 啊！
1: 我上升星座肯定是金牛。
0: 就是
1: 白羊末，
0: 你可以，嗯
1: 嗯，
0: 白羊挺好。然后那个金牛吧，不是，
1: 然后金牛吧，
0: 这个
1: 他特别爱钱，
0: 就是你在这个。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需要两双袜子，我着急，我一会儿马上要出门。
1: 哦，
0: 你要是什么这宝那东啥的，你要是买的话，次日达它很快了。
1: 啊、
0: 但是你就买这种生活必需品，特别、特别着急的话，你就用外卖。
1: 哦、看来你是买过是吧？
0: 我这两天
1: 啊、一直用了。
0: 我没有，我上回尝试了一下。
1: 啊、
0: 但是我发现吧，
1: 贵吗？
0: 他
1: 保险费，
0: 那也不是吧，没感觉啥呀。
1: 没有，
0: 我看的都是小来不去的玩意儿，贵不到哪去，
1: 贵不到哪去。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
1: 这点钱，我卓哥还是有的。
0: 我大家大业的，我差这点钱。
1: 大家大业的，
0: 就是我还是不太习惯用这个东西
1: 啊，就是不太习惯于花钱呗。
0: 不是，网络上那个东西，它一整就弹出广告，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有的时候区分不清。
1: 就那个小单窗吗？
0: 对，就那小单窗。那天我跟我们领导在一起，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小程序弹过来、
1: 哦、
0: 然后我们得需要把我们的警号和我们的身份信息输到里面去、
1: 啊、
0: 一个一个考试，一个组织的一个考试、
1: 哦、
0: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嘛，他说卓儿你整没整上，我说不对呀、啊、进去之后让我充话费。他说充话费什么充话费，我说98折充话费，存200送10块。
1: 那你得存呐、啊，你这个
0: 存个，我先让我存，
1: 你得存，你现在不存更待何时？一般那个存话费没有打10块钱这么大的折扣的时候
0: 啊，
1: 你得存，下次就存。
0: 不是
1: 啊，
0: 就是存话费，就是我以前还遇到过那种存200送20的呢，存200送20是不是力度挺大的？
1: 我从来都没有存过那么大的金额，我一般都是存10块。
0: 我以前上中学那时候用电话确实是。
1: 是吧？
0: 这个你要谁一次性充了50块钱，我感觉就是老有钱
1: 了，
0: 老阔了，想充100-200，哇，啥家庭？
1: 啥家庭？那你这我感觉这一年都不用干啥了，这一年你就可以就是用，
0: 那真是，
1: 你得用2年。
0: 我一般都30、30存，我班也有，
1: 我都20，
0: 我班同学也有10块10块存的。
1: 对，那个时候话费才多少钱？
0: 哎，
1: 我那个、
0: 不对，那个时候话费贵。
1: 我没有，我那
0: 时候话
1: 费
0: 贵
1: 10块。我一个月才10块，
0: 你一月10块，
1: 就是话费是话费，打电话是打电话，发信息
0: 不是
1: 发信息，
0: 不就是1毛钱一条短信吗？
1: 对啊，
0: 那时候
1: 然后打电话就是2毛钱、
0: 啊，
1: 我记得那个时候
0: 然后还有
1: 什么主
0: 教备教、
1: 哎。对，如果就是有的人有的那个电话就是特别不好，就是你来打电话的话，
0: 嗯，
1: 然后他也是收费的，也是2毛钱。
0: 他是双向嘛？
1: 就是、
0: 对，接听和打拨打都收费的。
1: 是，就是你给我打我是免费的
0: 啊。
1: 我以前用的那个卡可
0: 以。那你那个如果给你打你免费，
1: 嗯，
0: 那你那个主教指定2毛钱以上。
1: 对，2毛就2毛。
0: 你看
1: 啊，
0: 你看，
1: 那咋的？那你说那个双向收费打电话1毛啊？
0: 对，
1: 那也不合适啊。
0: 是，那看
1: 那备教的话，那一般跟我说半个小时啊，谁家那谁怎么地了？我说是吗？然后这不就得2分钟是吧？
0: 你那是吗？你稍微快一点，这边走话费走这电表走字呢，知不知道？
1: 我不能走
0: 是吗？还得给100，
1: 还有这些事儿。
0: 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我啥？你又想起啥来了？
0: 那时候的电话真是，我同学就有一个，他就是主教备教，他有两个电话号码，他有2部手机，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主教备教都收钱的，这个只给别人打电话。
1: 就是别人给他打电话，你别给我打这个。
0: 对，
1: 你给我换。
0: 对对对，
1: 他也是有，
0: 因为他这个有套餐
1: 啊，有套餐。
0: 他这个套餐就是一个月交多少钱，那个扣多少钱，然后他有多少分钟免费
1: 时长。你说现在这个电话哈，嗯、就是该说不说，大家都以前换号都多频繁了，一整给你发信息，我换号了，有没有过？有没有过？
0: 但是我就两个电话号码，我
1: 就一直用了。
0: 对。
1: 哎呀，你是一个钟情的人、啊。
0: 我那个。一个是单位的警务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电话码。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我从2006年用到现在。
1: 2006年、
0: 嗯，
1: 那你这些年这个份子钱
0: 我用了二十年，
1: 可能真是没躲过去，是吧？怎么找都能找得到。
0: 主要我怕让别人随份子的时候，
1: 啊、
0: 我拿信号他不接。
1: 不接。这一辈子就这一个号。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对。
1: 哎呦，这一生啊。
0: 我那号真是用，哎，我这么一想的话，2006年，
1: 20年，
0: 马上就20年了。
1: 马上20年。
0: 2006年9月份开始用的。那你应
1: 该为这个卡号来一个庆生，是吧？
0: 庆生啥呀？有一次我给这个号投诉了。
1: 是吗？
0: 对，那号停机了，停机，因为我这个已经是五星用户了嘛。
1: 五星用户了，
0: 五星用户每个月有什么一次还是两次，就是不交费可以开机。你不给我开机，我怎么交费？你不给我开机，我连网都没有。你咋的？你让我去买20块钱卡完刮完？
1: 不是，那电话号不是现在充电话号，就是你输入对方手机号就充机了吗？充号了吗？还要开什么号？
0: 我那个卡没有。你不给我开机的话，我打不开，没有流量啊。
1: 流量
0: 就是那个停机没有流量啊。
1: 所以我就说你这思路不对。
0: 你是
1: 你拿你任意一个手机
0: 是我知道
1: 直接给那个号充不就得了吗？
0: 我知道，我在外面。
1: 你在外面
0: 怎么了？
1: 你在家里在外面都一样的呀。
0: 我没有网。
1: 别人有网的呀。
0: 别人有网，我得找着别人算呢。我不得告他。我说你
1: 现在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呀？
0: 那我为什么独自一个人？这事儿你就别问了。
1: 要说你这个时候吧，你就体现出来这个人品的问题了，
0: 对
1: 吧？
0: 所以电话号用20年还是有道理的。
1: 是有道理。
0: 怕别人打电话不接，
1: 再也不接了，这可咋整？
0: 哎呀，
1: 哎呀
0: 你别说怎么样吧、
1: 嗯，
0: 就是你身边有超过10年的。物件不一定是物件，人
1: 要说你
0: 人和事儿。
1: 你现在老了，老年人才愿意回忆，还10年，我们年轻人更新迭代的很快的。哎，你呀、啊，
0: 你迭代快
1: 不行了，
0: 快什么快？你连那什么
1: 所以呢，
0: 外卖你都不会用。
1: 你用完了之后，你的感觉就是以后我要用、这个。
0: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1: 就因为它很快。
0: 因为非常快啊。
1: 哦。
0: 就是
1: 以后要
0: 我以前
1: 常用，
0: 比如说哈、
1: 啊，
0: 你比如说以前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会到地图上
1: 耐心的等待。
0: 我会到地图上，就是不着急无所谓了。
1: 它在哪儿？
0: 我会到地图上
1: 瞅一瞅，
0: 去瞅这个我在的这个地方周边会有什么。

0: 么商铺
1: 哦，
0: 然后他又不有商铺电话吗、
1: 嗯、
0: 我会给商铺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商铺接我电话之后，我说那个大兄弟，那什么我要买什么东西，然后他来你有没有，有的话他加个微信，我钱转给你，完了你给我送到那
1: 去。你这都已经很尖了
0: 啊，但是他很多人是不负责这种配送的
1: 哦。
0: 然后我说你这么的，我再叫一个跑腿
1: 哦，
0: 你帮我跑到哪儿去，或者说我给你钱你帮我叫个跑腿，我不太会用
1: 哦，
0: 就这样，你也会把，就是很笨的办法
1: 哦。
0: 但是当你打开那一扇新世界的大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周围有很多东西，都对，周就是20分钟半个小时40分钟、嗯、它周围有很多东西，这就刷刷就，而且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哦、
0: 非常不错的。当这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有这么多很好的品类之后、
1: 哦、
0: 我突然间发现我跟这个社会真的是
1: 接轨了，
0: 有一点之前有一点脱轨，
1: 闪购啊，
0: 对，
1: 是不是闪购、
0: 啊、不是，一会儿我找你，一会儿我教你
1: 肯定是闪购，
0: 一会儿教你，
1: 就这两个字我看是最快的。
0: 嗯，所以说吧，就是身边如果要是有超过10年的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大家一定要珍惜吧，这辈子有几个十年呢，
1: 这辈子有几个十
0: 年，对吧，人生当中最好的这几年就是现在这些年，毕竟我还三打头。
1: 你还三打头吗？
0: 咋的呀？你把你妈都给我去了。
1: 妈呀，
0: 妈什么妈，
1: 哇，你还
0: 叫哥就行，叫妈干啥？
1: 还三打头，哎呀妈，你真是，
0: 我告诉你，我这句话我还能说4个月。
1: 完了，
0: 我这句话我还能说4个月，咋地吧，
1: 祝好吧。那这4个月你得好好庆祝一下了。
0: 我这4个月我天天发朋友圈，我天天得见谁说。
1: 我现在是三打头。
0: 但是我发现哈、
1: 啊，
0: 就是你无论用这个，跑腿也好，平台也好，或者怎么也好，这个东西是很快的。我突然间就感觉，你人呐、啊，真得跟新事物去接轨，就像我第一次碰支架一样，第一次开支架的车一样。包括我知道了这个东西怎么能快速的半个小时之内，
1: 我突然间明白你这样感慨、就是说明你还是老了，
0: 你别老把老这个字挂嘴边，
1: 到四打头了，然后你觉得这个接触这个东西，你说哎呀，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发展挺快的，
0: 在人家眼中是都是人玩剩下的。
1: 对呀、啊，那小孩都玩多长时间了，然后说哎呀，这支架可真好啊，你说现在啊、
0: 那个、
1: 这么快，
0: 在某东平台上买了一个东西，完次日达被大家嘲笑了，
1: 怎么的，
0: 怎么还会有人在京东上买，怎么还会有人在这个京东上，就是特别着急的东西啊！
1: 啊，
0: 京东平台、某东平台也是非常好的。他说特别着急的东西，为什么还有？
1: 那下楼去买呗。
0: 因为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快的
1: 一种方法，
0: 对方式。
1: 那他们都，
0: 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个，一会儿告诉你是哪个平台什么样的东西。
1: 哦，行，
0: 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像咱俩这个，你也没两年蹦头了，你三打头你珍惜吧你，但是嘲笑我你还是半斤八两的玩意儿。
1: 没，
0: 90步笑百步，在这块儿叭叭叭叭叭叭叭埋汰你，说哥可有乐趣了，是不是？
1: 我不20多岁，
0: 欺负我得劲儿吗？
1: 我不20多岁吗？我怎么一直觉得我是20多岁呢？
0: 我大侄儿都快20多岁了吧？再过2年，我大侄儿都20多岁，你还20多岁？你
1: 我一直觉得我20多岁，
0: 天不值。
1: 我二十多岁，还说的真是
0: 心态、
1: 嗯，
0: 我们的心态永远是很年轻的嘛，对吧？啊，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啊，也可以接受一下新鲜事物，但是
1: 就是换一台贵的车吧，
0: 嗯、
1: 感受一下智驾。
0: 那对
1: 啊，
0: 那对。
1: 哎，那你说
0: 一分钱一分
1: 货，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去这个 4S 店去试驾的时候，
0: 嗯，
1: 我开启了智能驾驶，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我坐在主驾驶上，
0: 嗯，
1: 咔嚓，就发生了一起事故，
0: 嗯，
1: 算谁的？
0: 你呀、啊。你问这问题，
1: 我开启了智驾了，我没，
0: 问到了根儿上，
1: 我没驾驶，我手都没放上，上面有那个
0: 什么，哎，你说你手没放上，你手敢离开方向盘？
1: 那上面有什么什么气囊？
0: 你信不信？现在我给你来单吧，你信不信？
1: 你看你那损样，真的，我觉得那个方向盘上有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配重，
0: 当交警面
1: 是吧？配重
0: 好了，我手没在方向盘上，
1: 我没开呀、
0: 啊，我没开
1: 啊，就是坐在这感受一下支架到底好不好用，然后
0: 呢？
1: 我没开，我没到啊。
0: 手里的方向盘打进来张单子，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核心，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车到底能不能支架完全脱离开人？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人还是作为法律的主体，要承担事故的责任。 这就是根儿上的问题，对吧？所以我说，智驾固然好，智驾固然方便便捷，智驾固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极大的方便。但是如果因为智驾的某些识别失灵啊，或者是固件错误啊，造成交通事故的话，人依旧要负责主体责任。所以说人不能完全依赖于智驾。我想任性，我
2: 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要说王 sir 啊，你要是这个时候问我啊，八九月份去哪儿最合适的话啊，你知道是哪儿吗？
0: 八九月份，你说国内国外啊？
1: 那肯定有国内和国外呗。
0: 国内
1: 的话，肯定是云南那边最舒服。
0: 国内八九月份就回吉林，
1: 其实尼泊尔。啊，
0: 尼泊尔，上尼泊尔，哎，
1: 对
0: 呀，这时候非常好，
1: 就是可以找到自己心灵的安静与自然的野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带着小朋友去是最好的。
0: 嗯，
1: 有很多朋友就会问说什么时候去合适哈？这个时候去行不行？它热不热哈？这就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说现在九月份啊，马上就要到了，也是随着雨季的过去，那空气呢开始慢慢的变成非常非常的清透，能见度也是非常的高，平均的气温能稳定在18-25摄氏度。这个温度呢，就是大家体感温度最舒服的时候。那此时要是出发的话，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可以独享像南亚这边最舒适的干爽秋季。像很多人都知道，像啊，我们跟这个尼泊尔也是世代的友好国家，签证啊非常非常的便捷，而且大家也不用说我这个去印度啊那么远的国家，你就可以体验到啊真正纯正的南亚的风情。那么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那像尼泊尔4飞7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其实不仅仅是要带大家去看风景，更重要的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啊。有很多人说，那我不太了解，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三个字，回复尼泊尔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一下。电话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拨通13843100340，13843100340。其实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啊，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那这一次我们依旧是坚持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啊。而且住的话我们从来都不凑合，住的全都是全境的5钻的酒店。嗯，很多这个大家去过尼泊尔都知道，说这个一到当地的话住的这个酒店不好，但这一方面您就不用有这些的顾虑了啊。其实旅行的话啊，嗯，尤其是这个住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大家在外面玩了一天特别的累啊，晚上回来的时候你有一处安心的住所，这就至关重要了。像这儿呢是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所以说大家要是去这儿的话，它也是5钻级的酒店啊，大家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关于美食呢，我们也是拒绝打卡式用餐，用餐标准呢

0: 那也是达到了50元啊，每个人就可以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除了当地的风味啊，还可以体验一下，就是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大家就是更需要放松的一下，还有一顿红酒晚宴啊，非常有特色的。大家到当地的话，您就可以喝这个红酒，感受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啊，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呢，是不是跟我们国内的一样。在自然野趣方面呢，我们也是纳入了像世界自然遗产叫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很多人说我这个带好孩子去嘛，那也想看一看小动物，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乘坐吉普车追逐像独角犀牛啊、孟加拉虎，你就在车里坐着看这些，你就感觉哦，我离这个动物真的是特别的近啊。另外呢，也会带大家呢去看看当地的非常有名的像很多的神庙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广场，也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如果大家要是想了解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尼泊尔，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像几号去啊，几号回来呀，是不是，然后我们吃的都有什么，能参观哪些风景啊，在这个上面您都可以进行一一的了解。另外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原价市场价，其实这个价格特别的高，8890元，现在直接是降了2000多块钱，只需要6499，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它还包括了像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全程的五钻住宿、10顿的高标准的正餐，所有的景点也都是首道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这些服务全都涵盖了啊。那如果大家感兴趣，赶紧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三个字儿，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这个团的出发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的时间行不行，在9月13号到19号，在9月13号到19号，将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爱带大家到当地去走一走，看看到底千年的红砖建筑啊都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大家书上了解到的那些内容一样啊。
1: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交警说
0: 交通，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2: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看一下，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哈，就是《工人日报》发的，官方新媒体平台发的，是杭州交警的一个事情。男子在加油站围观交警处理事故，主动搭讪：“你们查酒驾了吗？我喝了瓶啤酒，怕死了。”被当场查出酒驾，已经被吊销驾驶证，罚款了1500元。什么事呢？8月5号，杭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披露了一起饮酒后驾车送上门的违法案例。这个送上门是咋回事呢？7月26号的零时，余杭公安交管大队五常中队的执勤交警在加油站处理事故的时候，正在一旁等候充电位的舒某见有交警在场，因好奇心的驱使，下车走上前围观吃瓜，并主动向交警发问：“你们查酒驾吗？”这句突兀的话呢，引起了执勤交警的高度警觉。交警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交警的询问，舒某毫无防备地说：“我喝了一瓶啤酒，怕你们查酒驾，我害怕死了。”我觉得这话说就公然的挑衅一样。
0: 我以为他这样说的话，他就是没有喝。
2: 就是
0: 你说这样的话，对。
2: 然后你听往下说呀，舒某这一发言着实震惊了现场的警力。正当舒某一时语顿语塞想撤离的时候，交警将其拦下：“你喝了一瓶啤酒是吧？还自告奋勇的送上门来是吧？你觉得我现在能让你走吗？”现场的执勤警力立即对舒某展开了呼吸式酒精检测，初步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当中95毫克酒精浓度含量，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舒某被带到了医院进行血液酒精。

0: 检测，结果为百毫升血液118.2毫克酒精，属于醉酒驾驶。经询问，舒某前晚8时左右连续饮用过2瓶啤酒及2两白酒后入睡，次日零时醒来，心存侥幸，认为自己酒气已经消了，便驾驶机动车前往这个家对面的加油站进行充电。最终，舒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那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交警提醒：酒精代谢无捷径，切勿凭借主观的错觉判断自身的状态，不要心存侥幸，自作聪明，挑战违法，挑战我们的法律法规。这个人吧，一开始的时候，我看这个时候我就想哈、啊，我第一反应是不是喝多了？
1: 就一瓶，
0: 喝多了，
1: 就一瓶。
0: 对，他喝了2瓶啤酒，喝了2两白酒嘛。就是猫喝多，耗子喝多了怎么的？拿2刀出来，猫呢？是不是啊？喝多了，找警察之后说，我嗨呀，怕害怕死我了，害怕死我了。后来我一想，这人是不是社牛？
1: 社牛。
0: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交警在那处理违法呀、
1: 啊、
0: 处理事故啥的，就好奇卖单儿。好几卖单吧，还跟交警搭话，人那块忙得不开脚吧，那那块搭话，哎呀，这咋的了？这车是这样吗？这责任怎么？
1: 那一般人不会吧？
0: 就社牛，我身边真的有。
1: 一般不会，
0: 我身边有好多这样的人，特别社牛。
1: 可能是因为
0: 就是跟他
1: 在
0: 一起
1: 在那一现场，然后你能遇得到，是吧？
0: 跟他在一起，你不要担心没有话聊。
1: 哦，
0: 也不要担心聊天哪个话题会很尴尬，
1: 嗯，
0: 因为他会一直在跟你聊，就是这样的，而且他会不同的起新话题。
1: 哦、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你，
1: 咱们警队里的吗？
0: 嗯，
1: 也有，
0: 嗯，
1: 哦，就怕你尴尬嘛，
0: 当
1: 他生的肯定是
0: 姑娘。你这脑瓜子是不是你这个思维怎么？
1: 我帮你想想，
0: 你就跟那个广告似的，你看看、啊、你就跟那个车开的哇哇的，走走走，就思维非常跳跃，思维跳跃是反应快的一种标志。然后呢，我就在想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哈，他社牛也好，或者是喝多了也好，就是他自己喝酒了，心存侥幸的心理，从家把车开出来，到对面充电桩去充电，就这个事儿，他代表的是一个驾驶员的普遍的一个侥幸的心理，就觉得这事儿，我去充电，我离得很近。我喝的不多，我已经缓了2个小时了。它代表的是一个驾驶员的普遍的心理。我今天早上
1: 我已经缓2个小时。
0: 我今天早上这个在长吉高速回来的时候，往长春回的时候，我昨晚回吉林，去吉林了嘛。
1: 啊。
0: 然后回来的时候，早上我就发现长吉县那块堵车。后来我寻思啊，前面应该是在查酒驾，就是早上的时候。
1: 早上的时候查酒驾。
0: 查酒驾，对。现在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是隔夜酒嘛。
1: 嗯嗯嗯。
0: 说是隔夜酒哈、
1: 嗯，
0: 有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也是有一定的。争议啊，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随着交通管理的深入和总结的规律，我们越来越发现，夏季尤其是7、8月份这个时候，
1: 嗯，
0: 很多人喝酒，他不是说的喝到晚上8、9点钟之后回家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6、7点钟、7、8点钟起来，
1: 嗯，
0: 这可能是有隔夜酒的嫌疑，
1: 嗯，
0: 啊，他身体内的酒精代谢或者怎么地哈，那你说，其实按照这个医生和身体酒精代谢酶的这种状态的话。医生建议是48小时以后，正常人、普通人48小时以后，身体当中的对身体当中的酒精，它会被代谢掉。48小时，但我试问一下，有多少人真正能做到说今天晚上我喝酒，我喝到10点，
1: 然后
0: 我喝到10点，第二天我不开车，第三天我不开车，第四天的
1: 那不行，太不方便了。
0: 我再开车，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那太不方便，
0: 对吧、
1: 嗯？
0: 我说句实在话，有多少人能做到？
1: 嗯，
0: 但是隔夜酒这个事儿。如果是你今天晚上喝酒了啊，你今天晚上喝酒喝到了10点钟，然后你第二天早上一觉睡到10点或者睡到9点还没醒酒呢哈，睡到10点，哎，差不多了，醒过来了，然后你中午可能在动车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在你如果这个时候吹你，大概率会是没事儿，但是也有很多人，他确实还是有酒精在身体里面没有代谢掉。但这个时候一般交警也不会去查酒驾，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夏季，从我们的交通管理工作经验来说，很多人一喝到2、3点、3、4点，然后躺1个小时就去开车，这点是非常要命的。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

0: 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5: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星空又发了个段子是吧？王卓凯妹儿周末快乐哈！星空老四打卡了，是否免费凯追求？王卓警官多念旧，新生事物爱研究，二字打头梦话球，
6: 哪有
5: 二字打头梦话球？安全驾驶心依旧。啊，情面卓哥不给留，好奇挑衅难自救，自投罗网回一宿，那不光是回一宿，回五年，回五年得。遵章守纪，遵章遵纪守法最长久，千万注意隔夜酒。哎，感谢星空啊，感谢星空老四啊，你最后这个千万注意隔夜酒，对。就是大家这种啊，交通安全文明意识哈，大家对这个东西关注，就越关注，我们的交通生活才会越美好，是吧？
4: 嗯。再来看一条留言啊，就说前半段，后半段就不说了。
5: 嗯嗯，
4: 他说他有一次去过尼泊尔，他感觉当地啊小偷特别的多，那可能是以前吧，现在可能好很多。
5: 嗯，
4: 那毕竟是这个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啊，当地还是有一些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这边不太入流的这些文化习俗。
5: 其实扒手这个职业这个行当哈，你说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其实也真的是很多、
4: 啊、
5: 但是这些年我真的觉得
4: 少多了，
5: 好多了，就国内真的好多了。你说现在还有，
4: 哎，原先你要上红旗街的时候、
5: 哎、
4: 你知不知道红旗街那个时候下公交车、
5: 啊、
4: 那都得谨小慎微的、
5: 啊、
4: 我原先坐公交车
5: 你
4: 懂吗？
5: 你丢过自行车吗？
4: 没有。
5: 你会骑自行车吗？不会。
4: 给你，
5: 哎呀，我聊到了一个，
4: 给你两个袋儿雷子，
5: 我聊到
4: 了，你忘了我之前我骑自行车，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两个袋儿雷子，
5: 对对对，我丢过一辆自行车，
4: 可心疼了，
5: 可心疼了。
4: 哎，那你那时候没上锁，
5: 我
4: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自行车这事儿，我不是有一台那个黑色自行车吗？也是前两年
5: 卖了吗？
4: 没有，还在骑呢。然后我那台自行车上面有那个
5: 密码锁。
4: 锁，它不是密码链、
5: 啊、
4: 不是，就是那
5: 拿钥匙的，就
4: 是
5: 锁、啊、
4: 就是那弹簧锁
5: 啊，弹簧锁
4: 贼好，什么安、
5: 啊、
4: 什么安捷特呀，什么什么、
5: 啊、
4: 好几十，买了三十八，
5: 三十八还好。
4: 哎呀妈，对我来说就多好了，你知不知道？丢了、啊、
5: 锁丢了，自行车没丢。那你那锁真好，你那自行车也是
4: 不是
5: 恶劣到程度了。
4: 在我们这就、
5: 啊、
4: 我放在我这一层我的楼道里了
5: 啊，
4: 锁能丢
5: 啊？
4: 我耗了个大旗了，我真是
5: 啊！没锁自行车上，就放那儿了。
4: 就是我就缠在那个车把上，
5: 啊、
4: 我以为谁还能来我们这层，因为你每一
5: 丢锁丢了，
4: 你每一层你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卡扣刷嘛。
5: 你那锁真好。
4: 我跟你说，我就通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5: 嗯，
4: 吃一堑长一智，防人之心不可无。
5: 嗯，你怎么丢？
4: 凭啥呀？
5: 你怎么丢自行车的？别把
4: 我
5: 锁。
4: 38块钱的锁呀、啊，那都多好了，我那大弹簧锁。
5: 嗯，我那时候是人生第一辆自行车，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4: 那该丢了，
5: 五六年级的时候买的，然后骑了两年，那特别好，一台山地车，黑色的山地车，我可喜欢了，
4: 那时候不都骑那个什么大赛吗？
5: 不是，我那台是一台山地车，后来就丢了，我自己还上那哪儿呢？我就可伤心了，我就到那个二手车
4: 去找，
5: 对，
4: 找
5: 车贩子，没找着，然后后来
4: 那带锁吗？
5: 带啊，但那个
4: 锁
5: 就是那个不是就是那个小叉那个锁，现在那小叉锁其实你拿一个大点的老虎钳子，啪一下就夹折了、
4: 哦。
5: 那东西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4: 哦、
5: 所有的锁都是一样的。
4: 哦、
5: 你就稍微大点的老虎钳子，啪一下就都剪碎、
4: 哦。
5: 所以真正高端的自行车是没有锁的，
4: 哦、
5: 它不需要锁。
4: 那咋整啊？
5: 就人看着呀。
4: 人看着啊。
5: 就是真是说十几万的自行车、
4: 啊、
5: 它是没有锁的、
4: 啊、
5: 你骑到哪儿之后它不会离开人的视线的，
4: 啊
5: 不是说上咱们上个厕所呀或者怎么地的话，就上厕所他们几个人一起骑车也会分批分拨的去卫生间，然后有人在这看车、
4: 啊、
5: 真正好车是没有锁的，
4: 没有，
5: 它都没有挂锁那个地方，
4: 啊，
5: 真正的好车。然后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
4: 就找到了，
5: 然后没有那车就一直没找到。然后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天天得上学嘛，还是买了一台自行车，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家里给我买了一台美利达，台湾的美利达，就是捷安特美利达，就是这样的自行车的品牌嘛。然后那辆车

0: 我上中学的时候，那应该是上高初三毕业，高一上高一的时候买的，2003年嘛，2003年我骑了一年半，就是春夏秋冬骑它，非常好，那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那个年代，2003年那个年代，那辆车是不到1000块钱，
1: 那挺贵的呀，
0: 真的挺贵。2003年
1: 不到1000块钱，那自行车挺贵的。
0: 我上学挺远嘛，然后爸妈就是买了一台相对好一点，
1: 心疼的大儿子是吧？
0: 上车骑车上学省省劲儿嘛什么的哈。然后在我高二那年，有一次我出去上补习班，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就把那辆车锁到了一个楼的下面，然后车就丢了。那个车锁
1: 早知道扛上去，
0: 那个车锁那不是至于。然后那个车锁还在地下呢，就是老虎钳横截面剪断的一个锁链在那儿放着。我那锁可粗了，就是那个车如果要是我锁到外头，锁到哪个树上什么的，那辆车不会丢。我锁到了一个，因为人来人往的，很多人都在看。但是我把那个车骑到了整个那个上课的一楼，有一个小天井下面有一个小楼梯的缓台下面，那块比较背人，没有人看到。我估计是让谁盯上了，让谁盯上了。
1: 就是你总来这块儿，然后他们都就是来看见你好几次了。
0: 对，因为
1: 心想我下一次我一定要带个钳子，我看你再来我就肯定给你。
0: 后来我知道，就是有一波人他会在学校门口啊或者什么盯梢的。
1: 撒嘛是吧？
0: 就撒嘛，然后看哪个车好。
1: 哎，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就突然间想起我小时候买了一台大赛车啊，大赛车，然后我爸我妈给我就是安了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电喇叭。就是那个红色的，然后你一摁它，它还会变声音啊！我的那台车，那个车座子让人给划了不说，然后还把那个东西给我偷走了，你说我有多伤心？
0: 哎呀，这都是童年的儿时往事了。现在社会面，我觉得不存在这样。兴许也有啊，偷自行车也有，
1: 对，也有。
0: 但是这些年，你看新闻或者看市面上，很少有偷汽车的，对吧？就
1: 是
0: 很多人，
1: 原先有吗？
0: 有啊，当然有了，
1: 有是吧？
0: 啊，破获的一些案件呢，就很多车都是偷来的。但是现在如果要是强行闭锁开车偷车这种，大多数是啥呢？大多数是把车作为一种载具，作为一种这个作案工具。
1: 啊，
0: 作案工具，他会去临时起意去偷辆车。没有人说的，我看凯妹那个家里挺好，然后我店就会偷，很少了。再有一个，现在也有很多人，我那车，
1: 你那车行啊？就跑的都没有人快，就需要一台你这个车。
0: 那你有点过分了
1: 啊！
0: 我现在这车，你要跑个1000米，我敢跟博尔特较量一下吧。
1: 哎呀，还是那么快，锃亮挖亮的。
0: 我就坐在山顶。你还真别说，要是跑1000米行，要是跑100米，我还真够呛能跑过博尔特。真事儿啊，真事儿啊，那些车零百加速也不一定比博尔特快呀。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跟他跑1000米。
1: 你跟他
0: 跑1000米，他要再能跑过我那车，那我车我现在我就撇了他，
1: 2000我就不要了。
0: 那不用说，200米就行。200米就行。
1: 行。要说这事儿，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是吧？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0: 对，
1: 看好自己东西，就越破越好，以后就买一个破的，不能再买新的了。
0: 然后现在哈，你说这个车的一些问题，偷车什么的，有很真的是有，时不时就会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1: 问，
0: 就说主要那啥，我那车怎么怎么地，我一个朋友，这一般都不是说自己，说我一个朋友怎么怎么地，那车让人偷了，完了就对，
1: 然后你问他说对，是那个什么什么形容的比你朋友还真。
0: 还真
1: 真
0: 是吧？
1: 是吧？
0: 然后其实现在说的什么朋友的车丢了或者怎么地了，能不能找着？能不能看着这个？不是，确实是，也不一定是自个儿的。这个车不是说的车被偷了，
1: 是
0: 这个车大多数都是经济纠纷，
1: 哦，
0: 都是商业纠纷。
1: 啊，
0: 这辆车
1: 又让人开走了。
0: 对，除非是法拍那种车，啥毛病没有。但法拍那种车后来也有找的呢，就是他们有一些这个公司的盯账的车呀，或者是落级的车呀，盯账是落级车。
1: 哎，说那个盯账的车，它是按照那个原价盯，是不是？比如说你开了5年，但它还是按照原价给你盯。
0: 它指定是盯账的过程当中，比它现在的价值要高一些。
1: 对，
0: 我理解啊，我理解是这样，但是
1: 我
0: 也不太懂。
1: 我感觉也是这样。就盯账的话，本来这个车你现在只值5万块钱，但它得按照你之前的那个刚买时候的那个。
0: 但也没准儿，你看盯什么车呗？
1: 盯什么车？
0: 你看盯什么车呗？有的是合适的，有的可能也不合适。你比如说，我有一台特别好的车，全国限量，就这么一辆两辆，我拿这个车去盯账，那我觉得它的价值应该就是比车本身的价值要高一些吧。因为你是
1: 这个车，我也不会去盯账。
0: 啊。

0: 那是因为咱俩没有。
1: 嗯，
0: 有的话没准儿。
1: 嗯，
0: 是不是？
1: 是是是。好了。
0: 所
1: 以
0: 不管怎么样嘛，就是开车还是要注意点，是吧？
1: 嗯，你说对。
0: 智驾还是要注意点，就是你可以智驾。
1: 然后你就尽量不要有这个隔夜酒，第二天早上嘣一下就开始开车了。
0: 对对对，你可以有支架，但是我还听说有那个买什么假的手臂啊，什么什么，还有那个电磁感应线圈，然后放
1: 在方向盘上面。现在都是那种那个什么
0: 啊、
1: 叫什么？我今天想起了这个词儿，又忘了。
0: 反正就是不要去那样不好，我觉得。你要支架的话，就是相对放松一下，放松一下精神，放松一下脚都没问题。
1: 手还
0: 是
1: 放在上面，
0: 对，还是要稳稳把住方向盘，好吗？
1: 好，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

0: 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
3: 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8: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非行政违约责任。
6: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0: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方舟。本周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1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0: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接着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全程开通了，我们电话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打字留言的方式哈，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未来为你在这个节目时间进行解答。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当然，发送语音的话，我们这边是这个版本不支持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是听不到的，所以您还是要打文字。当然，我们也建议您哈，如果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您觉得通过三言两语啊，我这个打字说不明白，我自己都容易给自己捋乱了，您不妨打个电话来直接咨询一下，是吧？
11: 对。
10: 因为您通过咨询完之后呢，可能律师还会让您咨询这反问您两个问题，大概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可能您再讲一下之后，更好的解答咱们的问题。不然的话，可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的话，律师也只能猜测。有些情况可能这个和您说的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案件呀，或者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比较重要的点，您可能没说到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律师就说，那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所以我们的电话是在节目当中一个小时来为大家开通的。节目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0431-8581-5411 8581-5422。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
11: 主要都是我们交通相关的
10: 交通案例、
11: 交通事故这方面案例居多啊。
10: 是，
11: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例啊。这个首先交通肇事大家都不想遇到了，逃逸就更是了，是吧？
10: 对。
11: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案子哈。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被告人盖某某无证驾驶这个正三轮的载货摩托车行驶，与胡某某与搭乘盖某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啊，去某劳务市场。盖某某停车后，胡某某呢从车后爬上三轮车，车斗尚未坐稳，盖某某即启动车辆，胡某某随即从车斗上仰面摔下。盖某某停车查看胡某情况后，下车逃离现场。 5:20许，群众的报警并送医，交警认定的盖某某无证驾驶，未按超速规范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责，顾某某无责。6月25号啊，盖某某在家中被抓获，归案后呢，如实进行了供述。11月27号，胡某某死亡。鉴定意见是胡某某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呢造成的是颅脑损伤为根本性的死因。案发后，盖某某呢未赔偿胡某近亲属的经济损失，也未得到谅解。其实从这个整个的案情来看，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三轮摩托啊，这个我们这一位老兄呢上摩托这个还没有上稳的情况下，胡某某就发动了车啊，然后呢就我们用东北话讲一怂的是吧，这人可能就掉下去了啊，然后磕到了后脑导致死亡。最主要的是可恨的是这盖某某还跑了啊，就这个事儿。从这里边来看呢，按照最终法院来判决啊，23年做出了判决，盖某某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实啊，一般情况下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啊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之所以盖某某被判为4年，就是因为他逃逸了。这个如果没有他逃逸的话，其实正常的量刑也就会是1年啊，不会超过1年半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真正是给家属很好的赔偿又认罪，那么这个其实都完全可能判缓刑。来，我们看看法院大体是怎么来裁判的理由的哈。法院裁判呢认为，盖某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属于肇事后逃逸。根据案发现场录像及被告人的供述，盖某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明知受害人刚爬上车后斗，在未确定受害人是否坐稳的情况下，即发动车辆，导致被害人从车上摔下，属于未按超速规范安全驾驶，其上述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盖某某在发生事故后不抢救伤者，也没有报警，径直驾车离开，属逃逸行为。经鉴定，被害人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作用呢也造成颅脑损伤的根本原因，故法院作出上述的4年判决。其实这里边核心点啊，刚才咱们讲主要还是逃逸的问题，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就可以了啊，而且实务当中呢一般半年到1年半这个区间居多。像本案当中呢又是这种好意搭乘，其实呢无论在刑事还是民事上，即便导致一人死亡，这个刑罚也不会太重。但是恰恰是由于呢这个肇事人呢他本身是逃逸了，按照我国刑法包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专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哈，交通肇事逃逸呢就是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那这里边可能规定的这个逃逸就是逃离现场。所以从这里边来看啊，如果说他不这个没有这样的逃逸的行为，其实就顶天1年半啊，就可能就出来了。刚才这个朱律师也讲了，如果真正是取得家属谅解，能够给予全额赔偿，又这个认罪认罚等等加到一起，极有可能判处缓刑而不是实刑啊。现在呢应该说这种情况下盖某某完全是得不偿失，最终跑呢也没跑了啊，还是被抓回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千万啊别慌不择路啊，还是要沉着冷静啊，该打电话报警，该打120呢抢救伤者，同时不要离开现场啊。其实交通肇事本身就是在刑法里边相对较轻的这样的一个过失性犯罪，如果你不逃则已啊，一逃的话可能这个罪行可能会更重，是这样的。
10: 好，一会儿我们再拿出时间请朱律师来跟我们大家展开讲这个问题哈。
11: 好的，
10: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范女士打电话来进行咨询。范女士还在线吗？
4: 啊，在
10: 啊，您请讲。
11: 你好，范女士。
4: 哎，你好。
11: 请讲，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土地的问题
11: 啊，请讲。
4: 哦，然后是这样的，那个土地啊，现在不是有那个土地确权证吗？
11: 对，
4: 我家有这个土地确权证，但是那个老人是就是之前多年之前老人在我家了，然后现在这个老人被我就是被 我叔叔他们接走了，
11: 嗯，
4: 过他们赡养了，但是就是没到他们那里了，
11: 嗯，
4: 然后呢，但是这个土地确权证没在他们家，一直在我们家，
11: 嗯，
4: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土地，当时他没的时候就是口头承认三，给他三年，就种三年，
11: 嗯，
4: 现在然后三年过了，然后往回要，他现在不给，
11: 嗯，
4: 就说，然后说我们这个确权证也是不好使的，
11: 嗯，
4: 说得要查那个什么97年的台账，
11: 嗯。
4: 哦，
11: 好，您的问题就这个土地该不该给这个所谓的叔叔还是舅舅是吧？
4: 啊，对对对。
11: 嗯，首先第一个，我还真也想问一下，因为你的这个确权证首先来源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所以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我们一般都是两样啊，基本上两样，一种是绿皮本的啊，就是一个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啊，这样一个名称啊，里边是白羊的啊，这样的一个合同，要么是村上的台账，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薄，一张大的 A4 纸这么大的啊，这样的台账的这样合同，您家里有哪样？有没有？
4: 没有合同，就是有个确权证，
11: 就只有证是吗？
4: 对，红本本
11: 啊，
4: 那个台账好像都没有，村上有。
11: 您这样啊，为了稳妥起见，首先我建议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一般是农经站啊，或者农委啊，来管理部门，他那块的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登记。啊，那么或者是当地农业这方面的登记部门啊，权属登记部门，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你这个证根据这个证号来去查询一下登记档案，档案里边会有，因为呢，如果是首次登记的话，基本上是发包人提供的，就是村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呢，人家作为土地这个作为权属登记部门才下发的这个证，所以肯定是有东西的。我建议你首先查询一下档案。如果档案当中的合同和你手里边的权证是完全一致的，那好，那就没问题了，您就把腰杆硬起来是吧，那原来这三年是我答应你的，口头告诉你，毕竟呢，老人在你家走了是吧，或者是说呢，老人呢这个后来一段时间之内你也伺候了或者赡养了，让你免费使三年，那就完事儿了，到期了你应该给我拿回来。如果真正该拿回来不拿回来，你直接就可以，如果原来有仲裁条款有约定，按约定办；没有约定的话呢，就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对方返还你那个承包地就行了，好吧？
4: 啊，
11: 嗯，所以
4: 他那个又给村子说又给出什么证明，就是说证明的那个东西误判给我家了，但是那个本本上，放那个确权证上是确实是那个。
11: 嗯，
4: 在我们手上。
11: 我先说哈，就是首先在没有，特别是在没有登记机关明确说这个证登记错了之前，这个证都是依法有效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刚才咱们讲嘛，这个万一以后引起诉讼呢，是不是他对方真把咱们这证给更正了，或者给撤销了，也不好，是吧？所以我才建议您拿着证去找登记发证机关查询你的登记发证档案。档案里边是否有这份的土地承包合同啊，如果有合同跟这个证是一致的，那对你家就更为有利了，好吧？啊，这是一块哈。第二块我倒想再深问一下哈，这个地是老人的是这样吗？按听您说这个意思
4: 啊。对对对。
11: 那老人应该是几口人跟你们家地在一起吗？是老人自己单独的一块地，还是说跟你们家的是一起的？
4: 是单独的，就是他们就是没了一个之后，然后是归这里的，然后就把就是当初归我们一起，然后就这个确权就去在一起了。
11: 哦，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哈。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地啊，或者叫农村承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它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它不能继承。哦，原则上他不能继承。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生命在于运动，适量的运动能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预防各种疾病。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散步、跑步、游泳、瑜伽等。
16: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坚持每天运动半小时到一小时，让生活更健康。
1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9: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8: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理性的违约责任。
16: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0: 法律直通车继续接成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拨打报名咨询。那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公众号的位置的地方是上面是去搜索啊，吉林交通广播，在这个进入到公众号里这个页面里面啊，它有那个小喇叭的位置，你把那小喇叭点一下，然后呢把它变成文字输入，语音输入的话我们听不见啊，只能看着您这个语音，我们也不能转化成文字，版本不支持，所以说您还是需要这个费费手费费心，您打字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当然较复杂的问题还是推荐您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不然省得这个后续有问题啊，律师没法问您后续的这个问题，可能解答的就不完整了，不完全了。我们先来接近杨先生的电话哈，要咨询。哎呦，这边杨先生的电话好像掉断线了，我们请导播再给杨先生做回拨。白城的杨先生，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来接近杨先生的这个电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这种交通问题，大家咨询的还挺多的，
20: 对，
10: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一方面是，当时具体的事情呢，很多人可能记得不是那么的清晰。
20: 对，
10: 然后再一个呢，是这个觉得和自己的理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道交法呀，然后或者说自己理解的交通规则，我觉得我没犯错呀，为什么交警这么判我呢？
20: 是
10: 他不理解。
20: 对，这个其实交通事故啊，像这个应该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跟我们平时的认知不排除完全这个不可能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比如说呢，交通肇事的这个首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周律师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这个是个事故啥样？我说这个是这样哈，我说我们原则上电话里不判断事故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技术活。我说如果要是真正是你一个电话，我就是一嘴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那您交警是不是就没事干了，是吧？因为
10: 他也不用去现场。
20: 对对对，因为交你看你要现场勘查，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因为你的描述很有可能跟这个只差一点，
10: 对，
20: 就差距很大。
10: 对，
20: 因为特别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应该是得是若至少10年前了，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通过现场的视频，还并不那么清晰的能够体现出是一个小车上了主道，他呢而且还打了左转向。那这个转向非常重要，代表了他要进行转弯，然后还有一个直行的车辆那么这个直接进行通过。你看如果真正是他在转弯的话，那么很显然转弯要避让直行，是吧？那么如果他没有打，因为他是个十字路口， 啊，如果他没有打，那有可能从这个右边这个直行车辆可能还会涉及到两边让行的问题。所以说就像我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不看着，甚至你看着监控都可能分析不出来的这样的事故。所以呢，原则上我们一般这个在电话里不太分析这样的事故。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说根据你的简单描述给你个初步的建议，这不是不可以。

0: 当然了，如果说您真正还是结合您的事儿啊有异议的话，那您可以申请什么？申请复核，三个工作日之内申请复核。你像我们之前也有些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人家说朱律师现在都已经到诉讼了，之前的这个我没申请复核，
1: 嗯，
0: 我说那你就过去了啊。那这个原则上可能在法院阶段你要再想调整事故认定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当然我们也有类似的，有这应该这么多年有个极个别的案例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在法院的时候发起的鉴定，通过鉴定的方式来确定驾乘关系，来确定的相关的这个行车速度，然后的确与这个可能我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有不同，但这种情况下还是极其少见的啊，甚至是罕见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过程当中一定要穷尽你的权利。如果你真正有异议的话，该提这个复议提复议啊，这是你的权利。但如果真正过了期，对不起，过期恐怕就以后恐怕就很难在这部分来进行维权了。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的车有保险的话，那相对来讲除了交强险还有山三者险，这样的话可能即便出了事故，您那边呢可能也能够给予一定的充分保障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吧，都不希望出事故，但如果真出事故啊，别慌，该行使你的权利，行使你的权利，
1: 嗯，
0: 要认真的，一个是我们配合交警，及时的该做笔录做笔录，另外一个呢，真正下来事故认定，你要是不服的话，那么你有依法你的救济途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千万别哎过了期了，或者是呢这个期间我还是犹豫不决，那这个时间就像我说，过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了啊，过期恐怕你在诉讼阶段你就很难再去主张比如说交警问这个做出事故认定书对与错的问题，再去掰扯起来就很难了，是这样。
1: 对，我特别认同这个朱律师刚才说这些内容哈，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也是最近发现这个道理，就是很多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啊，那可能在这个社会面前，或者是在咱都别说社会，在长春市它都不是个大事，是个很小的事儿。那所以就是你总觉得哎这事儿别人拿我这事儿不在乎不当回事儿，没办法，你的事儿只有你自己能拿自己这事儿当回事儿。
0: 是是。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也真是说这个问题咱拿不准摸不清，这个。不能判断的话，您不妨打这个厂外热线啊，除了咱们节目热线啊，节目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就一个小时，然后您可以打这个厂外热线，然后来进行咨询，那了解一下，问一下呗。问完之后，人说，你这个问题大概去复议还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所以，那你咱就去问一下呗，了解一下呗。
0: 对，
1: 就像我那个交管12123一整，我有的时候也违章之后，我也先写一个这个不服的原因，
0: 申诉是吧？
1: 申诉一下，我说，我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该阻止。我前面车全左转了，我跟着转的。
0: 对，
1: 那他该罚我，还维持原判，还罚我。
0: 对，
1: 那咱就交呗。
0: 对，
1: 万一不那个说啊、哦，那这么回事，那不罚了，那咱就没罚呗，是吧？该去这个争取一下，还是要争取。
0: 路上有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这样，比如说呢，这个灯坏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呢，这个比如说前面大车遮挡你的视线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对
0: 啊，那么然后呢就把你拍了啊。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如果真正前面有遮挡，那么一方面我们当然还是要在注意灯这个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灯的前提下，然后再进行通行。如果真正确实是有遮挡导致你可能出现违章，你也该提出申诉，可以提出申诉，这也是咱们的权利。当然，你要是还是这样，这个过了期了，那对不起，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是的，好，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零。4318581541858515422，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6: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伪满皇宫、长影旧址等历史建筑是吉林岁月的见证，他们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8: 吉林交通广播倡导大家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守护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留住吉林独特的文化记忆。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9: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1: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节目直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当然在这块也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场外热线啊，因为在节目的时间呢毕竟是有限的，很多朋友之前我也都说过，可能很多时候哎一听这节目今天又学了点法律问题，又听上别人点这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事儿，哎呀我碰到他这事儿的时候我可千万不能这么办，我知道大概怎么办了。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法律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反正我上这么长时间法律节目哈，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可能这个都是同类的问题，很像，
12: 嗯，
11: 但是呢，他这事儿可能律师给你支的是这个招，而另外一个人的事儿呢，就支的是就是其他的招了，因为会有这种、
12: 会有区别，
11: 对细小的这种差，这种区别和差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产物热线呢，您不妨记一下，真到碰到这事儿的时候呢，您不能照搬这个旧有的这个案例解决的办法，可能说是问一下律师啊，律师给您说，哎，你这事儿是这么这么回事，你得这么这么办，产物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哈，0431-85111-123。0431-85111-123，可以把它存到通讯录里面，这样真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咱也不怕说是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像是我们最开始姐说的那个案例似的，逃逸了是吧，你逃逸了之后可能你这个事情就更大事了，
12: 加重了还
11: 加重了，没必要啊，您咨询一下，可能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12: 是，
11: 然后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交通事故方面的相关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说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好的，尤其是在咱们也是五月份这个五一也会有这个劳动节的这种长假嘛，很多朋友也可能会
12: 出行，
11: 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挺多朋友可能，我觉得啊，不一定所有的肇事逃逸都是故意的肇事逃逸，他可能说是这，我当时我真没注意，
12: 也可能受伤了，或者是说呢，这个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遇到过是类似大车可能呢这个类似于大拖挂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比如说只是边框稍稍磨这个摩擦了一些一点儿，那这种可能触感完全很少，这个确实是在个别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对啊，但确实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如果是这个完全不知道的，我们提到这种逃逸啊，一定是故意的，就是我明知道出现了事故， 然后呢，我还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驶离现场。啊，其实这个就是交通肇事逃逸了。像这个案件当中本身就是他一个三轮摩托，自己明知道这个操作违规，这个操作驾驶自己还没有驾照，然后把这个人晃下去了，然后导致了这个人死亡。
11: 嗯，
12: 啊，所以说呢，交通肇事逃逸，按照我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第112条有明确规定啊，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驾驶或者抛弃车辆的这个。逃离现场或者是潜逃隐匿的行为，都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肇事逃逸。它的常见情形，比如说驾车逃离啊，比如说汽车啊，包括呢将伤者带离后再去遗弃啊，还有呢隐瞒身份的不配合调查等等啊，包括找人顶包啊，这都属于
11: 呵
12: 呵啊。所以像这个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即使事故的轻微啊，那么你比如说轻微刮蹭，只要你明知发生事故却故意离开，这个都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但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也是一种客观情形，比如说一种大拖挂车，往往可能它的边框摩擦很小的摩擦到了，那这个的确有可能司机个别情况下是无法判断出来的啊。但这个还是极少数的。那么这个到底你是否应该知道？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通过比如说视频监控。通过车辆摩擦的这个程度啊，有的可能甚至人都下来了啊，转一圈再上车又走了。
11: 嗯，
12: 那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那你换句话说，你已经知道发生事故，或者有大概率可能发生了事故，你还驾车这个离开现场，那这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一种。还有呢，就是交通逃逸的法律后果。你像根据我国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你看，正常来讲，交通肇事，这个导致一人死亡啊，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其实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只要逃逸的话，那就会直接以3年起刑，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但如果真正是由于逃逸，这个导致他人死亡，那这个就是处7年以上了。我们也遇到过、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交通肇事。然后呢，这个再把这人再抬车上啊，但他呢，这个不去，比如说当场这个已经导致死亡了，但是呢，他不去这个及时报警，而是把呢这个人呢直接拉到车上，然后再去这个荒郊野外去抛弃，那这种情况下就更加严重了，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怎么讲呢？如果真正出现交通肇事逃逸，那这个应该说他的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啊，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交通肇事，那么这种交通肇事逃逸之后，交强险还会不会赔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根据民法典的1216条有明确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逃逸后啊，那么这个该机动车参加交强险的，仍然是应该由保险人，也是正常由保险公司。承担啊，在交强险的这个保险限额之内来进行赔偿的。那么像同时呢，按照最高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啊，如果是比如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啊，或者是呢醉酒啊，或者驾驶人故意制造呢这个交通肇事的交通事故的，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保险公司在向受害人理赔完之后，是可以向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也就是说，但这里边并没有规定啊，说呢交通肇事逃逸也是涉及到追偿啊，这里边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啊。所以从我们现有的来看哈，就是交通肇事即便逃逸，那么这个首先是不影响交强险正常启动啊，这个是不损害我们受害人的相关权益。如果受害人真正遇到这种情况，仍然可以主张交强险的20万的这样的赔偿啊，其中2万块钱的相关的这个。财产损失啊，还有呢，包括呢医疗限额和伤残限额是都可以进行全额主张的啊。这是关于交通肇事逃逸会不会呢这个影响到交强险？答案是不影响啊，不影响我们受害人该主张权利主张权利。另外还有呢，就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会触发哪些刑事犯罪？其实有些事儿呢，有的时候交通肇事不一定构成犯罪，但你一逃可能够了。按照我们刑法和最高院审理交通事故若干问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交通肇事导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 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啊，并且逃逸的，那这个就属于交通肇事罪了。如果这个导致死亡三人以上负同等责任并逃逸的，那同样这涉及到相关的情节较重等等啊。所以，交通肇事的发生谁都不想啊。我们再三说，但如果逃逸，应该是就像我说，罪上加重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应该予以警醒吧。啊，再一个呢，就是在逃逸啊导致伤者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那这种情况下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这个刚才前面其实咱已经提到了哈，一般交通肇事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肇事后呢逃逸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逃逸致人死亡是七年以上。这里边呢，因为逃逸致人死亡，比如说由于逃逸导致伤者呢没有能够很好的及时得到就医，这就属于这里边啊，那直接就七年以上了。所以呢，还是啊，就是逃逸这个交通肇事啊，那么我们不想发生，逃逸更加不可取啊。真正出现问题，我们没有问题，那尽量呢，这个换句话是没事不惹事儿哈，遇事儿也别怕事儿。真正是有这方面问题，咱们该报警报警啊，该呢保护现场保护现场，特别是我们叫人的生命健康是大于一切的。啊，那么如果真正有伤者受伤的话，还是应该及时的这个救治伤者啊，保护现场啊，同时及时报警，这是按照我们道交法76条所规定的我们的规定的动作啊。如果这些规定的动作这个我们做了，其实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把这个损失给你降到最低的。
11: 对，
12: 一方面自己的责任降到最低，另外一方面呢损失降到最低，还有呢就是对社会的危害也会降到最低。但反之，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可能啊就会无论是民事赔偿，还是交强险，还是说刑事责任，可能就都来了，是这样。
11: 是。其实这些问题，就我们坐在直播间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他这行为有些难以理解，或者有些觉得可笑，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方面的经验，希望大家不再这么做，包括我们跟这个交警一块出去，这个在这个高速来看大家这个违法行为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一看，哎，有交警在那边检查，临时现换这个驾驶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是酒驾醉驾，然后已经在这地方相应地方设卡了，然后看到这前面有人在这个有警察在这块检查，然后车撇了，人跑了，
12: 对，
11: 这我在旁边跟着的时候，这个随警作战的时候，我非常觉得奇怪，我说现在这个网络和时代的发展，你人跑你能跑哪儿去？你车都跟你人实名绑定的，你咋地都能抓着你，有什么可跑的呢？
12: 是，
11: 但是如果你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可能是这个当时的驾驶人
12: 就懵了，是吧？
11: 他懵了。
12: 对，
11: 他不知道我这怎么整，我为了我怕我违法，我就只能跑了。
12: 对，避重就轻，可能是我们叫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是有我们可能还是天性，是吧？
11: 是啊，所以就是希望通过朱律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这个案例啊，分享这些法律知识啊，能够让我们。咱说咱千万别碰上这样事儿，但咱真正要碰上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咱有个理性的大脑，然后理性的这个思考这些问题，咱们如何更合理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哈。好，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请朱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稍作等待，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这会儿跟大家开通，还剩下10分钟不到的时间，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 8581 5422。

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要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啊！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9月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局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么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推荐这个时间呢？九月初呢，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是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哈。那么这一次呢，属于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如果您对于这样的行程感兴趣，早鸟特惠现在开启，那么只要4990块钱，原价是6980块钱，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才能穿。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

0: 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4: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5: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4: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7: 好，法律直通车还剩下最后一点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跟朱律师来探讨，然后让朱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这个平时接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然后遇到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
8: 好的，我们再说回呢这个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呢，除了刚才咱们说刑事责任会比较重哈，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交通肇事逃逸，交通事故会不会就认定是全责啊？这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原则是定全责的，原则是定全责的。但只有一点特定的情况，说虽然交通肇事逃逸，但这起事故能够查清啊，作为受害人或者说作为没有作为交通肇事的另外一方，他也有重大的过错或者他也有相关的过错，那么这个是可以减轻一定的责任的。所以这一点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其中第61条有规定。所以呢交通肇事逃逸啊，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责任，还会影响到民事的赔偿，当然也包括涉及到的事故认定程序啊。所以这一点呢还是涉及到的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块。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比如说你看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61条，但如果说这里边既有交通肇事逃逸，同时又涉及到什么伪造证据啊，或者是呢破坏现场啊，毁灭证据，这种情况下就换句话就不影响到这个事故认定了，那就直接就推定全责。即便受害人或者是另外一方当事人存在呢相关过错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任何减轻的这样的余地。所以如果交通肇事逃逸，那么首先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上大概率会判定你是全责的那么除非有特定的情况能够证实这个对方当事人也有相应的过错，那可以适当的减轻，但是要有充分的证据才可以。所以交通肇事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还会影响到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和呢民事责任。那么有人说可能那交通肇事如果真正逃逸之后又回来自首那这个是不是逃逸就能取消了你看我不又回来了吗？这个答案也是 no 这个是两码事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了，那么假设即便你回来再自首了，那你逃逸也仍然存在了这个是不影响这个应该说回来自首也不影响逃逸的认定。但是那你说是不是那我就不自首了，你就抓着我算其实也不是这样。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那么再去自首，那么自首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 他俩是俩事儿啊。有时候一个是交通肇事逃逸，你再回来自首，不影响逃逸的认定。反之，如果确实正常来自首了，按照刑法的规定，那么你本身是这个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符合自首的话，一样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啊。所以这俩事儿不要放到一起。好，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交通肇事的逃逸的案例。那么交通肇事呢，应该。

0: 说，应该说这个逃逸，直接会导致我们行政上的交通事故的认定书的变化，会原则上推定交通肇事一方是全责的。
1: 嗯，
0: 另外呢，在民事上，也当然，既然交警部门事故认定，假设真正确定你是全责，那也就会受到你全额赔偿，但是呢，却不影响交强险的正常的启动。还有，如果交通肇事逃逸的话，按照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啊，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逃逸的话就3年起啊，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真正是逃逸致人死亡的话，还会更重啊，就会7年以上。所以，交通肇事逃逸是不可取的。那么，如果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真发生事故的话，还是应该按照规定动作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其中第76条。就是及时报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如果真正其他的说，你看我慌不择路了啊，甚至找人顶包了，那这个就像我说，一般可能你一方面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问题，那还有顶包的人可能还会涉及到包庇罪的问题啊，那就把别人也坑了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违法行为咱们是不做啊，但如果真正有这样的情况的情况下，也要沉着冷静来去应对，以把这个损失和呢这个对社会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我觉得才是更加明智的。就这些吧。
1: 好的，那感谢朱律师，然后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好，再见。
1: 这个年龄啊，要想控制它，要想说是克制它，或者说是要想这个让自己一直保持年轻的这个状态，挺不容易啊。现在呢，这个皮肤的有的时候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可能没以前紧致了，尤其是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垮掉抗老，这些我们都不能再等了。七夕的品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的公认抗老品牌，就是兰蔻的青春面霜哈。官方一瓶要2950块钱，这个价格属于说是，一般的朋友买不起，确实是比较贵。但是现在呢，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块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可以来试一试。说是他们用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比咱好到哪儿，是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来直接抢。平时哪怕我们自己2950块拿到的，现在您能一下省2000块，是吧？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个精纯系列呀，在兰蔻品牌当中属于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超多的明星美妆博主无限回购款，添加了3重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的玫瑰精华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啊，都是护肤成分当中王牌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的这种暗沉的同时，还能够唤醒皮肤细胞的自身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那么这样的一个面霜正装是2950块一瓶，现在呢是拍一发二，只要899块就能够带走两瓶，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就算是多囤两瓶也完全能够用得完。对于这样的面霜，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回复兰蔻来进行抢购。那么还有一个信息呢，要跟大家说，这个信息就没有很着急了，大家可以来关心一下哈，就是这个银发这样的一个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的消息。这个博览会呢也在长春即将启幕，展会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是9月的中旬，9月的11月至13月，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这个展呢是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的养老产品、康复的辅助器具、中医药的康养、旅居养老等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这样的活动您有机会哈、或者是有时间可以去现场看一看，里面除了刚才我说得到那些，包括了百名的省级名医公益的义诊、老年的文艺展演、银龄的相亲交友会，还有银发的产业交流大会等等，都是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那么这场博览会也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那么现在也都说到了，说这个银发经济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经济，大家不妨去现场看一看，我们怎么才能够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拨打招商的咨询电话来了解我们在这场 在这场这个活动当中能做什么。招商咨询热线是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7: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6: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6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6: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7: 好，哥们儿小红。
6: 啊，今天真的天好蓝，心情好好。
7: 是因为穿的高吗？我过来一看，这鞋，这一只鞋赶我整个腿长了。
6: 哎，我真的，今天我先说一下话题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就是你生活当中讨好自己的一些小行为，就让自己变开心的一些小行为。
7: 之前没离天这么近过。突然往上一看，哎呦，天是蓝的。
6: 哎，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今天身上的一些小 tips。首先第一点呢，我先说我这个还小的这个吧。我今天来的路上在跟大家直播，我已经展示了半天了，
7: 急了当啷的。
6: 对，我花了39.9块买了一个，就是说，就我发现我身边剧场了很多那些00后的小伙伴，他们现在身上都提了算卦的，我是理解不了的。但时间长了，我就觉得，哎，你就是用我戴上能不能年轻点呢？我有一天就刷到了那个直播间。啊，真的提了算卦的，就是他们就戒指一个手，一共10个手指头，他能有60个手戴戒指。
7: 但咱就说啊，00后年轻戴39.9块的就戴了，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就买个好点的呀。
6: 这个东西没有好的，这种朋克风哪有贵的呀？
7: 你买纯银的，是不是就贵了？
6: 纯银的就没这个质感了，就这种钛钢的才行的。我就刷到一个直播间，我说，哎，这不就他们身上戴那些玩意儿吗？我一看39.9块，你就是本来是42吧，反正你入个会，就是39.9块了啊。我就说，哎呦，
7: 加个会员，
6: 我试一下子呗。今天到了不是我拆的，是那个巨鳄拆的。我老公一拆，说这啥玩意儿啊？这是裤链子是啥玩意儿啊？说赶紧退了吧。我说我运费险8.5块
7: 退了不知道呢。
6: 我就纠结，我说确实有点带不出去。结果今天带出来，我开心了一道，不断的跟大家展示，哦，好开心，就是一点，就是几十块、30多块钱的一个小东西，就会让你变得很开心，就觉得今天是有所不同的。钛钢的行，以后抬杠厉害，能当护法。
7: 你买一纸虎带着多好啊。
6: 说早上关注你的，下午就给我带上货了。我没有再带货，这个东西我不卖，我不卖，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没有什么牌子。
7: 你就自己找去，
6: 你上义乌小商品城有的是。可能就进货价15块钱左右，就是不卖东西。
7: 用上10块都应该。
6: 对，反正我就觉得哎很开心，我一直在给大家展示，配上我的小水晶，就哎呀就。
7: 你把水晶全磕坏了。
6: 啊是啊啊。
7: 那是钛钢，那是钢磕石头，叮咣在那磨。
6: 反正我现在见你打招呼的人，
7: 哎，你看看，哎，就这么才能磨得上呢，哎，过两天越看这钛钢越喜欢，这水晶撇了吧？
6: 然后我就会，就这一段时间，我打算一个月都不会离身，我去哪儿出去演出也好，然后工作也好，我都会带这个。
7: 你给它挂到那手脖上不行吗？
6: 那不行，那像你俩手脖都戴手链，像手铐。
7: 那就非得它俩在这磨。
6: 那您叠戴才好看，他们都是叠在4-5个，但我4-5个钛钢的东西戴着有点沉。
7: 就同那个这个。就是同材料的东西，你互相它磨着磨损没那么重，因为它硬度差不多。你这一个石头加一个钛钢，它俩在这磨，很明显石头
6: 它吃亏。你看那个田海彤彤他说了，就这样才开心呢，就是这样的咕噜噜噜噜，这样才开心。
7: 那水晶多少钱买的？
6: 啊，水晶贵一点。
7: 我怎么看它也得是更贵呀、啊？拿30多块钱的东西把它霍霍没了。
6: 反正这就是第一个小开心的地方。我就到处的显摆着，只在一会儿到剧场的时候，我跟所有人打招呼，我都这样。
7: 都这样。
6: 我现在已经用出好来了，我决定过两天我再入几个，我真的就像那个小年轻一样，提了算卦的，以后打招呼就也是10个手指头上，我做戴6个戒指。
7: 你专场就拿它往下发多好啊，
6: 砸着人
7: 当小礼物
6: 疼吧？39.9块，
7: 你地不行就非得往下撇呀、啊？
6: 我票359.9块，我发39.9块的礼物，
7: 你别一人一个，你一人一个你就把票价提30。
6: 那不行，那不行，那就强买强卖了。今天我们就说类似于这种你生活当中讨好自己的一些小行为，会让自己变得很开心。但你不能说我买包，那是讨好自己，那你确实有点太讨好自己了。咱说小事儿，就是都力所能及的，
7: 越小越好。看大家能怎么样用最少的钱愉悦自己。
6: 对，就你包括你，咱们可以说说你近期收到了哪一个快递，这个快递让你开心到了，都可以说说。我今天呢，还有一个最开心的事情，
7: 哎呀，
6: 就刚才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我现在可以展示啊。
7: 那还能有啥呀？
6: 我不说那种大开心的事情，
7: 驾照考下来了，
6: 那是最开心的事情。我是我之前不是主持活动嘛，然后那个活动在沙滩上，就要求我穿平底鞋，就一下子暴露了我身高的短板。我就那天之后我就搜索，我好像在节目里跟大家提到过这个事情。
7: 对，
6: 我就搜索就是内增高看起来不是特别夸张，但是其实它的厘米数非常非常夸张的那一个。那个鞋呢我就收到了，收到了之后我就说啊，那我等着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极端的主持情况我再穿着，
7: 就能用，
6: 因为我买的14厘米的，生活当中也不太能穿得出去。今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个裤子，这个裤子很有设计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是一个牛仔裤，上面像整了一个小屁帘，就像一个小衬衫系到腰上了，它其实是砸到上面的一个设计。但这个裤子呢，因为它很有设计感，但屁帘一放吧，就会显得腿比较短。那怎么样来显得腿长呢？你就鞋得找一找高一点的。我就突然那么的一想，我说哎不对，我那双鞋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7: 可以穿了。
6: 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我在家里面有谁？有我婆婆。我婆婆1.72米。然后我老公，我老公1.9米。有我姑娘，她82厘米。还有我家，
7: 这时候都快一米了。你姑娘长挺快呀。
6: 正常也快了。然后还有我家阿姨也差不多1.72米、1.72米那样吧。就全家只有我一个，就是1.6米这附近的。人家都是1.7米以上的。我把这个鞋噔噔穿出去，然后我婆婆，哎呀妈，这得有5厘米吧。我说你站到我跟前了。
7: 就这么跟婆婆说话，
6: 我说你来，你站到我，
7: 好像要训她
6: 来
7: 啊。
6: 她说咋还能比我高啊？我说你来
7: 啊。
6: 她站我跟前，哎呀妈，这也太完美了！这闺女，你要是正高个，你找对象，我说我还找你儿子呀。然后我家阿姨在一直在里面那个屋嘛，然后
7: 阿姨回来了，
6: 阿姨回来了
7: 啊，
6: 要不心情能这么好吗？阿姨在里面那个屋，说你能让我看多高，能有多高？我说是不是得跟我班班了？我说你过来
7: 啊！现在谁也不服了，
6: 过来
7: 啊！
6: 我说你走到我，站到我跟前儿。
7: 现在恨不得跟天比。
6: 他走过来一瞬间，就会发现他瞅我得往上瞅了。
7: 他比
6: 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广告回来，咱们现在可以已经进到直播间里面，抖音搜索“恩的是闫宁”，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14厘米增高鞋。咱们进段广告。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来吧来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展示我今天今日份的小确幸，就是我这14厘米增高鞋、哎、我现在我这新鞋啊脱下来没有味儿了，你不要矫情啊，你不要事儿多呀、啊、我新鞋
2: 你没脱我都觉得有味儿。
1: 来来来啊、
2: 哎呀妈，这真厚啊，哎呀妈，这玩意
1: 大家先看这个鞋的精髓之处在哪里、嗯、就是你这么看它顶多是一双老爹鞋增高鞋，你觉得这个女生肯定穿增高鞋了、
2: 嗯、
1: 但是你一定想不到这个鞋它增高了有14厘米、
2: 嗯、
1: 它实际上就看起来外面只有7厘米、
2: 嗯、
1: 啊，这7厘米就是很多增高鞋的一个就是女生的老爹鞋都能做到的，就基本都是这样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厘米数、嗯、但是你看鞋帮这个位置它其实到这儿它都是鞋跟的、
2: 啊、
1: 都是鞋跟的，我在里面走道甚至有点点脚、
2: 啊
1: 以后
2: 我都怕你拽了、
1: 啊、怕我非法带货呀，
2: 我都怕你挤崴着的。
1: 但这个鞋有一点问题哦、
2: 啊、
1: 这个鞋呢它就是因为可能买它的人少，主要起让它起到一个增高的效果，没有想到它的实用性。现在已经不流行那种死白死白的鞋了、
2: 啊、
1: 你最起码是像我吊带这种就是乳白或者偏一点发黄
2: 米色嗯、啊
1: 发米发黄一点的白，这种假白的，我现在就到处找什么鞋油能给它涂的不那么那啥一点的。嗯，
2: 咱就说你可真是逆版本。
1: 不崴脚啊，崴脚。就是我今天出门穿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搁台上你不蹦啥的，我说我不蹦，
2: 啊、
1: 我说我为这双鞋，我今天我脚跟我都定台上、
2: 啊。
1: 然后他们就说那观众一眼以前见过你的观众能看出来呀？
2: 啊、
1: 我说应该不能吧？结果刚才一进导播间，明天问我研究你咋的了，一下子看刘小红一下子看出来了。这个鞋
2: 这玩意儿太
1: 我愿意称之为矮子加双引号的、嗯、就是我说自己啊矮子福音矮子乐太开心了，14厘米
2: 真的是
1: 以后我穿鞋就要这个配置来，我走到就是你看巨鳄身边的那个闺蜜就刚才帮我说话那个南希她都是巨鳄身边朋友都1.73米、1.74米那种打底儿在那里面算矮子嗯我一进去格格不入嗯
2: 那你这次你1.72米
1: 就是就这么说我跟所有巨哥的朋友一起去这山
2: 啊
1: 他们得架着我走
2: 啊
1: 怕他们给谁给我踩着了
2: 那你就让他们架着呗你穿这玩意儿你更走不了道了你真逆版本而行大家现在开始都用上 iPhone17 了你把大哥大拿出来了这不腿有病吗
1: 哎又要说回来了这个鞋还一点都不沉它瓢轻
2: 嗯
1: 可能质量不好啊但是它瓢轻就是走道的就是除了有点点脚因为它毕竟增高成那样你脚才多大它肯定往前倾这个你得克服但你看比如说女生你主要就像我一些活动的时候穿高跟鞋我也能习惯所以我穿这个鞋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就相当于穿一双高跟鞋而已
2: 嗯你就穿的清朝的格格那个鞋呗是现在
1: 格格鞋哪有14厘米啊
2: 人家现在越做越薄越做越轻你哐哐往上加
1: 对呀、啊、说挺好谁说人为身高不算身高啊然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巨鳄送我嘛
2: 嗯
1: 我俩是有一个小仪式感的就无论吵架与否、
2: 嗯、
1: 除非吵得特别大
2: 嗯
1: 但是就是我俩会有这个仪式感比如说进到电梯里的时候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只要就是我俩的话我俩会做一个动作
2: 啊、
1: 嗯嗯、我就不说这个动作是什么了
2: 啥玩意儿顶一下门
1: 差不多吧帮一下子就顶一下门、嗯、咱们就说成顶门吧就比如说我俩一关电梯门我俩就得顶门
2: 啊、
1: 嗯、啊今天一顶门的时候就哎呀
2: 哎不用弯腰了
1: 找到跟前女友的感觉了
2: 、哦、前女友这么高
1: 哎就是
2: 他顶错了
1: 出去说、哎、这好
2: 嗯
1: 你就没寻思我这孩子都生了我又重新圆上梦了
2: 嗯
1: 我说证明 我从未放弃过自己。我不说身高矮是什么就是致命的缺点啊，因为就是很多人的这个是基因影响的嘛。但是你今天我的主题是小确幸嘛，今天我体验了一天一米七以上身高人的乐趣
2: 啊。那过两天还怎么回应
1: 你？东北怨妇，你说话真糙啊！你说话真糙
2: 了。
1: 说雌性来说，这鞋还有附加属性，福音。太棒了！刚才给大家仔细展示了一下我的鞋，
2: 都爱上了。
1: 就甚至我现在穿这个鞋不习惯到什么程度？我往下一坐凳子，突然没坐到，完了
2: 腿。
1: 对，然后又坐一点，我还有点不习惯。我今天出门因为新鞋嘛，我就直接在室内里面来回乱踩了。然后我在室内走的时候，到洗手台那块的时候，我是还得猫腰够洗手池啊，还得猫腰够洗手池啊。原来你们平时就一米七以上的人是过这样的日子的呀？
2: 我就长这些差距这么大吗？好像就像才当人似的呢，你怎么样在这儿啊？没那么大差别呀。
1: 说红啊，你能不能让他别穿那么高，万一崴脚了就不方便来上节目了。
2: 纯在这预热呢，过两天说在家崴了。
1: 好理由啊。
2: 啊，之前没想到啊。啊，提醒了。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哪些讨好自己的小行为。首先都是小行为啊，你不能说你给自己买个房买个车买个包，就是那都是大行为了啊。咱们说这种花小钱办到的事儿，就会让你开心一整天或者开心很久，这样的事情都可以来说说。包括你收到了什么样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快递。就像我最近我经常买一些什么都是便宜啰嗦的，但是收到就会让我开心一些的，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2: 还有
1: 我会买手机链，我现在蹲各种直播间的那个就是去刷那种带珠子不灵不灵的手机链，
2: 真复古啊。
1: 我那天一买了六七个，每个当然都没有多少钱，这些就是每收到一个就会让我惊喜一点，就让我开心一点。你看这个今天我带的就是这个星星人的，就这一款我就买了两个，
2: 真星星人的。
1: 一个紫色的一个黄色的，黄色送给我闺蜜了，然后那天有一个就是特别爆闪的，今天就送给我家阿姨了。我特别喜欢送给身边人这样的小东西。
2: 这种东西正常应该刮到车钥匙上头啊。
1: 我没有车呀。我说不出来小东西
2: 啊。
1: 而且我的车钥匙在三年前我就已经买好了车钥匙链
2: 啊，
1: 我这都是车钥匙。
2: 你那玩意儿它一个钥匙一个壳的，你早买了。
1: 它沈阳中间有一个泡泡玛特，里面有那种专卖手机链的，你可以去看看。是那个你就是一时半会儿你出不来，那进去就是大钱。
2: 对，贵。
1: 那个泡玛特你不能你进去你买一个你收不住。
2: 说什么玩意儿？
1: 是
2: 他说你们谁呢？
1: 那应该得罪谁了吧？
2: 你得罪谁了？
1: 希望是我呀。然后就这个手机链呢，我就特别喜欢送身边，就我跟我闺蜜两个，然后还特别愿意买手机壳。这是我这个月买的第三个手机壳。我现在手机壳相对来说在美观的基础上，我要求它实用。它实用有什么？就比如说我这个
2: 能当手机支架，
1: 能当手机支架。它支架这个到什么？它主要的作用是，就比如说我随时随地我洗漱的时候就把它支着，我看
2: 什么方向都能固定住。
1: 对，什么方向都可以。然后这个万向轮的还是这个我觉得很好。还有呢，就是我发现了一点哦，就我特别喜欢用手机链嘛，就这个手机壳一定要有地方拴手机链。今天这个我就发现拴不了，因为它底下这个口垫那个片垫不了，我怎么办呢？就是从16开始吧，不就是有一个侧面的那个能放大镜头给放大缩小的那个小滑轮嘛，按钮，所以手机壳都会留出那个口，我又不用那个按钮，所以我就把它这个嵌到这里面了。这个我买了两个，一个送给我闺蜜，然后一个自己在用着。前两天又收到了一个小骨头的那个，那个就是我打算轮着用。还有一个不灵不灵闪着送给我家阿姨了，然后还有几个我都已经分配好要送给谁了，就是哎呀觉得很开心。
2: 哎，太好了，我能收到手机链了。
1: 啊，你
2: 啊，没有我的，我心里都分配好了。
1: 没有没有，
2: 一个呢啊。
1: 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小惊喜嘛。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得戛然而止了，
2: 不能再继续了。
1: 对，必须得夹住它了。
2: 咋的呢？
1: 因为我发现今天巨鳄一起买了六个手机链，
2: 他买，
1: 他喜欢的。跟我说哦，这个呢我打算挂我那个包上，那个呢我打算挂我这个行李箱上，这个呢我打算挂我的那个车钥匙上，这个我打算挂我的钥匙那个摩托车钥匙上。
2: 他买的能是你这样便宜啰嗦的吗？
1: 他买的一瞅那个都带电动的，都不可能便宜。
2: 他应该不至于像你似的，就花几块钱买一个这玩意儿取悦自己。
1: 所以我就生气了，我说你过不过了？
2: 人家那算潮搭。
1: 我说你多大了？你35了，你买这玩意儿是过日人吗？
2: 你是过日人吗？人家还不能取悦自己了？
1: 啊、不是，我这玩意儿便宜啊。
2: 便宜贵他不都是为了取悦自己吗？那便宜他取悦不了他呀。
1: 我是女生啊，
2: 男生该死啊。
1: 男生
2: 被
1: 这玩意儿干什么？
2: 手机链。那男生该买什么？你给他买摩托车了？
1: 我也没有摩托车、
2: 啊、你看看，那你看看，那男生到底该要什么、
1: 啊、说那个要不是你不是电动，他买了一个迷你的 Switch 钥匙链、就那个 Switch 是能动的，
2: 能玩的，
1: 能玩的
2: 啊，就是一个小简易游戏机。
1: 对，
2: 嗯，
1: 多双标，就是，我觉得大老爷们儿，你就得
2: 男生就啥都不该买，你要买跟女生一样的，你一男生凭什么买？你要买自己那个喜欢的，男生不行买这玩意儿败家，你是你太双标了。
1: 我不是女权，我觉得别家男生可以买，但是我老爷们，
2: 那你给我买吧，
1: 因为是花我们的公用的钱
2: 啊。嗯，那我也不能用你钱买，是这意思、啊。
1: 就是啊，嗯，就是因为他不是说就刚买个这玩意儿我就说他了，是他爱好就非常多了。他上周求包就买了两个，
2: 给我一个呗，我也想要。
1: 台球杆，台球包啊！
2: 啊，那用不上。
1: 对，就他球包就已经买了两个了。我觉得球包这个东西是他的爱好的一个附加品，
2: 嗯、
1: 所以他买多少个我都不干涉。
2: 嗯
1: 啊、
2: 嗯，那这也是爱好啊，超啊。
1: 不是你买什么手机链？挺好，也买什么手机链啊？
2: 他也没全挂手机上，人要挂包上当一个搭配，就像你买那手链似的那种用处。那他还能拴胳膊上啊？
1: 我不管，
2: 就是不行买，就是不行买。你看这，你这蠢，就是不能花，让人别人花钱，这钱必须得你花出去，你就高兴。
1: 他净花，我俩在一起真的是他花。

跟大家分享一个民生的展会消息哈，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为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的展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的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的众多康养行业品牌。那么活动的配套丰富哈，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大家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到场参观。9月11号到9月13号，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真心。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哎，不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这刚才听这个说，说隔壁二两，他说宁宁，隔壁单元的邻居给我陆续交了好几年的电费，700多，我应该还他吗？他不知情，他交错了是吗？
1: 那他家一直没电，他心里没数吗？
0: 啊，对呀、啊，
1: 他家乡的，他家是谁给充的呀？你俩用一个电表箱啊？
0: 啊，对呀、啊，这个人家找你了没有？我找你，赶紧还人家呀！你要是没找你，你知道是人交的，你最最起码的告诉人别交了吧？
1: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就是这个钱，他不帮你交，你自己是必须要交的呀。你像是我不用的东西，你还给我往里边空空充钱。
0: 我看他说什么，好几年700多，那对呀、啊，这个700多，那你家确实用电挺省的。
1: 啊，
0: 那真是用电挺省的。
1: 700也够我家用一年了。我一个月电费也就50-60块钱、
0: 啊、
1: 但这两个月开空调的话会多一点，100多吧。啊，咋的了？
0: 那我家电费应该是高一点的。
1: 啊，
0: 因为就是我家一现在不是空调多吗？
1: 啊，
0: 三个空调基本都是24小时打着的。
1: 啊，
0: 然后
1: 这是这两个月，你要平时、咱得看那个、就是、
0: 平时我就是接一下别人家的那个的、
1: 天天拿充电宝去邻居家充，充完了拿回来之后点台灯啊。
0: 说别言语，这不是你两家错，可能是整栋楼都
1: 交错了
0: 啊。说而且对有玩具就是费电的
1: 啊。
0: 嗯，说那个问专场能不能赶到周六，快了，有周六的专场了，快有了、啊。说我自己家我也交，他也交，他今天找我了，我才知道。那你得人找到你了，你确定是他交的，你就要还他。
1: 啊、因为你也交了嘛。
0: 尔滨3号链接。
1: 将心比心，都邻居住着。唐乐天说：“我最近买了个魔方，前几天看着一个小朋友在玩，我就想起6年级的时候，我很努力的拼到了2层，就不再玩了，打算重启完整的拼好它。有一次看着一个餐馆，就如果他在上菜前你拼好了魔方，就直接会减钱打折啊，有这样。”
0: 就
1: 是、就
0: 是让你别催他上菜，人家让你消磨消磨时间。
1: 嗯，就是有的可能是放沙漏啊、
0: 嗯，
1: 就是沙漏那个这个漏完了，然后我还没给你上全菜的话，相当于我晚了啊，我上慢了啊，然后就给你点这个优惠什么的。魔方这个它不好掌控时间，有的会整的30秒就都给你拼7-8个了。
0: 大家今天说小确幸，你们的小确幸不会是看我刀口吧？就问着打这
1: 看着你刀口了高兴好几天，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变态啊。
0: 我就是喜欢姐这种小玩意儿，以前特别痴迷于买这个卡套，买着买着就是变成实用主义了，就只用这种皮的了，
1: 好用的就得了。
0: 然后整个链你是上班挂着还塞包里薄薄一片，那都可以了。我看现在很多人做手账
1: 对，
0: 还有贴纸，就是买个本子上面贴剪的很多东西，然后啪啪往上贴。
1: 就是那个什么商城啊啥会有专门的手账店，进去之后你都看不懂那些东西是干嘛的，琳琅满目。但是喜欢做手账的进去就是如获至宝一般。
0: 对，子希东来说买了个挺高级的弹弓子，玩了一个月觉得自己行了，最后给自己虎口打娃娃锤。哎呀，
1: 这
0: 假！
1: 一般现在还能说到弹弓，他都挺危险的。
0: 哎，没有，我大哥也玩弹弓，他原先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一出来这个门叭叭就开始整了。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坐最后一排，李某玉坐第一排。他想叫李某玉，也不打电话，也不发微信，也不直接站起来喊，也不走到他身边，这一个弹弓叭就给他。
1: 他拿打啥呀？
0: 小纸条
1: 啊，这行，
0: 小纸球。
1: 你要换成钉子你再看看，
0: 那是刑事案件了。
1: 对，他威力挺大的。还是
0: 他就是
1: 就别碰，
0: 团吧一块小卫生纸一嘎打叭就弹过去，还挺准的。是听着都疼。对呀，肯定是听着都疼啊。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你的那些小确幸。那我看说那个，哎呀妈，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见到真人了。说感觉跟现场的声音不太一样是吧？我们这个麦克好。
1: 对，
0: 就是大家平时看到我们剧场的那个麦克啊，我7-8下来了，说实话，
1: 而且他那个环境很旷，很空旷，它传出来的那个包括音响什么的，它没有这么的直观啊。
0: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的这个麦克，是得整个台子下来，就我们整个屋的这些设备加起是100，
1: 啊
0: ，100W
1: 啊，
0: 我原先我们刚所有的直播间都重新装完之后，让我们正式入住的那个时候吓一跳，就跟我们说这个一个按钮2000。
1: 嗯，
0: 我第一天上节目手欠，我摸着给抠掉一个。
1: 你这不纯有病？他2000反正质量也一般呢，怎么看2000？
0: 不是，当时给我就是给我吓懵了，我说啊，我说这月绩效都没有2000，我整坏个钮，你收我2000，
1: 我得赔呀。
0: 后来那个安回去了
1: 啊，
0: 强安回去了。
1: 这玩意儿可拆卸的吧？
0: 对，是我刚开始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2000对我来说也天文数字了。
1: 当时燕娘就懵了，拿唾沫自己往回粘。
0: 那我都
1: 好慌，
0: 我都想整502了、我就赶紧给它粘上去得了。
1: 看不出来就拉倒，下一个人谁碰掉了，那就是谁责任。
0: 这个星空这燕妮儿美丽，这家伙是给你整活心思了，是做销售的还是怎么的？一直问我说真的，燕妮现在没有车吗？没有车，没有车。没有车，真的没有车。
1: 你给他办车之前，先给他办证。
0: 不是不是，我是那个不太适合开车，
1: 啊、
0: 不太适合开车。
1: 确实，有的人的脑子，他就不适合路面驾驶。
0: 说 EV 的麦克风小一万了。
1: 啊。
0: 赔了吗？没赔，我安回去了。当时啊，我安回去了。
1: 因为闫宁这人确实单核脑子，心里想啥，嘴里就会说出啥。啊、跟网约车司机打电话，这边果仁师傅叫面包。
0: 昨天晚上在演完出之后，我跟刘远红去买面包、买面包的时候，我叫的那个车就来电话了。然后我说喂，我说哎师傅你好，我想说哎师傅你好，你打双闪马上到，我说哎面包你好。
1: 在台上一会儿完事了，演出要聚餐吃饭去，非得管人演员叫军辉，是这啥玩意儿？
0: 就我们总是一个饭店叫军辉，然后那天就是我是主持人嘛，我结尾的时候介绍本场的全部演员，然后介绍到龙龙的时候就是军辉，我说土豆云南走的小猴子军辉。
1: 这人就是单核脑子，就能想一个事儿。就这样的人，他怎么开车呀？他都看不着自己方向盘。
0: 不是，尤其是涉及到就是吃点喝点的事儿啊，我脑子就寻思不了别的，就是烧烤啊，就是烧烤啊，我心里就是寻思不了别的事儿了，就都是这玩意儿了、满脑都是吃烧烤了。
1: 对，
0: 上次说的那个济公宝是老婆宰济公宝吗？是的，是的，
1: 把名儿就给人说了。
0: 啊，那没事，那个长春老长春人基本都知道、
1: 啊、就是你那个说完了之后大家发的回复都是很熟。
0: 我打算最近带大家带咱们即兴队去一遍。
1: 行，
0: 因为我发现带你们吃好东西，
1: 你不是不想那个聚餐吗？
0: 不，等我不忙的时候、
1: 啊、
0: 因为我发现带你们吃好东西你们也吃不出滋味来，
1: 那就对我来说是好东西。那还不好啊，那不比我平时餐标高多了。
0: 哎，那个你说到那个我突然想分享一个事情啊、就你看我们平时在一起演出的这几个人里面，反正就我一个女生嘛，还有就这几个人都各有特色，一男大家可能也都了解过，然后那个土豆大家也了解过，小红这就不用说了，就是龙龙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龙龙我最近就品他可太可爱了，他可真是一个我身边的一个情商奇才
1: 啊，单纯小男孩，
0: 太单纯的一个小男孩了。我分享一个啊，就那天我们吃饭，大概是一周之前吧，是一周之前吗？
1: 嗯，哪顿？
0: 就上顿咱们吃烧烤。
1: 那没几天
0: 啊，没几天
1: 啊，
0: 反正上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那个吃烧烤。我说那天说我说我带大家去吃一家店，我平时还觉得挺好吃的。因为他们家的特色基本上不是烧烤，可能是什么羊腿、羊脖，然后还有一些炒的海鲜，像是或者是牛蛙呀、
1: 炸的那些东西，
0: 对，炸货的东西
1: 都是下酒菜什么，
0: 对，那些东西都挺好吃的。所以我上来呢，我就基本把他的特色我都点了一遍，然后还点了羊脖，我们就等着那个一会儿就上菜吃了。结果那天我们人一攒的有点多，除了我以外都是男生，一共9个人，八大老爷们儿，我当时第一遍点完菜都跟我吃饭都知道我是只可能点冒不可能点少的，我那天活生生就点少了，
1: 没够。
0: 对，我当时我交第一遍菜单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那个只多不少，我说意思我点的这些东西只多不少了，结果第一遍吃完大家竟然没够吃，我就赶紧紧急叫那个服务员过来，然后我就点菜的时候大家可能在聊天，大家也没有听见我点什么菜，我就说意思把刚才上过的特色再来一遍
1: 啊。
0: 除此之外，我看到有个土豆丝儿，我记得他家的土豆丝儿挺好吃的，我就点了个土豆丝儿。然后这不就服务员就出去了嘛。我等到点菜的时候，我问大家，我说你们还刚才吃哪个好吃啊？你们想吃哪个？咱们加一点啊。这个一男和土豆就跟我俩这整个家伙说，哎呀，又不吃了，不饿。明显搁那吧唧嘴呢，愣说不饿。
1: 啊，甜脆麻哈的。
0: 对，李小红说：“我不吃了，我晚上我媳妇做饭了。”
1: 对，
0: 我回家做饭店，我家还有一顿呢。那你都说不吃，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龙龙说：“那个姐，我吃那个刚才牛蛙。”我说：“太好了，你直接说出来不就行吗？你要不然还得我猜啊，容易不知道什么。”结果反正牛蛙我也点了，这不是服务员就出去了吗？出去之后过一会儿上菜了，先上的是那盘土豆丝儿，这土豆丝分成两份，大家不知道我点了什么菜
1: 啊。
0: 龙龙当时就说：“姐，你点半天就点盘土豆丝儿啊？”
1: 啊，
0: 我没想跟他解释，我说啊，土豆丝儿特色。他说：“那我尝尝能有多好吃是特色，这半天就点个土豆丝儿
1: 啊？”埋怨上，
0: 指责我了，指责我了。
1: 龙是挺可爱。
0: 这龙龙是不管那个三七二十一，我在吃上绝对是不能让我亏嘴，我必须得整明白的。
1: 嗯，没事还那个愿意抖的那个四周不懂的包袱。
0: 嗯，就是二，就你说他得是六次元包。
1: 咱上次那个军辉那块上那个赌锅，底下还放着那个火，然后烟宁看离龙龙有点远，非得要拿手给人往那边窜，那玩意儿能不烫手吗？哗就给手烫一口子，然后龙龙看着说：“哎，姐馋肉了。”好赖不知，四六不懂，就他够不着，严宁你也欠，你就让他看着就得了，让他自己拿手扒了去。
0: 我真的，我就是心，我当时就想，我说千万你别出这个屋，你出了这个屋，还有谁会把你当孩子呀？
1: 挺可爱，
0: 姐你馋肉了，真的就姐你馋肉了，
1: 挺可爱。
0: 我当时我就气笑了，给姐气笑了，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商小事件，他身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很单纯，很单纯，挺好，这样的人好接触。
0: 就所以我们几个就是这个组合呢，就是性格各不相同，就是
1: 对，整个这个反正就能分出来，龙像孙子似的，就得宠着他就得了，他也说不出大人话来，
0: 来吧来吧，你那馋肉了可还行？对，正常人你就是硬说崩贼都想不出这词儿来呢。
1: 对，
0: 是说上次去长春买两天票，愣没看到你，那赶着我休息的时候呗。馋肉了也不能烤自己手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时间也不多了，所以会大家唱一首歌。想听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公屏来留言。想让我们那个今天的节目里为你唱哪首歌？
1: 嗯。

0: 太远。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过了25岁呀、啊，皮肤没有以前紧致了啊，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精纯兰蔻。

床正装要2950块一瓶，现在是美妆七喜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拍二，只要899块就能够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让你不到两折来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效期是到28年的4月份哈。面霜每天都在用，就算是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小燕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来赶紧抢。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旅游要跟大家说一说，眼下8到9月最适合去的就是找到这种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们就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反省的尼泊尔4飞7日的尊享之旅，要做的不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哈，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啊，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次我们依然坚持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的一个原则。而且呢，这次旅行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队哈，非常的有经验。9月13号到19号，带您走进佛陀的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价原价呀是8890块，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块钱就能出国长春往返4飞的机票，全程5钻住宿、10顿的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都是首套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的服务。详询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0: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刚才有人点歌了，是想听我们唱依兰爱情故事。
0: 是您唱。点您唱
1: 我们一起唱好
0: 了，就别
1: 这歌这歌咱得一起唱咱们就来一首吧，依兰爱情故事好不好？
0: 来，
1: 来个小调调。
2: 老妹儿啊，
1: 等会儿
2: 你等会儿啊，咱俩破哥们儿。
0: 行啊，能唱了吗？
1: 必须能啊。
0: 你找着了？
1: 嗯，
0: 我怎么觉得你找着个玩意儿？对呀、
1: 啊，嗯，
0: 那我可放了啊。
1: 好。

0: 开始重新。上次是不是也那个歌词里面也不是像咱们之前搜的那样的？就快点啊！
1: 人都在这等的不行了。
0: 对，
1: 哎，
0: 那个
1: 歌词，
0: 歌词，歌词。
1: 哎呀，
0: 哎，这歌没有正式发行过吗？为什么搜网上搜正经的歌词搜不到啊？
1: 发行过，发行过，发行过。
0: 那我们百度百科怎么搜不到呢？
1: 这就好了，开了啊。
0: 这是电影吧？啊，对，来了，
1: 开了啊，
0: 开，
1: 准备，
0: 准备。
1: 哎妈，这一口粘痰。
0: 啊，有两个版本啊。

0: 我唱这歌
1: 唱的呀，风尘气怎么这么重啊？你呀，
0: 我唱的多像过一人呢，
1: 就像自己弹着琵琶等着是等着伺候客人干啥呀？
0: 你说能播的行不行？你看说爱听喜欢听，要多唱。哎呀妈呀，你看说这歌确实适合你。哎，你看，你看，你看看。非常愿意听，来朝阳吧，朝阳人民非常愿意听。
1: 他们刚才都没开声，我怀疑他们把音
0: 关了。其实我刚才我是诗朗诵，你们都没有开声音吧？来吧，接下来是不是好物分享时间了？
1: 那还有两条这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又到了周末时光是吧？又到了这一周嘛，明天马上就要上班了。
1: 你别念了，这事找不着人烦。
0: 今天这个最后狂欢一下啊，晚上上哪儿吃饭去了？
1: 不是晚上人家还要喝酒呢，你说你这张明天上班？
0: 扎心！
1: 各位啊，各位啊，就千万注意啊，今晚上喝完酒之后，明天早上小心点查酒驾啊！
0: 啊，现在查酒驾都是早上查的，
1: 是吗？
0: 嗯，早上。
1: 哎，这好啊！
0: 这好、
1: 啊，这好、
0: 啊，这好啊！
1: 晚上都小心点吧。
0: 啊，
1: 但是这样，
0: 但是晚上也有查的，就是但是早晨的时候也挺多的。
1: 我已经
0: 虽然说我没有赶上过，
1: 我已经很久没碰到查酒驾了。
0: 我也是
1: 很久，因为我们家门口那个中间有个隔离带。
0: 啊啊啊！
1: 然后呢，民警就是每回就把车就停在我们就是到我家那方向，就往中间一停，两边没地方跑。
0: 嗯，
1: 根本没扔。
0: 他停的那个位置都特别有讲究，就是我
1: 相当有讲究，
0: 掐死，
1: 掐死你！你想跑跑不了，你离老远，而且我们家那边还怎么样呢？就是拐弯过去你才能看到他
0: 啊。
1: 所以你想及时反应，反应不了，
0: 反应不了，
1: 反应不了。
0: 对。
1: 但是呢，我给这个交警朋友也提
0: 个
1: 建议
0: 啊，
1: 就是你在那个，因为我们家住天泽大路上，你在天泽大路上是一伙，然后你跑到那个水电校那头，那边也能查，那边基本上没有民警。
0: 哦，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有的人就是喝完酒是从那边回来，但是也方便啊。嗯，提醒各位啊，就是说是说啊，还是不要
0: 酒
1: 后驾车啊，安全第一，
0: 安全第一，真的是这样。不太习惯是吧？天天自己控制不了，没有掌控感，有点不太习惯。
1: 我发现我一个人上了一期节目之后，哎，
0: 啊、是吗？
1: 挺得呀、
0: 啊，是啊，
1: 不是我告诉你，这是、这个感觉20多年前有。
0: 二十多年前就有掌控感，
1: 对，就自己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工作量，
0: 天天给你这个掌控感。
1: 那时候不是工作站，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用 CD， 然后那个 repeat one 一首音乐来回重复，然后所有的这个什么宣传的蓝头啊全是 MD 播放，然后放歌的话要么是 CD 要么是磁带，你这磁带得先导好，进去之后啪一走，
0: 那万一要脚带了咋整啊？赶紧拿出是铅笔嘎嘎嘎一顿转。
1: 那个时候这么说吧，那时候也不存在脚带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磁带啊都是我们去借完回来再送过去。借新的
0: 就是新的一般他都不会那个脚带。
1: 对，因为那个时候传输室的这个音箱店有很多，他就巴不得说你到他那儿去借，然后在栏目当中给他做个宣传啊，本节目使用音乐由传输室哪儿的音箱店提供。
0: 啊，是这样。
1: 对，免费的宣传。
0: 啊
1: 那何乐不为的给你拿新的，然后你在他那拿 CD， 只要你不刮花拿过去都可以。再一个，他进那个 CD 快八毛钱的，往外卖才5-6块钱一张，他也不在乎。你花个，你就说白了，一说你借20张，一张5块钱，100块钱，100块钱你在电台能买到宣传。
0: 啊，
1: 对吧？
0: 有道理。那个时候哥，你们都是使自己钱垫？
1: 不垫。
0: 有合作。
1: 有合作，去了就拿，拿完就走，完了再送回去。你丢了的话，哎呀，丢了不好意思，没事，那么地吧。
0: 这张我特别喜欢，我留下了。
1: 对，
0: 丢了，这整没。
1: 然后那时候流行什么呢？那时候流行买打口。
0: 打口。
1: 啊，打口袋或打口碟。
0: 哦，那我都没听过，是啥意思？
1: 打口袋呢，就是这些原料呢，这个磁带也好，或者 CD 也好，它是当地的工业废料进来的。
0: 啊。
1: 啊，但是有些孤品的 CD， 就是孤品的 CD，
0: 就一个。
1: 对，或者说是珍藏版的，然后他打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那个 CD 盒不是方的吗？然后他打的时候不在这个碟片本身这个圆的位置上打，他在旁边那会儿一下，
0: 那我不知道，
1: 就把盒打坏了，盘是好的，原版，国外进来的，现在我还有。
0: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
1: 对，太多了，来吧，这个。7:05咱唠点儿
0: 跟体育有关的。
1: 对，跟体育有关的。昨天晚上我们唠了很多这个 CBA 的选员呐、这个。
0: 啊，对了，这一次我们的东北虎这个全员定下来了吗？
1: 没有，
0: 还没有。
1: 没有，你看你又提起昨天的事，很多人上来就问我，外援定了吧？内援定了吧？补强定了。

0: 外援没早呢，外援得下个月末呢，下个月末定都是早的，十月份十月中旬定都有可能。然后大家盯好这个我们国内球员转会的截止日期，截止日期之前如果有的话，那应该算是正经的转会。
1: 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们每年都不太一样，但差不多八月末那阵儿。然后呢，就是截止日期之后啊，自由球员市场上我们还能捞到一些这个比较稳定的因素，比如说像伦理城这个贾浩就这么捞来的，挺好。
1: 那他们俩不都走了吗？
0: 没有，栾城走了，其他人没走。
1: 栾城走。
0: 你看看，格格问你，球王妹妹好。
1: 啊！
0: 你别的，格格，你这大早上
1: 你要再总这样话，下以后就没准就是一阳哥自己来了。这杨哥总是自己了，
0: 不是格格他说那好啊
1: lonely
0: 那好啊
1: lonely 了。
0: 这个反正昨天吧唠了不少 CBA 的，这个昨天晚上，哎，我问一下各位，昨天晚上亚太对苏州的这个比赛，因为回家我没看啊，昨天直接接孩子去了。这个昨晚比分是多少？各位有谁知道的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但我知道东北虎队马上就要上北京待一段时间有比赛，然后又要这个要去沈阳那边，
0: 去北京干嘛？
1: 有一些比赛。
0: 我昨天刚说过这事儿，有的比赛人说有人推荐吉林队去，结果人家打听了一下之后说不要吉林队，说人不齐，不要。
1: 那我不知道，但我听说是这个去要去北京比赛，应该是在十几号。
0: 你听那是听外教说的啊。
1: 对，
0: 这个姚老师就请假了。对，姚老师请假了。姚老师请假是我们公事啊，我们吉祥新闻的这个吉祥音乐，在应该是寿山吧？是不是有活动啊？有活动。
1: 自从他说晚上去过，我从来也没去过，这点儿也不允许啊。
0: 你这那个点儿在家看孩子呢？
1: 不是啊，他所有演出的时间就这个时间，我全都在工作。就七点到八点嘛，他应该是从六点到
0: 认真工作的人
1: 到八九点钟
0: 认真工作的人呢，这个没有好下场，
1: 没有好下场。
0: 哎呀，这个昨天唠了很多跟 CBA 相关的，各位还有什么今天想唠的啊？赶快在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咱家一阳的直播间跟大家提出来啊，好不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昨天唠了很多，包括这个孙思瑶来啊，他的薪资会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1: 谁呀？
0: 啊，
1: 谁要来啊？
0: 来了，已经东北虎来了一个孙思瑶，之前在日本的这个联赛打过两年，然后不太得志吧，然后回来想找在 CBA 找工作，就这样吉林队把他收进来了。好在他占个身高，但是看他发挥吧，看他发挥什么样。如果说行的话，也还可以。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不知道这个孙思瑶，跟二十比起来会怎么样？如果说比二十强的话，那么这个引援。引进还算可以，如果说是半斤八两的话，也就那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昨天大家很多人问我说，明年这个升降级怎么样？我也说了，要么是后四，要么是后二，后四和 NBL 前四，后二和 NBL 前二这两种模式，反正都是决出一个单数啊。后四的话决出五个，后二的话决出三个啊。这个你看看，格格说了，姚老师可以不来，因为这个孙凯下就行。我去吉林做 MC， 把抖音号留下，那不可能，
1: 把抖音号
0: 不可能，不可能。你想想，这个我现在就是说白了，我现在还真别说，真沉寂了这三年之后吧，就稍微有点这个想法。如果说你找我，你说去不去？那天我一个那个一个朋友问我，你说真找你去不去？我最开始我倔，我不去。后来再一想，
1: 要是真找就回去。
0: 现车的那没办法，就是不能说没办法，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情感在这儿。情感在这，尽管我一直我在节目上也好，或者在那也好，我说他的不好，说他怎么样，但是毕竟他还是我的主队，对不对？他还是我的主队，所以说我认为，哎呀，人给你台阶是赶快下吧，对不对？
1: 能回去就回去，
0: 到回去他不指望做什么，反正就是能跟大家一起嗨一嗨，我感觉还挺好，最起码说能再让各位嗨一下，我自己也能有点实话啊，有点虚荣，有点成就感，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哎呀，这之前呢有点事儿。那天在山西的时候啊，这个那个师侄问我，杨老师，那个谁那个事儿是谁呀？我说我。
1: 什么事儿？
0: 我不能说什么事儿。那个事儿确实挺做的有点过分，确实有点做、有点过分。那年，宁波队来的时候啊，宁波队呢当时是李可带队啊，李可带队。然后呢，这个我在看名单的时候，名单上写的还是李可。然后呢？

0: 整个俱乐部就是因为现场没有人沟通说主教练已经换成阿迪将阿道，没有人跟我沟通，
1: 你就说错了，
0: 我就报错了，然后我按着单子上去报，等我一抬头的时候，一报的时候一抬头一看，阿道在下边，报错了，
1: 报错了，
0: 报错了。
1: 那你要现场的时候就，
0: 我应该改，我应该改，但是我没改，这是我的毛病，就是我不是标榜自己，人最好。人就是最好能够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的毛病，你别不承认就别去找其他原因，就是人吧要从向内求，向内求，那你既然知道错了，你为什么不改，这不就是毛病吗？
1: 那到
0: 对对
1: 到当时的话，如果要是像正常的每一次就是我不太明白这个场控的这种 MC 就是当场就是说有问题，就是说要抱歉，我刚才看错名单了，也不能这么说呀，
0: 可以抱歉，主教练阿迪江可以的
1: 啊，可以啊，
0: 可以
1: 哦，可以啊，
0: 可以
1: 啊，
0: 那你必须给人报出来嘛。然后那场也确实，然后我报完了之后，这俱乐部很多人冲来了，我说你们没有人发给我呀，没有人发给我，没有人告诉我
1: 然后这个也是因为这一次吗？也多多少少有一点。
0: 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点原因，
1: 都有一点，
0: 都有一点原因。但是这个原因不像，我就像我刚才说，别向别人找，向自己身上找，就是你做错了，你又什么样？你又能怎么样？那你该受惩罚，你还能不受吗？
1: 所有人这个孰能为过，孰能无过？我觉得毕竟是人，不是机器嘛。你机器你输错了，你还会有一点误差呢，这很正常。
0: 但是你这个事儿怎么说？就是说白了，你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把这个做好，你得有颗敬畏心。就是俱乐部有个副总曾经问过我啊，说你这个上场主持之前慌不慌？
1: 对，
0: 我说慌。他说你这么多年还慌吗？我说人得有敬畏心。你要是上场啊，每场的皮掉那样的话，就像我出这个错，就是没有敬畏心。对吧？如果说拿他当回事儿的话，我仔细核对的话，那没有问题。你这还是怨自己，别怨别人，别怨别人啊。哥哥说，就像他一样，聊来好多操作，看脑袋疼，但没脸，不自觉的，那咋整？对吧？对不对？那你就喜欢他，你就喜欢他，那你还能改得了吗？你自己这个喜欢，你这个爱好，你改不了，也别说没脸，就是脑残了。虽然说那个脑残的事儿这个词儿不太好听，但确实是那么回事，就是喜欢他。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后来辽篮换的那个教练是谁呀？
0: 那辽篮最后不是外教吗？
1: 啊，外教了
0: 啊，但是目前是谁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我没别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不关注，就是现在来讲，每一到赛季开始，很多东西都不确定，都不确定。
1: 那就是像原先的那个教练叫什么了？
0: 吴哥，杨明，
1: 那他也像我们的教练去其他队了吗？
0: 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不能说要求这个上哪那个上哪。就像昨天说这个，贵州猛龙今年换主教练了谁呢？钟诚。
1: 对啊。
0: 钟诚到了贵州猛龙，然后贵州猛龙总经理叫丁彦宇航。他们俩合在一起的话，今年贵州猛龙，你看着这个赛季，接下来这个26到27赛季如果打完的话，贵州猛龙能把四川平掉，能把福建平掉，或者说能把天津平掉，贵州猛龙肯定能进入到 CBA。
1: 他现在其实在下面的一个
0: NBL， 对
1: NBL，
0: 对他肯定能进来。好了，各位，这个进点宣传，一会儿咱回来接着唠啊。
2: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好，我是易阳。哎，这个换成音乐啊，换成音乐，这个其实。做广播吧，我感觉更多的是随意，但是这种随意呢，就也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规则基础上。就像我们这节目开播之前，我们领导曾经说过啊，我们是做意识形态的，那么有些东西呢，我们必须要正向引导。虽然说有的时候一个人在这说，听起来说，哎，你这人太能白话，但大家你记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傻正傻正的，就不会拐弯儿。
1: 那这样都吃亏呀。
0: 你觉得丁伟更适合解说啊？不一样，不一样，那绝对不一样。这每个人，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就像前两天我在山西去说这个，做这个野球的这个主持一样，然后下来之后，三哥跟我说：“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
1: 三哥，
0: 就山西的主持人，山西这个 CBS 山西的主持人。

0: 他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就当时一句话，我说三哥各有各的风格。嗯，他听完我说之后他也不说话了。就是他的音乐风格也好，现场主持风格也好，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事儿就是做主持人也好，或者说什么做什么样也好，你不可能要求他千篇一律，人总是有个性的。
1: 嗯，
0: 对，对不对？但是这个个性就是别妨碍大局的利益观，应该就没问题。
1: 嗯
0: 嗯，就像我们怎么说？就像我们吉林队吧，其实虽然说现在这个人走了不少啊，人走了不少，但接下来看吧，看看能什么样吧。希望就像我昨天说的，我希望他能保级。而且呢，孙总呢肯定也会这样去运作，从球员上，运作上也会保证我们的这个球队。最起码排在16名以前，如果好一点的话12、13，再好一点的话10名左右，嗯，也可以，但是只是一个愿景，目前来说只是一个愿景，他具体他到底能怎么样，他到底能走到哪儿，就看接下来的引援、内援和外援。而且现在今年的这个外援好像是掐到最后是三个人吧，
1: 嗯，
0: 三个人，看吧，
1: 最多能多少，五个人。
0: 不是最多上的这个当场报名就三个人
1: 啊、
0: 就三个人，
1: 就是现场
0: 每年都在改，每年都在改。
1: 但是我的意思是，队里最多能招多少个？
0: 今年是六个吧，还是五个？
1: 能招这个外援，但是上场打的话只能三个人。
0: 你看看脑残粉来了吧？
1: 嗯、
0: 哥哥说了，他们家名字不但专业而且帅，你看看这就你就纯纯的脑残粉，你就绝对是杨明的脑残粉，是帅，是专业，但你不能说的这么明显。我这有点凡尔赛是吧？
1: 嗯。
0: 来来来啊，各位啊，各位有什么样的跟 CBA 的也好，或者是亚太的也好，或者是延边龙的也好啊，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哟 ，Mr. 黄来了，你这回没回来啊？一直在北京，这不早放假了吧？如果是再不回来的话，你这假期就过去了。
1: 嗯。
0: 长春凉快了，早晚冷。啊，早晚冷，肯定比北京冷啊。
1: 嗯，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东北超人马上也快完了呗？
0: 对，快了，8月15号长春最后一个主场。
1: 8月15号。
0: 嗯，但是这个是前面资格赛的，那后边这个交叉赛的话，再看吧，再看。
1: 就是看这一场踢的怎么样呗。
0: 对。
1: 那现在我们的名次怎么样？
0: 我说实话没关注。如果说大家去查一下，应该是排在第二吧，第二或者第三。
1: 那我们这岂不是还是有机会？
0: 哎呦，
1: 嗯，
0: 看看。格格说他第一次看杨明才10岁，那时候就想着快点长大嫁给他。
1: 现在你这个想想办法去实现呢。
0: 哎 呀拿搓子来我扫一扫。
1: 扫一扫。
0: 第三也行。第三也行。在东北总共八个队，咱排第三可以了。可以、嗯、那肯定是大连第一呗，或者沈阳第一呗，对不对？
1: 东北
0: 我没看啊，我没看。嗯，
1: 东北超现在的这个比分是吧？
0: 你得排名。你搜搜看，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平时不怎么关注，有时候就是在刷手机的刷到一些这个资讯的时候发到我们小群里的，但是有点冲突，就是我这个直播的手机和我这个群的手机是一个，
1: 嗯，
0: 看不着，所以我今天把另外一号拽来吧，对对，以后就可以了。
1: 嗯，我看了一下这个排名榜，
0: 对，东北少第一的是谁？
1: 他整个的这个排名榜还是这样的，但我就知道说今天的这个比赛嘛。
0: 还没有
1: 没有
0: 无内容，
1: 对，
0: 大连，那现在应该是大连或者沈阳，大连或者沈阳，辽宁的两个队，这肯定是，
1: 嗯，
0: 这没有啊。
1: 那我们排在第三，
0: 哥哥犯酸了啊、
1: 嗯、
0: 哥哥说当他再见到杨明的时候，他已经牵了别人的手，身边还有两个小朋友。你当时就是小朋友，你那个想法只不过是一个愿景，哦，你只不过是一个愿景。你说你现在也不在国内，天早起来上这儿来挨这个崩干嘛？
1: 他在哪儿？
0: 他在大加拿。你在那儿？他好像说年底回来吧，回来了上中呗，那带着你宇哥一起来哦。
1: 他宇哥。天津那个
0: 啊，王宇现在解说这个李宁的反五，做线上的解说还是不错啊。
1: 嗯嗯嗯，
0: 这个说实话，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我前两天去这个山西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出了山海关的和进了山海关之后，这个经济状况明显不一样，
1: 不一样
0: ，
1: 落后啊！
0: 不是，你不能说落后，反正就是我就是这个篮球的 MC 这个职业就不太一样。
1: 哦、
0: 我们省内啊，
1: 嗯，
0: 省内能做的1000块钱一场的。

0: 好像没有人。
1: 嗯，
0: 能敢叫到1000的没有人，
1: 嗯，
0: 有的人只能叫到200以上。但是在山西，5000以上、3000以上很正常。
1: 哦，那确实不一样。
0: 昨天看到亚太外援受伤了哈，格格，你得罪我了，你得罪我了，你宇哥比我爱你，是不是？好，不接待了。哎呀，真的是这一周啊，体育比赛不少。然后刚才在楼下碰到我们技术院的同事啊，就说了一下15号的一个东北超，还有一个什么活动啊。然后接下来9月初就进入到省运会了，省运会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在辽源。
1: 开幕式都已经结束了。
0: 对，开幕式已经结束了，因为有些比赛已经提前打完了，比如说这个，好像我想想啊，
1: 嗯，
0: 是什么项目应该是打完了。然后比赛开幕当天的时候，昨天吧，郎平还来了。
1: 啊，
0: 吉林省首届的这个气派球比赛，郎平来了。
1: 我的天哪！
0: 对，还是不错啊。
1: 嗯，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在网上查了一下，8月8号第6轮啊，
0: 嗯，
1: 东北超整个的这个局势怎么样？第一是沈阳队11分、
0: 嗯，
1: 然后他们是暂时呢是位列第一名，
0: 嗯，
1: 第二名是大连队10分，
0: 嗯，
1: 啊，第三到第四名具体的球队及分数呢没有公开，也就是说呼和浩特队呢是6分，但是少赛一场，
0: 嗯，
1: 通辽队呢是6分，啊，第六名，
0: 嗯，
1: 通辽队是6分，然后第7到第8名，像哈尔滨啊、长春啊、延边啊、鸡西啊等等，这些具体的分数暂时还没有同步公
0: 开。长春不会排到后边，长春应该是第3，然后鸡西应该是最后。鸡西
1: 那我们第四、第五呢？
0: 啊？
1: 我们的第五、第六，我们没拿到这儿。
0: 没拿不到，这个不是，
1: 嗯，
0: 排不了那么低。
1: 啊，
0: 长春排第3，你说你往下数的话，延边有可能排在第5，
1: 嗯，
0: 呼和浩特第4，延边第5，第6、第7，那你就看呗，通辽，
1: 嗯，
0: 或者通辽，或者是延边，他们俩有可能互换，那就是哈尔滨和鸡西肯定是这个排在最后。
1: 万万没想到，我以为大连队得排第1呢。
0: 那我，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没什么想不到，因为如果说大连队排第1的话，现在网上的很多东西就应该不一样了。反响就应该不一样了，因为大连队人家的这个中超排名也靠前。你说如果说
1: 我的意思是，你沈阳队排在第一。
0: 嗯哼，嗯，所以说沈阳队排在第一的话，这个吧就是有辽宁球迷有点拧吧，拧巴在哪儿呢？我这说的话没有指责的意思啊，咱们纯粹讨论啊。辽宁的球迷拧巴在哪儿呢？你说大连球迷是大连球迷，他不一定是辽宁球迷。
1: 大连球队，哎，
0: 大连是大连球迷。你和姚老师不一定是辽宁球迷，但辽宁球迷。也不一定是大连球迷，对吧？你看辽宁铁人比赛，你肯定不看那个。
1: 真的分的太具体了。
0: 对，
1: 哎呀，
0: 对，你看东北超的足球，全世界只有咱东北人能踢出效果，要么平，要么还是平，要么实力差距太大，或分差差距太大，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娱乐嘛，
1: 嗯
0: 啊，东北超大家记着，它就是一个体育大台文旅上戏，
1: 嗯
0: 啊，体育大台文旅上戏很正常，啊。哎呀，其实去想一想，今天8月9号对吧？还有3个月。
1: 8月9号，哦，我想这个马上又要到我们的 CBA 了呗。
0: 嗯，我都没想 CBA。
1: 你在想什么？
0: 我3月又能滑雪了。
1: 三，我在想 CBA 到底是今年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嗯，还没公布吧？
1: 还没公布。那大概呢？你预估一下。
0: 估的话，10月末。
1: 10月末。
0: 10月末。
1: 哦，
0: 嗯，10月末。其实我一提到滑雪，我就摸了摸我右边这个胯骨。昨天不是去年12月份给我摔那一下，现在还偶尔还有点疼。所以我去年摔完之后，早的护具我就买了，今年一定穿着护具，穿着那个护臀上，要不然不行，受不了。
1: 护臀上。
0: 嗯。10月8号 CBA 季前赛，那要他10月8号季前赛的话，很有可能15号左右啊，15号左右就开打了，因为季前赛的话，应该是你看看对吧？15、16吧。因为季前赛今年已经定了一场是在绍兴下边哪个市了的，绍兴市的哪个县，一个县级市应该定了。然后今年的这个夏季联赛也好，包括这个季前赛也好啊，要求的主持人的资格都必须有上赛季培训的资格证。这个我不是说搁这儿念叨或者怎么样，这个格局有点小了，你格局有点小了，就是有点闭门玩了，没什么意思。吉林现在多少度了？早上不穿秋裤，

0: 不凉。
1: 不凉
0: 不凉，现在外边
1: 还没到那个季节。
0: 对，现在外边能有21-22度吧，对不对？
1: 得有，怎么也得到9月中旬之后，可能得穿秋裤子去，怎么也得到10月末吧。
0: 不的，不，就我是不会那么干，我十一之前肯定里边一条薄的线裤肯定套上了。
1: 那我得等到10月末。
0: 拉倒吧，别等，整出老寒腿了，嘚瑟。就是我告诉你，你纯粹是嘚瑟。
1: 我等等，我不着急。
0: 你这有点，你的纬度比长春还高吗？
1: 比长春，他现在咋的？开始穿秋裤了？
0: 你的魁北克呀？不能，回来吧，回家了吧，东北比那儿暖和。
1: 他在那头上学是吗？
0: 嗯，美丽动人，对，和沈阳一个纬度。
1: 那沈阳现在挺热的呢。
0: 哎呀，谁知道我大名呢？
1: 嗯嗯嗯。
0: 谁知道我大名呢？但是打错字儿了。
1: 嗯，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在那个那边这个上学，他有没有那个 air conditioner？
0: 什么意思？
1: 空调？我想问他那
0: 儿、啊。他那不是，他那和沈阳一个纬度，他用不着。
1: 嗯，那夏天的时候也很热，但他那还好吧？因为有很多地方他是不让安的。
0: 对，你打错字了，中间那个字错了。我不知道你是谁，关键真不知道你是谁。
1: 嗯啊，他有
0: 空调，
1: 有空调，有空
0: 调，有空调，现在开热房了吧？
1: 开热房了。
0: 哎呀，开热房多好啊，对吧？
1: 我们这还很凉爽呢。
0: 哎妈，今天直播间有点凉啊。
1: 嗯，还行。
0: 我这个从山西回来，有点热伤风。你看我这鼻涕，哎呀，一阵一阵的，又。姓倪哥，我认识两个姓倪的，一个是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单位长春台的，还有一个是我原来同事的，我都能记着，我现在其他记不清，反正有年头的事基本都能记住。吉林不是说嘎嘎一下就凉快，对，立秋当天就凉快了，一下凉快，头天晚上对，头天晚上就是必须烧点空调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空调赶快关，开窗户吧，开窗户，冷啊，
1: 冷，真的。
0: 真的，
1: 一下就进入到这个秋天状态了。
0: 哟，你说，原来怎么说？你看，没记错。晚上好，晚上好。都说，听说都冻脚丫了，没有，不至于，
1: 没有，
0: 不至于。就是，但是
1: 还是穿这个短裤，然后夏天装，但只不过就是早晚的时候，这种凉爽还可以承受。
0: 孙凯现在穿短裤，
1: 我还穿凉鞋呢。
0: 哎呀妈，不行，我受不了。我现在我白天在家里可以穿短裤，但出去今儿下午出去，那正是什么时候？1点多2点的时候出去溜达一圈，取个快递嘛，然后站在这个小区里边晒一会儿。哎呀，就脚烫，晒的，晒的。这个秋老虎嘛，啊，秋老虎嘛，早晚大外套不用，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对，您说我就晚上每周六周日晚上直播，每周六周日晚上那个广播直播。如果说你关注的话，平时我不开直播，就是周六周日晚上7到8开直播。
1: 嗯，
0: 然后各位可能注意到我们后边这个吉林交通广播那个字样拆了，然后改字了，我动一下大家看看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易阳。刚才都唠到这个动植物园了啊，
1: 嗯，
0: 这个动植物园马上要搬，
1: 他们整体搬吗？
0: 表演不搬，
1: 表演不搬，
0: 动物搬，人不搬，
1: 动物搬走了，
0: 动物搬。

0: 副班。
1: 你这个就有点不好了吧？
0: 谁谁能看见你转圈不？谁呀、啊？你现在你关键是你现在也连不上来呀、啊？谁能看见你转圈？你上台你转给严冬看，他肯定把他转迷糊了，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
1: 这个到底说了吗？我们的长春动物园什么时候搬？
0: 嗯，差不多了吧？具体不知道，
1: 嗯，
0: 具体不知道。
1: 反正我看搬的确实很远呢，哥我是去不了了，哥我是去不了。
0: 在清月了？
1: 嗯，对。具体在哪儿咱不知道，
0: 离我都不远。反正你现在这么说，有人说你四季南河老远了，我说不远，离我们家不到十公里。
1: 不到十公里、
0: 啊？对啊，从我们家出来走那、这个走天不路直接过去就是四季南河边上。
1: 我都没去过。
0: 然后走另外一条路的话，过去就是万达茂。
1: 嗯。
0: 哦，都很好。
1: 我连万达茂也没去过。
0: 万达茂一定要去转一圈，一定要去转一圈，因为那地方停车免费。去吧，去吧，去吧。那只看没动物对。动物不都上庄的动物吗？看那个动物，哎，长春动植物园，说实话，长春动植物园的动物没有多少，而且呢，这个因为是在市区啊，这个动物园是在市区，很多项目没办法开展，所以说搬远点的话，有可能动物还能状态还能好一点，
1: 状态还能好一点，所以说这个，具体什么时候搬还不知道，还是在建设当中，但是这个。我总看见有人在网上就是分享嘛，他是在这个长双快速路这儿，长双快速路，
0: 长双快速路不远，长双快速路其实就是哪儿，就是东部快速路的延伸。
1: 哎呀，神呐，我这头都不去啊，
0: 就是东部，
1: 就已经到了新历城水库这儿了，
0: 不远，就是你从东部快速路下去之后，你到天安大路之后，你不下桥，你下一个口下桥过去就是对新湖镇。
1: 哎呀妈呀，这个地方！
0: 然后提醒你啊，那个新动物园那块边上，你反正你停车的时候要注意啊。我因为我有天早上去新立城赶大集，车停道边直接给我贴上条。
1: 是吗？
0: 啊，新立城大集，但是这个地方应该离集很远，而且肯定要公共停车场。
1: 啊，但他这个动物园哈、啊，他只是标了一个动物园的地方，具体从哪个门啊，哪块有门啥的还没整呢。
0: 对，再往南，对啊，你家一通的米子黄，对，再往南到一通老家了。但是两股道，两股道，那两股道
1: 是搬不了了，都冬天了，肯定搬不了。要搬也是明年搬了。
0: 你刚才说那个格格说这个剩下植物了，植物好看吗？植物的话，长春有植物园。
1: 嗯
0: 啊，说实话，长春动植物园很多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啊，我们当时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长春市那个动物植物园。如果说老历史的话，这个动植物园在伪满洲国时期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后来呢，这上面出现了一座假山啊、
1: 嗯。
0: 这个假山，如果现在你往下挖的话，还是垃圾，垃圾山堆成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动植物园不收门票，哎，收不收啊？有一次不收门票，就爬山去嘛。你说上哪儿？垃圾山。然后后来说经过改造之后，这个动物园这个越来越好了。
1: 哦、
0: 嗯，当年是不收门票的，而且那个山上就是那时候处对象闹多了，拿手电火了。
1: 在山上？
0: 对，
1: 在那个猴子山上。
0: 不是，这什么猴山上？
1: 在哪个山呢？就动物园里面有个山。
0: 对，动植物园里边有山。
1: 那在哪儿啊？那山我咋从来不知道呢？
0: 就是现在那个动物园里边那个假山、
1: 啊，
0: 大假山。
1: 那个大假山。
0: 对，就当年就是垃圾山。
1: 那咋处对象呢？
0: 不是，那上边盖着一层土，然后植物都长出来了。
1: 哦，
0: 你这小树林嘛，你看钻小树林嘛。
1: 嗯嗯嗯嗯嗯，原来是这样。
0: 咋？你处对象？你处对象是忘了？
1: 我们不兴这个呀，我们只兴就是逛逛街，然后看看电影，就是不在什么小。
0: 我小时候淘气，小时候那时候汽车厂五校、
1: 嗯，
0: 然后那个学校边上，因为家在开运街嘛，从五校出来，沿着这个锦城大街、开运街一直往上走，那时候就是晚上回家带手电。挺小树林有动直接到手拿手电就晃
1: 那确实很淘气
0: 很讨厌你看大林子说孙凯老师处对象都去咖啡馆是吧
1: 没有我那个时候就是电影院要不就是逛街没别的我们那个时候就这个简单吃饭就这些咖啡馆都不去
0: 你俩太传统了
1: 哦，主要咖啡馆喝完了那玩意儿睡不着觉啊！
0: 你俩太传统了。对，动植物园的老虎，但是动植物园的老虎说实话，没有东北虎园的老虎多，差老了。
1: 嗯嗯嗯，
0: 差老多了。记不记得前两年好像动植物园那个两只老虎打起来咬死一只？
1: 那我不知道啊。
0: 这个后来压下去了，有。
1: 有。
0: 有，就长春动植物园确实咬死一只。 你看你问我直播间里，你看有没有人知道？你大多数都是长春的，听说过吗？都听说过吧？
1: 最近？
0: 不是最近，好几年了
1: 啊，
0: 好几年，好，那啥之前呢？
1: 疫情之前，那我也没听说过呢。
0: 有，长春还有啥地方值得？那你看，这有山。
1: 山，反正是有山，
0: 这有山，
1: 对象也都往那块儿。
0: 完了，我们现在马上见那儿
1: 有水，
0: 对，这有山，那有水，这俩地方离得挺远啊。这有山对面，你就去长影，然后魏满洲博物院这个地方，说实话，魏满洲博物院它的里边的展品或者说其他一些东西的话，它和沈阳的这个918的这个博物馆不太一样，但是两个历史阶段，两个历史阶段啊，据说是老虎吃不饱，那不知道了。
1: 吃不饱，
0: 你看
1: 能吃饱？
0: 你看大雷说吗？听说过吧？据说老虎吃不饱，
1: 他都听说过，
0: 肯定听说过。
1: 那我都没听过，
0: 肯定听说过。一汽博物馆，哎，对，一汽博物馆刚开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应该是在这个一汽的啊老厂房里边建的，啊，应该是不错。一汽博物馆、红旗博物馆都可以看一看，啊，都是不错的地方，都是不错的地方。然后我们家附近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长春市光学展览馆。长春光学还是全国叫得响的啊，光机学院包括这个长光卫星都有啊。天池十月份去会冷，
1: 会，
0: 你现在去就冷。现在我告诉你啊，格格，天池如果说你在十一期间去的话，你稍早点吧，九月末吧，因为为什么？就十一期间人多，对吧？
1: 末也冷。
0: 但你真的十月十号左右前后啊，你能体验到一天四季，山下是深秋。啊，再往上一点可能体会到夏季，然后再往上是冬季，夏天应该是没有了，因为八月末长白山顶就下雪了啊。东北虎一汽最后整体都得走进博物馆，那不一定，不能，这个不能。就是我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油车电车之争，我认为油车啊，多任何时间油车不可能完全消失，不可能啊。吴迪浩克说：“东北虎有没有机会换个有钱的赞助商了？谁掏钱呢？这个我说的很实在，谁掏钱呢？”
1: 十月份去能不能看见天池？
0: 能看见
1: 十月份太能了。
0: 就是这玩意儿吧，你不能看这个山下的这个天色，你就得上去再说。你到那个导战车那块儿，还有一个，你要是选那啥的话，我建议你去选那个台阶上爬，那个1000多一台阶爬上去，那会儿能看着。那会儿肯定能看着，啊，爬上去。
1: 哎，是哪个坡？它能煮那个鸡蛋？
0: 南坡。啊，
1: 我每次去，我都感觉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就感觉每一次去都不一样呢。
0: 那你是没摸准。到西坡的话是那个上去之后是走台阶上去。
1: 那我走过一次。走过一次。
0: 上面人不少。
1: 鸡蛋的那会儿也去过一次。那是南坡。
0: 南坡。
1: 那还有啥坡？
0: 北坡
1: 啥样？
0: 不知道，忘了。
1: 没有印象。没有印象。
0: 然后你咋不问东坡呢？
1: 东坡不在那头吗？
0: 啊，对，东坡在那头，不归咱管。听说天池下雪可美了，那当然美。我真建议你，如果说格格你要来的话，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十一月份来。十一月份这个你要赶上下雪天，下小雪的天，你会看到长白山是一幅巨型的水墨山水画。
1: 我有一年上那个长白山天池，正好那个是郎朗去弹演奏，他在那个长白山那儿，然后看摆了一架钢琴，他在那块弹，还挺好的，主要是声音，看他就不行了，是吧？声音和这个
0: 不能1000多级台阶能爬动，没那么高，
1: 景色相结合，
0: 没有那么陡。相对来缓的，相对来说
1: 缓
0: 的，是这个坡度45度，最大不到45度，30多度吧。
1: 但
0: 台阶挺宽，
1: 对，很宽，
0: 对，很安全，很安全。大雷说，辉南三角龙湾那个龙湾群很漂亮，但是这个龙湾群就是只能在天上看。如果说三角龙湾的话，就是龙湾啊，反正坐船下去之后，你可以从对岸上去之后再爬那个栈道也行，也挺好玩，哦。没有泰山斗，还没有那个那啥啊？元帅去江苏了吗？不知道。长白天池怪兽有机会目睹。
1: 怪兽是啥呀？
0: 不好说，谁知道是鲤鱼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1: 他们看见过？
0: 我去好多次，我也没看着过。
1: 那他们说那个？
0: 我基本上去了，你看大概能有三四次天池吧，每次我都能看着。 你都能看到铁，只要不是怪兽啊，
1: 都能看。
0: 天之怪兽是啥？不知道是啥，所以说是怪兽。你要说它是，有人说这个形容的这样那样，
1: 天池
0: 不知道。
1: 嗯，
0: 谁知道天池怪兽是啥？要是知道的话，那好好办了。
1: 嗯，
0: 对，形似恐龙，也有人说是三角翼龙或者什么样，不知道，三角龙，不知道。
1: 他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选择去长白山漂流吗？
0: 对，
1: 或者、
0: 哎、不用冬天，现在去长白山，冬天去长白山漂流或者西坡上那个陆地河，
1: 对，他们不都是整的那个冰雪吗？冰雪漂流，
0: 他刚开的时候，那个冰雪漂流刚开的时候我就去过
1: 啊、哦，你也漂了？
0: 漂了，
1: 咋样？
0: 很爽。那一回是去采访
1: 啊、他们还
0: 住的小木屋，
1: 他们还去整那个宁古塔，宁古塔
0: 不在吉林，宁古塔在黑龙江，
1: 是他们说那个简直就是像在宁古塔被就是那个
0: 放逐。
1: 对，就是因为那个前面有一台车嘛，拉着他们后面有一个垫子，然后都在那块拉垫子，特别
0: 没有啊。那个漂流不是漂流
1: 、不是漂流，是那个岸上、有那个他们会去长白山，就是有一个垫子，大家都坐在垫子上、前面有一台车拽着他们呜呜往前开
0: 啊，往山上走。
1: 不是往山上走吧，就好像那个甩一段路吧，应该是就那样、
0: 有点像那个
1: 宁古塔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有钱咱们也愿意。那个雾凇是啥地方？雾凇是吉林市，但是一定到温度，没到温度的话你看不着，所以说建议你还十一月末来啊，但是一定要赶在12月20号之前，因为12月20号之后开始嘎嘎冷，对吧？每年都有个10天，将近20天吧，12月20号到1月10号之间都嘎嘎冷的，对吧？
1: 有，
0: 所以别那时候来啊，11月份来正好，11月末、12月初来了，你看我还能安排你滑雪，是不是挺好？
1: 易阳老师也最喜欢滑雪，还可以带你一程。主要是易阳老师还是教练呢，
0: 我有证。
1: 对，主要是教练。
0: 对，国家认可的证。
1: 嗯，
0: 你不会滑雪没事，我教你，教我就是初级教练员，就教你正合适。
1: 还免费是吧，易阳老师？
0: 对呗。
1: 嗯，这个必须得来感受一下。
0: 这
1: 像加拿大的话，它也是有那个滑雪的这个地方。
0: 嗯，格格怕摔。有没有怕摔？
1: 然后在那头摔一下完了，那个特别慢、
0: 那不是慢，关键那边没有医保。
1: 还能免费吃饭，要我说还得来这个国内是吧？
0: 对，不但免费还请你吃饭，你说多好，对不对？
1: 住也行是吧？
0: 也行。你有保险，你有哪儿的保险？大加拿的保险和这边保险不一样，是不是？雪花雪地啊，对，怎么样保护啊？摔倒保护好，就是我得先让你在雪上能走起来啊！我教教你啊，把 MC 的活教。行，你先置办一套设备，然后这个自己去找音乐，然后自己去俱乐部应聘。你能把它拿下来，我是不是？你看这个啊，你说不好吧？那样也不太好吧？能明白啥意思吗？不明白啊？
1: 嗯，
0: 那你看这意思，你应该明白，不就那个意思吗？
1: 嗯，
0: 啊，是吧？
1: 我不能明白，不明白，
0: 不明白这个意思。
1: 不明白。
0: 那一会儿给你意思意思，你就明白了啥意思。我的设备太贵。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好，我是易阳，这还念叨呢，我这麦子3年了没拿出来，你们谁也拿不到手。前两天在山西的时候，那谁三哥的徒弟大锤就问我，说师傅这个话筒多少钱？我说多少钱啊？那么贵啊？
1: 那么贵？
0: 那么贵？现在网上有卖的标价就是9999，
1: 9000多话筒。
0: 对。
1: 就是你每一次要是到这个地方的话，先把自己的话筒换上，是不？
0: 对，你看咱这个话筒啊，直播间这话筒EV的吧，我那是 AKG 的。
1: 嗯，啥意思？我也不太懂。
0: 那、差不多吧，广播级话筒，啊，录音棚用的，标准的。
1: 哦，我这个多少钱？
0: 这个你搜一下吧，你看咱直播间话筒多少钱？你用什么？用闲鱼搜的吗？
1: 闲鱼搜，我用淘宝搜一下。
0: 嗯，行。
1: 看看这个。
0: 你看咱们这话筒多少钱？ 我那是AKG 的 C414B 啊。他的话

0: 因为我那话筒，哎，对，我昨天说我要转发，转发没转发，我今天晚上一定转发啊！就是我在山西做比赛的那个，这个我和三哥的分别做的主客队的开场仪式啊，一会儿我转发到我的这个抖音里边。山西不知道是谁拍的，反正人发的，然后我一个朋友圈我看了，大家点评一下啊！你就惦记我的话筒呢，可以惦记，你可以惦记，你随时惦记，反正你肯定看不着，肯定看不着我那话筒，轻易。不外露，
1: 不外露，
0: 轻易不外露。
1: 怕你们抢，
0: 对，怕你们抢。说实话，我就前年吧，大前年我还卖了一个呢，一样的。
1: 买两只啊？
0: 我原来三只电容话筒。
1: 买那么多干啥？
0: 啊，喜欢的当时啊。然后我卖的那只是品相不好的，卖到好像卖的双阳是九台啊、
1: 嗯，
0: 一个小伙也是做个人微棚，就卖太便宜了，卖了4000块钱。
1: 嗯嗯嗯。
0: 卖就卖吧，因为在我手里有三只话筒，我也用不来。用不过来，这两只话筒我都用不过来。给你看，没问题，给你看，给你看。你一会儿你哎，对你没有微信，你有微信，一会儿把话筒把那个照片我就发给你，给你看。没问题，给你看。关键是没有机会给你看，对不对？没有机会拿出来给你看，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你现在去上网去查 AKG 的 C414B， 你就能知道这个话筒长啥样了。你先去鱼肉你搜搜看，你看价值多少钱？只要你来吉林看，没问题，欢迎，欢迎来吧，随时欢迎，带着你宇哥一起来啊！比我更爱你那个宇哥，你带你宇哥一起来啊！你要不带他，我就不让你看。你看这壳到底行不行？你不带他，不让你看。
1: 嗯嗯，易阳老师，接下来都还有哪些比赛呢？
0: 嗯、
1: 就是说，整个的啊，
0: 我们整个这现在
1: 比较期待的，
0: 现在比较期待的就是8月15号的城市这个东北超一场，长春最后一个主场，
1: 嗯，
0: 在这个循环赛当中的最后一个主场，然后看看以后交叉赛看看怎么打还不知道呢。然后亚太的比赛，说实话我记不住，但是目前亚太在中甲里边排名中游吧。这个，哎，你搜搜中甲排名，你看看延边龙鼎现在排在哪儿啊？
1: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长春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这个具体的举办的时间是在
0: 一月份，
1: 1月15号到1月25号，整个就是为期10天，总共是11天呗。
0: 嗯哼，
1: 那算那个开幕和闭幕吗？
0: 对，算。
1: 哦，
0: 算。
1: 11天的时间其实还是挺短的。
0: 不长，真不长，
1: 真不长，
0: 而且赛事安排的都很紧。还有一个跟大家说，就是，冰上项目都在长春，雪上项目应该是都在吉林市。
1: 哦哦哦，
0: 嗯，不太一样。
1: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开幕式呢会在长春五环体育馆。
0: 对，现在改造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然后其中呢，主场又包括了像吉林省的速滑馆、长春的奥林匹克公园，
0: 嗯哼，
1: 长春净月潭滑雪场。
0: 对，
1: 长春莲花山滑雪场，
0: 莲花山滑雪场应该是空中技巧空巧的比赛，很有可能就是空巧的比赛。然后这个格格刚才问我，为什么那么冷的时候才开？不冷吗？大学生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你说什么时候开？你弄到现在开，那不摔个半死啊？是不是？
1: 嗯。然后我看了一下，整个哈是有13个馆，都是在。目前紧锣密鼓的这种改造和升级，
0: 嗯，
1: 在今年的9月末啊，要全部进行完工，也就是说还剩一个多月吧。
0: 还剩一个多月，现在改造，因为很多场馆的改造早就开始了啊。
1: 嗯，
0: 哥哥说10月份开呗，10月份还没冷呢，怎么开？
1: 嗯，
0: 冰和雪，冰有雪上的人啊，雪架不住啊。你造雪造了一个月或者半个月，然后一上午全化了，不行。所以是一定是冬季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一定是每年的冬天。
1: 嗯，
0: 你想想1月5号到1月10几号，1月16号吧，还行，还相对比较冷，相对比较冷。
1: 15号到25号，
0: 15号到25号，
1: 对，
0: 那冷劲儿过去了，反正也不是那么特别暖和，还可以。
1: 嗯嗯嗯嗯，整个是从上一届的这个巴黎到这一届的长春。
0: 嗯哼，
1: 嗯嗯嗯。它这个跨度也比较大，是吧？
0: 对，不光是不是跨度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看，因为冬季运动会吧，中国要办冬季运动会的话，一定是吉林，就是说白了，咱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沈阳或者四平往北。
1: 嗯嗯。
0: 往沈阳。
1: 他没选哈尔滨啊。
0: 哈尔滨刚办完亚冬会嘛。
1: 啊。
0: 嗯。 然后这个长春村举办这个世界的

0: 世界大学生东京的会也是长春目前能举办的最高规格的世界性的比赛。
1: 嗯嗯嗯。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地铁修好的话，我们是不是还会？
0: 地铁修好跟它有啥关系？
1: 那你看整个城市的面貌应该又更焕然。
0: 那倒是，那地铁应该很快年底之前都包括现在试运营
1: 了，是不是？
0: 都完成了。
1: 就是、也是为了推动这个项目，然后就是
0: 不是跟那个没关，
1: 跟那个虽然没关
0: 就是我们城市建设，跟那个没关。你想想现在南湖广场，
1: 嗯，
0: 这个地铁站应该是外施工，内施工应该是完事了，外施工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湖西路上那一站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应该是七号线吧？
1: 嗯，
0: 它要都完事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七号线、五号线还有九号线，
1: 反正也是都互相推动一下呗。
0: 嗯，对呀、啊，
1: 毕竟还是世界各地呢，人那么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多是吧？
0: 其实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这个我们的二号线啥时候能通到长春机场？
1: 我也惦记。
0: 这
1: 他们说是27年吗？
0: 这是老省事了。为啥这么说老省事？就是我前两天我去这个山西的时候，在这个太原五粗机场一下机场一下飞机，从这个二号航站楼走到一号航站没多远。走个三分钟，
1: 嗯，
0: 三五分钟，然后下去太原地铁一号线，直接干到太原南站，上来之后直接高铁奔下一个金钟市，
1: 嗯，
0: 很快，
1: 嗯，
0: 很快。但目前长春来讲的话，就是离龙家机场有点远，
1: 有高铁
0: 的话，
1: 时间不太好，
0: 对啊，
1: 主要是时间不是密集的，
0: 对啊，
1: 它要密集就好了，
0: 对啊。然后关键是高铁，你还得到长春站去等车，你还得早去。
1: 对
0: 不对？你要有个地铁的话，那我这班赶不上，下一班三分钟、七分钟他也来了吧？对不对？
1: 对，主要差在这儿，
0: 随时随地啊。
1: 好多人都说那个地铁没有那个高铁快，就是长春
0: 市没有它快
1: 的这个
0: 是没有它快、
1: 嗯，
0: 但是它方便。
1: 嗯，真是，
0: 真方便，肯定比高铁要方便。
1: 唉，是这样啊。要说赶快修好吧，借着这个欠着这个股东风是吧？赶紧把我们的铁修好了。
0: 五号线、七号线、九号线，抓紧吧！一二三四六八都有了，差五七九。
1: 再给我们再加几号线也行。
0: 差五七九，好像不能再批了，
1: 啊、哦，
0: 不能再批了，
1: 不能再批。
0: 对，应该是不能再批。这九号线应该是九条线，在长春来讲，轨道交通应该够了，因为我们城市规模并没有那么大。八号线知道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北湖。
1: 啊。
0: 一号线知道是哪儿吗？人民大街。
1: 嗯。
0: 二号线知道是哪儿吗？
1: 不知道
0: 解放大路
1: 啊，
0: 解放大路和吉林大路、
1: 嗯，
0: 这是一条路
1: 啊、
0: 嗯嗯嗯嗯。三号线是哪个？
1: 地铁不是轻轨？
0: 对，
1: 嗯、
0: 就是在台门前那个。
1: 对。
0: 四号线呢？
1: 这个知道，临河街。
0: 啊、嗯嗯。五号线呢？
1: 不知道，
0: 没开呢。六号线呢？
1: 不知道。
0: 从长影书记城一直到这个西站，再往前、
1: 嗯、
0: 到双峰。
1: 啊，那一块是六号线。
0: 六号线。
1: 七号线
0: 没开，
1: 就是地铁那个。
0: 对。
1: 八号线呢？
0: 八号线，我刚才说北湖吧。
1: 啊。九号线呢？
0: 没开呢。
1: 嗯。有吗？
0: 有，嗯，
1: 哦，
0: 没开呢。这如果说这条线九条线能开的话，那长春市的轨道交通应该说是比较完备了。
1: 嗯，
0: 下车，因为长春市本来也不大，下车基本上每个地方都能走到吧，是不是？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0: OK， 好，
1: 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哎，下周哎，你们谁请假还是我自己？
1: 没问题、啊，
0: 玩老嗨了，
1: 易阳老师。
0: 嗯。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的8月10号啊，今天呢也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
2: 这滑雪真嗨，这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长春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0-24度到0-31度。吉林市小雨转晴，0-23度到0-31度。延吉多云，0-17度到0-28度。四平小雨转晴，0-22度到0-30度。通化小雨转晴，0-22度到0-31度。白城晴转阴，0-19度到0-30度。辽源小雨转晴，0-22度到0-32度。松原晴，0-22度到0-3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0-21度到0-30度。长白山保护区，0-17度到0-27度，多云的天气。

第25届长春农博会门票呢正式开售，票价是20元一张，扫码即可入园。本届农博会呢将于8月14号到23号在长春农博园来举行，主会场呢是设在农博园，农机展区扩容至4.9万平方米，吸引3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以 AI 赋能现代农业，还将开展无人机的农业实操演示，为展会做准备。这几天呢，农博园是闭园的一个情况啊，一直到14号呢恢复开放。

家想要买票的话呢，可以关注长春农业博览园的官方公众号啊，就可以进行在线购票了。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美团、大众点评、携程 APP 或者小程序来购买。然后呢，凭二维码可以直接扫码入园。

今天8月10号5时30分，长春西部快速路景阳广场上桥匝道前往南湖广场方向，白天呢是开放交通。8月10号到15号21时30分，到次日的早5时30分继续封闭交通，进行标线的施画和挡墙的喷漆，请过往的朋友呢要注意避让。

今天啊，长春世界雕塑园呢，为了保障展馆的供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开展线路的检修工作，所以呢，今天所有展馆将暂停对外开放啊，就是8月10号，室外部分呢都是正常开放的。计划前往的市民呢，要提前的规划行程啊，避开检修闭馆的时段。

代快马加鞭的进行当中。目前呢，吉林省滑冰馆、吉林省速滑馆、长春五环体育馆、长春滑冰馆的改造进度均已经超过了70%。

微信公众平台脱江凯说，主持人早上好，也祝你早上好，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拥有赵俊池说的星期一的快乐，幸福出发，快乐前进。再来关注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辽源市举行，43名火炬手接力奔跑，这也是吉林省首次举行省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圣火一路传递，进展吉林活力与辽源风采，也为即将到来的省运会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同样是在8号，2026年郎平杯吉林省第四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在长春启幕，全国气排球高手齐聚春城同场竞技，以赛会友，带动更多人了解和参与气排球运动，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掀起新一轮的全民健身热潮。

0: 6:42，关注健康，关注我们的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的朋友呢，
1: 当落寞沮丧，
0: 可以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是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来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诊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下降到了现在呢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04318056616 8056-1616。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

0: 6:46，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
1: 现在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情况。目前呢，辽宁路从北安路到西安大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啊，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东来南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凯旋路从一矿街到长岭街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

0: 北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吉林立交桥附近目前呢都是缓行的路段。
1: 要求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不要对他说。
0: 再来一起关注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啊，这是老的会展中心。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也比较丰富，有百名的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等等都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我们的家人来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来参与。此外呢，现在呢还有少量的展位啊对外开放，可以咨询18043810016这个电话。

0: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1: 6:49，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
0: 海草。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正式启幕。全市100余个露天放映点免费放映50余部佳片，覆盖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等场所。活动呢将持续到8月31号。这个夏天，长春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光影盛宴。
0: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壮。
1: 再来关注，近日吉林省戏曲剧院传来喜讯，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的汇演，两部精品力作双双登上国家级的展演舞台，这是吉林戏曲创作实力的集中体现，也让更多观众有机会领略关东戏曲的独特魅力。

8月8号，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在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开业，为全国客商和消费者打造可溯源、有保障的人参交易新渠道。作为人参之乡，抚松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做强人参产业，助力人参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
1: 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5亿元，已连续30天单日票房破亿。电影加业态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动画、科幻、现实题材多点开花，观众的观影热情也非常的高涨，电影市场热度贯穿整个暑期。

再来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飞猪去哪儿携程同日宣布，浙江、福建、安徽等地酒店订单可免费取消。
1: 亲爱的你在哪里？
0: 再来关注，近期呢，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进行了专项检测，结果显示呢，超80%的样品检出致癌物及违禁物质，部分产品成分甚至接近工业502胶水。6:5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青林路从清平路到青春街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凯旋路从长岭街到台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基隆南街从青龙路

穿了千次，还包括街头的潮人哈，日常穿搭等等，都会选择这样一款帽子。为啥呢？就我个人来说呢，这个帽子哈可以起到一点防晒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来不及洗头发呀，或者说那一天哈没有进行一个全妆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然后呢这一款帽子啊就能很好的出街了。说到帽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MLB 啊，他们家的经典的帽子，可以说配饰里面这个品牌呢是挺受欢迎的，街头潮人日常穿搭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品牌，线下的实体专柜呢常年也是热度比较高的。经典的对标的标识啊，你像他们家的帽子都会在那个前面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logo、然后呢立体刺绣的工艺，复老花样的纹样啊，都使这个品牌的辨识度呢就非常的高。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找到了韩国的源头啊，直接采购的，省去了多层的中间商的溢价，正品保真啊，一帽一码，吊牌可以扫码来验真伪，而且是专柜同款。先说价格啊，这个价格呢是129元起，根据不同的款式呢价格是不一样的。然后有大标的棒球帽，还有小标的啊刺绣的 logo 的棒球帽，还有老花的老款老花的渔夫帽，以及角色的空顶帽等等啊。根据款式的不同呢，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先给大家看了一下啊，你像那个大标的棒球帽，紫色的、卡其色的、白色的、酒红的、奶茶色的、墨绿色的、蓝色的等等等等都有。小标的刺绣的棒球帽也是啊，薰衣草紫啊，什么炭灰色，这些通通都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在的价格是129元起，韩国直采啊，正品保真，吊牌可以来扫码验真的，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然后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的 MLB 的棒球帽。

0: 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

0: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凯旋路的北向南是长岭街到台北大街的位置，目前车多；长春大街的西向东方向，亚特大街的附近目前车辆比较大；青州路的南向西方向是在新竹路到西环城路的位置，目前有排队的一个情况；以及在辽宁路的北向南，北安路到西安大路的辅路目前是车多的。关注快速路及环路，目前是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多；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是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车多，还有在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附近目前车多；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在北亚太大街的附近目前车辆是比较集中的。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继续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8度到31度；延吉多云，13度到28度；四平晴转小雨，17度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度到31度；白城晴，14度到30度；辽源晴转小雨，17度到32度；松原晴，15度到30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接连涌现，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2: 上午10:30，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郑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郑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万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郑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
3: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2: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
4: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2: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
5: 我和朋友经常来珲春购物逛街，街上很多店家都能听懂俄语，买东西特别方便，在这里旅行十分轻松惬意。
2: 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
6: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十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
1: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0: 天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吉林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
2: 眼下正值暑期文旅的黄金期，吉林大地热力全开，各地以水陆空立体布局串联起亲水避暑、民俗体验、赛事潮玩、夜经济消费等多元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
3: 这个暑期，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延续开园一周年以来的高热度，凭借清水游乐加文体赛事加夜间演绎的复合业态，成为长春消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4: 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准备了玩水大会，有我们的水上闯关以及我们的水泡派对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晚上7:50还会有一场精彩的城堡烟花秀。
3: 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5: 花海已经全面的开放了，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蓝江，还可以体验山上的娱乐的项目，像悬崖秋千啊、高空滑索啊、玻璃跳桥啊、天空之镜。
3: 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休闲场景。东大望山公园风景宜人，成为市民游客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6: 风景不错，让人心旷神怡。
3: 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沉浸式享受山野与音乐浪漫，
7: 心情挺好的，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8: 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感觉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山野度假的休闲和愉悦。
2: 第21届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举行，共征集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
0: 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飘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0: 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费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
1: 央媒看吉林。
2: 8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民生优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报道介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见效。全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8月7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水稻科技小院集群成立，报道吉林省水稻领域的科技小院达13家，吉林省科协将指导集群依托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汇聚高层次专家团队，推动全省水稻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昨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这一下方便了，其中报道松原市及时关注市民网上留言，针对大家反映的体育馆如厕不便问题，用时不到一个月再建一座新公厕，引得网友纷纷点赞。继续来和您关注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为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为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本届展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以及康复的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的名医公益会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等等。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 18043810016，展会时间为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点击每日新鲜

0: 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为您搜索最新资讯。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三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村，那么游客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让边境的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三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3: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4: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5: 气候温度很舒适，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6: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料的新鲜健康。
3: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新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7: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8: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3: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9: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3: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百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10: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1: 今年以来，白城市严格落实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各项政策要求，有序推进一批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和幸福指数。
3: 这几天，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在洮北区瑞光街道瑞光商贸城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分工协作，高效开展屋顶防水铺设、楼宇门更换等施工作业。
11: 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这个小区整体上有了一个改观，这个门也给换了，比以前也安全了，给我们这个办了一件大实事。
3: 今年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2025年续建项目，投资超7000万元，涉及46个小区、180栋楼，将惠及8054户居民。针对老旧小区末端管网供热不足、顶楼室温偏低等痛点，当地同步开展供热管网冬病夏治改造。在白城师范学院家属区，施工队伍通过扩进改造提升水循环，从根源改善供暖效果。
12: 除完成既定的224栋居民楼内网改造、47栋供热外线改造外，额外新增48栋居民楼内网、10条外线改造工作量，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
3: 今年白城共投资6000余万元进行供热管线改造，改造管网11.5公里，覆盖65个老旧小区，目前完工率达82%。为破解老年人、高层住户爬楼难问题，白城加速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在经开区幸福街道花园社区中法小区64号楼3单元，首部试点加装电梯已建设完成。电梯总投入48万元，业主仅分摊5.2万元，剩余资金依靠国债及区级财政配套补齐，大幅降低居民负担。
13: 目前呢，通过街道和社区的宣传和这个入户调查，已有7个单元的业主签订了意愿书，接下来开始编制加梯方案，对这7部电梯开始逐步实施加装工作。
3: 白城市还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微改造，把老旧小区翻新供暖。

0: 提升，加装电梯等民生项目抓实落地，让城市更新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1: 显卡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试距内超试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考试是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心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试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 189-4319-6669。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满足入境外籍人员等群体多样化的支付需求，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2: 眼下在延边，从网红打卡地到博物馆，从大商场到特色小店，入境外籍人员便利支付场景更加丰富。当地开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等多种类共440个开户绿色通道，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3: 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二维码就能支付。
2: 今年入境来到延边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积极打造国际化友好旅游消费目的地，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七大消费场景，满足入境外籍人员支付需求。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2254户，同比增长 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同比增长 28.3%。
4: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1: 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欲持续壮大，那么他们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以及流程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
6: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呢，从事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机器人啊，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那么银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呢，比如说贷款的期限、信用的额度啊，还有在审批的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啊，以及支持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5: 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收入性等因素的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7: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 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0: 一，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在此我们也恭喜幸运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导播会记录下来，我们来听取一下领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

0: 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平时出门最怕什么呢？就是阳光刺眼，头发发油和素颜没气色，那其实一顶帽子就能够全部搞定。今天给咱们挖到宝了哈，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块钱起，多款多色都可以来选择，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真的是没有了。那么 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他家的这个帽子啊是配饰里面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和街头潮人人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火爆，简直就是时尚的风向标。今天带来的全都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还有这个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和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哈。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在交通广播找到，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这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那么如果您问哈，眼下8到9月份最适合去哪块去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回答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时候去合适吗？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此时出发是既能够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那么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4飞7日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和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那么熟悉我们的听友其实也都知道哈，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呢，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的是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将会有主持人明天带队，带您走进佛陀的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的广场，千年红砖建筑，市价原价是8890块，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块，仅需6499块，包含长春往返4飞机票和全程5钻住宿以及10顿的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是首到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服务，详询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日常健身，但是运动当中存在不少误区，会造成损伤。不少人在进行需要大量的抬手挥臂上肢支撑的运动后，会出现肩膀酸痛、抬臂无力以及腋间肩部隐痛等不适，这很可能是运动姿势不当导致的肩袖损伤。
2: 肩袖是包裹肩关节的4条肌腱组织，如同肩关节的固定束带，负责控制肩膀抬举、旋转、发力，同时稳定关节。相较于坚硬的骨骼和肌肉，肩袖肌腱纤维脆弱，长期反复挥臂发力，突然负重拉伸，不当发力姿势，极易造成肌腱磨损、水肿、撕裂，引发肩袖损伤。
3: 肩袖损伤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它是个中老年病，但是现在很多是年轻人，最早的是10几岁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健身房或者有一些锻炼不合适导致的。健身房里边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撸铁，这是最常见的，什么侧平举、卧推，这些东西也对肩袖的负荷还是很大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这个受伤都是因为过度使用，大多数都是劳损、疲劳啊，超负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些人在运动之后会出现膝盖酸痛和屈伸卡顿、上下楼梯无力等症状，这很有可能是半月板损伤的信号，这也是大众运动当中较为高发、易被忽视的慢性运动损伤。
2: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垫片，形似缓冲垫，承担着缓冲震荡、稳定关节、分散压力的关键作用。不同于骨骼肌肉损伤，半月板血液循环较差，自我修复能力弱，一旦出现撕裂、磨损，无法自行愈合，长期拖延会逐渐发展为关节炎、关节积液，严重者会影响正常行走。专家表示，半月板急性期损伤后，部分人群会出现轻微酸痛，若继续高强度运动，反复磨损下，损伤会从轻微蜕变发展为撕裂，出现关节卡顿、弹响、肿胀、下蹲疼痛难忍等典型症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半月板呢？
4: 第一个呢，你要给关节减负，体重就不能太大，你把体重控制下来，要不控制的话，关节负担重了，半月板一般都会出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习惯，比如说你体重比较大的时候，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一些负重运动。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运动前要做准备活动，运动后要做拉伸放松，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不要持续处于高紧张状态当中，那么这样关节就不容易坏掉。那么我们平时有些人喜欢爬楼做运动，这个也是不推荐的，爬楼做运动对膝关节来讲也不是很友好的运动。
1: 跟腱疼痛是不少跑步、跳绳、篮球爱好者容易产生的疼痛，这类症状大多指向跟腱损伤，属于高发的下肢运动损伤。
2: 跟腱连接小腿肌肉与足跟骨骼，是跑步、跳跃、行走的核心受力部位，长期反复的牵拉、摩擦、负重会导致跟腱周围无菌性炎症，伴随肌腱充血、水肿、轻微劳损，长期累积则会引发肌腱增厚、钙化，甚至出现跟腱撕裂，严重影响运动功能。
4: 运动姿势不对，力量不足，很多人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一定要好才行。对于跟腱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的核心力量稳了，你的姿势对了，那么跟腱也不太容易劳损。
2: 不少人走路运动后都会出现脚后跟疼痛，很多人习惯性把所有足跟不适都统称为跟腱炎。其实足跟痛和跟腱炎二者位置、病因、危害完全不同，一旦混淆判断、错误养护，很容易越养越伤，甚至拖成慢性劳损、运动损伤。
4: 那如果说跟腱本身有问题，那就跟腱内部有疼痛了，它不是周围疼痛。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捏这个跟腱，一捏轻轻一捏它很疼，或者抠很疼，这叫跟腱周围炎，反而这个不重。如果说我们稍微用点力一捏，它特别疼，是跟腱里边有问题，这个是需要小心。它跟这个足跟痛不太，足跟痛一般是指跟骨下方，就接触地面的这个地方，这是足跟痛。跟腱炎是跟骨的后面，在跟骨还有这个跟骨往上的后方，这个是跟腱的地方。那么跟腱有炎症，一牵拉一发力它就疼，想跳跃想跑步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它拉不起来这个跟骨了。
1: 由于近期的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中暑和热射病的患者明显增多，面对这样的天气，应该如何科学的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要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该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是加重病情。
5: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2: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6: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武汉 二是自己在家自行推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

0: 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1: 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桑拿天气，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心慌、疲惫等不适症状。不少人第一时间以为是中暑了，但是医生提醒，有了这些症状，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2: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3: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2: 户外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质？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4: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5: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6: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7: 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1: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5: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

0: 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的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 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 16.0%。 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 129.4%，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24.2%。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举措与成效。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是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和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强烈的支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继续来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上周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以及张志远和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的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2: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中国海油8月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油田泊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部投产，日产油气量当量超5200吨。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的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记者从上海市足协获悉，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

影响，原定于8月9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中国 U17 男足 VS 阿森纳 U17 正式取消，不会另行安排补赛。

平时出门最怕什么呢？您是怕阳光刺眼，还是怕头发出油，或者是素颜没气色哈？其实一顶帽子都能够完全的搞定。今天给咱们挖大宝了，明星的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块，多款多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真没了。那么 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他家的帽子是配饰当中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火爆，简直就是时尚的风向标。今天带来的全部都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哈，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和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以及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和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等等哈，各式各样的您都可以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秒杀来了解详情，您去看一看。那么 MLB 的帽子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一顶就要200-300块，平时也很少会有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的秒杀价只要129块，多款多色，简直就是能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秒杀来赶紧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意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意视对眼科，看眼病到意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7: 这个9月
6: 跟着1038去旅行啦。